61线北上274.3公里布袋二前路街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86线往东1.8到1.9公里之间湾里交流道前新前专用外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来，时间早上的8:05，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现在呢花莲地区的一些交通路况跟今天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个会诊哦。首先呢，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现在开始呢封闭施工，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封闭啊，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接着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除了在花莲端啊，就是靠近呢，在大清水明隧道的地方，159.4公里，这地方呢，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4点，采取呢就是施工管制哈，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每30分钟放行一次哈，那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掌握。那另外再来就是人水隧道155到158公里的地方呢，有交控的这个设备的一些管制的部分啊，那这管制的话呢，会从这个早上9点到12点是管制南下的部分，好，上午的话就是南下，那下午的话呢，从1点到5点是管制北上的部分，好，这都采取呢，这个就是管制封闭，好，等于管制封闭的话呢，双向呢会轮放，好，等于说它南下的早上会封闭，然后下午呢就是北上，你只要记得，好，上午南下，下午北上，主要呢在人水隧道155到158这地方呢，哈，还是会采取呢轮放的作业，请大家注意配合这个时间。

0: 富公路的富里小天祥路段的7到7.5K 的部分，有这个边坡工程在进行，那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是休息1小时的。好，这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另外，在台30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的路段，也就是4公里的路，这个地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这是台30线。好，这是呢在花莲地区呢今天的整个施工的地方，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哈。如果还有一些比较机动性的、比较属于呢临时性的部分呢，也许刚好你经过看到了，麻烦跟我们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再来，若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那今天好快又到了礼拜三了哈，礼拜三安排了一些中古年代的国语歌曲呢，我们大概都安排呢80年代左右的歌，在空中陪伴各位度过这个时间了，希望呢能够听到你喜欢好听的这些歌曲了。
1: 想要飞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
0: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听听看，在81年呢，81年很多的歌曲，那时候刚好介于呢，刚好也站在民歌年代哈，所以有的歌曲呢是介于流行歌啦、民歌的那个部分。那这首歌在当时呢，由洪光达跟马兆骏来创作和来演唱，然后呢还有一个人来唱这首歌曲，他就是杨耀东。你记得他的哪一首歌呢？是不是也是记得这首《季节雨》？我们就来听听看了。

好了，这首很轻快的歌曲了，就是季节雨啊。那我想大家对杨耀东呢，他的歌曲还应该熟悉的歌都很轻快，包括什么星期六啊，哈。那这首歌呢，在81年发行的《季节雨》呢，第二年他发行了另外一首歌，也是大家很熟的这首歌。好，到现在经常呢都还有人会传唱的哈，怎么能够？

这首歌。不过今天我安排的同样是82年的另外一首抒情歌曲呢，这是来自黄莺莺所唱的《只有分离》。那这首歌曲呢，在那个时候当时也可以说非常受欢迎的一首抒情歌曲了哈。那这是曹俊宏所创作的歌，黄莺莺来主唱。

0: 好嘞，是黄莺的歌曲了，只有分离。来，今天礼拜三呢，播放了这个80年代的一些的国语中古歌曲了。现在时间早上到了8:17，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真的吗？
0: 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绿点啊，
0: 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3: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加入环保集点，
0: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0: OK， 来，那我们接下来听的歌曲了。这首歌比较长一些些，如果每次要播这首歌，我都想说，什么时候播比较刚好，比较没有路况的时候播比较刚好，因为它歌曲比较长一些些。那刚刚播了好几首歌，两三首歌了，从这个8/18/2年来到了8/3年，8/3年9月份呢，那滚石发行了就是罗大佑的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那总共卖了25万张，这一年很厉害，你看卖了这么多，而且它 那时候等于说发了专辑之后3年之后呢，然后又发行了像未来的主人翁 他的 CD 的版本，那时候开始有这个 CD 出现了，所以呢，这张未来主人翁专辑呢就被就是好像誉为台湾流行音乐100张经典专辑，这个部分算是很厉害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呢罗大佑他所创作他所演唱的这首未来的主人翁。

那这个曲呢来自罗大佑的创作，然后未来的主人翁，其实以前常听就会说，哎，这首歌会叫做飘来飘去吗？不是的，叫做未来的主人翁。时间现在到了8:26，我们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在隔年的1984年，这张专辑同名歌曲爱情与宿醉，把消失爱情比喻成浓酒，那激情过后留下了就是宿醉般的痛苦了。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曲了，《爱情与宿醉》。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8:29哦，马上呢到了8:30钟要关心新闻。之后呢，等一下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来。今天的歌曲呢，希望能够勾起美好的回忆，希望你喜欢了。

0: 景广新闻。
1: 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到 2.7 万人。尤若淳的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3: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2: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8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内部控管疏失，长达近10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有署员报道。
4: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金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5: 已经逾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4: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八里去年发生剪刀杀人案，男子酒后与人冲突，持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致死。虽然男子以智能障碍抗辩请求轻判，一审判刑15年，检辩都上诉2审，高院今天驳回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45岁的游姓男子在巴黎一处槟榔摊和朋友喝酒之后，因怀疑包包被人翻动，与担任砂石车司机的被害人发生口角。男子随手拿洗手台旁的一把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当场刺穿头骨深达 3.7 公分。检警获报前往现场将男子逮捕，并以杀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押，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引发质疑，经检方抗告改裁定羁押。事后被害人救治10天之后伤重不治，检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改口认罪，当庭向家属道歉。律师则主张男子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心智年龄只有12、3岁，加上家庭失能，自幼染上酒瘾和毒瘾，并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造成自我控制力低下，请求国民法官以此减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8: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9: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9: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8: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9: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9: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1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一步一步虽然看不到未来，一点一滴落在真实的现在。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在早上的8:37陪伴各位的触鼻桃味节目，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那继续呢，回到现场来哦。那记得有路况麻烦通报警广0800000123。先来听一首歌曲，《星期三的约会》，雨恒。

好，听完了雨恒的这首歌曲了，星期三的约会哈，来一下呢，到了礼拜三，时间过得快，然后八月呢，一下呢又到了这个十二号了哈，又过了三分之一了。如果以两个月来算的话呢，十天，好，十天这样来算，大概六分之几，那大概六分之四过去了哈。那暑假的期间呢，大家有没有就尽量去规划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还是说啊，平常上课太累给他放空好了哈？其实我想都有啦，不管放空也好啦，或者去吸收也好，学习也好啦，其实都是希望能够有新的不同的收获哈。在学校有学校的那种吸收，然后那种学习，那假日有假日的这种所谓的学习呢，方向都不太相同的。好，那不管如何啦，这个对未来的人生呢都是加分的，只要认真好在当下投入下去的话就 OK 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的交通路况咯。

0: 好，现在为止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官员太鲁阁跟天祥要等到十点钟才放行，十点钟才放行。然后再来呢，就苏花路廊的部分呢，靠近花莲端的159.4公里，159.4，也就是呢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早上从7点到下午的4点钟，好，这是30分钟放一次，30分钟放一次，好，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配合。那另外在人水隧道的部分呢，155到158K 的部分呢，今天会有呢这个工程进行，那所以呢早上9点到12点封闭了南下的车道，那下午的1点到5点呢封闭了北上车道，那到时候呢这双向会轮放，会轮放，都是呢在今天的人水隧道的地方，请大家注意配合这个时间哦。那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和平路段，也就是61.2到61.5公里的话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啊，那放行会让车辆走完之后呢再继续封闭啊，这是呢到傍晚的5点钟之前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另外再来看一下呢，在花东公路部分呢，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花东纵谷台九线跟花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呢，目前都正常的行驶哦。然后在花莲南端的台23线的东部公路富里的小天祥路段呢，7到7.5K 的部分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小时。这个管制到傍晚的5点钟，这是台23线的东部公路。那台30线的玉长公路呢，在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路段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呢在东部目前花莲地区的这个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如果有一些比较及时路况了，麻烦通报警管，告诉警管打电话到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的节目《触屏桃会》，我是节目的主持人蓝琪，我们互相陪伴到10点钟。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2: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3: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3: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奇主持的
1: 触鼻桃会，
0: 触鼻桃会好的
1: 无烦恼，精神好，
0: 我们是
1: 五月天。

0: 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来听呢新的歌曲了，新的专辑了。最近呢，蔡佳玲呢，她发了一张新专辑哦。那前两天收到蔡佳玲跟蔡以真啊两位的新专辑，但先来听听呢蔡佳玲的这首歌曲，她的同名主打歌曲呢《我的心爱的》，来听这首好听的新歌曲了。

好了，这首歌曲呢就来自呢最近蔡佳玲的这张专辑，我的心爱的外心爱，来本土一哥他的专辑，那里面有一首歌他是跟杨靖宇的这个对唱，不过我想改天呢我们再来播放他的另外几首歌曲了。那另外呢同时在前两天也收到了另外蔡以真的这张专辑呢，夜雨深深呀吼，这个呀吼下下先把来讲，来听下这首歌，来这是他的同名歌曲了，这个专辑了。那现在时间是8:52。

0: 好了，听完歌曲呢，是蔡宜臻的歌曲《夜雨声声雅虎霞霞》，他的新专辑的同名歌曲。时间现在到了8:55，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3: 嗯，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3: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那时间现在到早上的8:57，后来提醒各位，今天呢是8月12号。那为什么提醒今天8月12号呢？因为呢，今天呢就2026呢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就在今天哈，在东部地区，包括花莲跟台东地区了。所以下午呢1:30呢，如果发放了这个紧急警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

是的，要配合。那如果说你在外头的话呢，就赶快要就近来这个做一个避难演习。那如果刚好你要到车站，要到银行，到很多地方去的时候呢，尽量要提前到1:30以前就到了那个地方去。那2点呢，他解除了警报发放之后呢，你才可以呢回到原来的动作。所以请大家务必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所以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提醒，有关于呢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演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要配合，大家都要配合。那这次呢就是要配合，就是这个避难的部分，而不是说哎，他这个警报响起呢，我一样做我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今天就是到东部地区，花莲跟台东地区了，请大家务必务必要注意了。好的，那另外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等一下整点的时候呢，在花莲的路段呢，要放行的路段呢，在花莲南区台30线的玉长公路啊，玉长公路台30线这个地方，也就是呢4公里的南岸瀑布。还有呢，就是在台23线东部公路富里小仙墙路段呢，7到7.5K 的部分呢，等一下都是放行10分钟。那像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话呢，是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请大家注意配合了。好的，等一下呢，我看时间即将接近9点钟，要关心全国的整点的一个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来。第三个钟头，触蜜桃贝景安心，待会儿继续呢，在空中跟大家来做分享了。

行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59.8公里过民雄的路肩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312.6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林口 A 入口也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192.3公里，和美交流道前有会滚动的油漆桶，经过请小心。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三甲往西万方到台北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2.7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批废纸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先前在中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68线往

0: 东八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86线往西仁德系统前有皮卡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站外线及路间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日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5: 好，来提醒各位了，来，现在呢在台九线啊，目前的整个交通状况呢都蛮顺了。如果说以花东公路来讲是很 OK， 那以苏花的话呢，如果行经呢在这个159.4公里的大清水路段的话呢，可能会遇到这个管制哦。那管制最多以30分钟为原则，然后就可以放行了啊。这是呢比较靠近花莲端好159.4公里的地方。那其他路段呢来有工程进行，不过都蛮顺的。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路段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让大家通行之后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那现在正在放行的地方还包括了呢，就是在花莲南区的部分，也就是呢台30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路段的地方，这是玉长公路，那放行10分钟之后继续封闭。还有台23线的东部公路7到7.5K 的小天祥呢，有这个边坡工程，那等一下10分钟之后继续封闭施工，等到下个整点再继续放行了。有任何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各位听到是景广花莲分台呢，从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的触笔讨论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等一下来，我们听完 Aspire 的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我们进入到了触笔讨论景安心，要谈谈有关于诈骗这件事情了。

0: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上班咯。
2: 爸比再见。
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3: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2: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2: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2: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了触屏逃避警案，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呢有关于呢诈骗这件事情啊、哦。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花莲县警察局呢我们刑大的组长呢李清恩李组长在空中要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哈、哦，来聊聊呢有关于在我们县境内一些诈骗的事件啊、哦。那今天问候一下了 ，Hello， 组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金广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哦、欢迎来到了空中跟大家来关心哈。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八月份，我们来关心像在七月份这段时间呢在花莲的一些诈骗的状况大概如何。那如果说跟

0: 去年同期比较呢，大概有哪些部分哦？那当然我们要了解说，其实诈骗手法推陈出新。那以我们这个地方，大概哪些比较居多呢？
1: 那个今年的七月份哦，花莲县被诈骗的案件总共有165件，
0: 是
1: 啊，一百六，感觉也是蛮高的，还是蛮高，平均大概一天就有5件左右的哈、哦。但是跟去年同期有245件相比较的话，是减少了80件了、
0: 啊，80件、
1: 啊，所以现在有降低了哈、啊
0: 嗯。
1: 那诈骗的手法都是以这个是以假网拍最多，
0: 是
1: 有45件。
0: 嗯哼，
1: 假借银行贷款诈财的有19件，
0: 是
1: 第二。哎，色情应招诈财排第三是14件，
0: 是
1: 假投资9件是第四。
0: 嗯哼，
1: 骗取金融账户。第五是8件，
0: 第八、哦欸、
1: 所以最多的是假网拍了。
0: 假网拍哦，哇！其实我有时候我呢看到在年底的时候，因为年底有时候刚好配合，有时候网络上的什么购物节、啊，那时候蛮多的哈。不过现在七月份居然也这么多哈。我想针对假网拍跟这个假借银行的这个贷款的诈财的部分哈，来跟大家做个说明，它是用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呢，大概我们花莲辖区内大概哪些地区发生的这个比率比较高呢？
1: 假网拍就是诈骗集团通常透过这个社群平台哈，
0: 是
1: 网络购物社团或交易平台刊登这个低价商品、热门3C产品、演唱会门票等资讯哈，利用低于市价或这个限量商品来吸引民众购买，
0: 是
1: 还要先要求你先汇款哈，等到你付款的时候，哎，常会发生说，哎，卖家失联了，
0: 是
1: 没有收到东西，
0: 嗯哼，
1: 或者是收到跟原先购买的内容不符的商品，
0: 是
1: 会这样，
0: 嗯
1: 啊，譬如说那个购买球鞋哈、
0: 啊，球鞋，
1: 送来了拖鞋
0: 啊，哎，对，啊、来购
1: 买，
0: 啊、
1: 买都不哎，要买西瓜哎。送来一颗葡萄、
0: 啊哎哦、原来是
1: 购买内容不符、哎、就是这样、哎、很多、哎、很多这种情形、哦
0: 嗯、
1: 那假借银行贷款诈财部分，那诈骗集团是利用民众急需资金、啊、
0: 是
1: 或贷有贷款的需求、哦
0: 嗯、
1: 在网络社群平台刊登快速核贷
0: 是
1: 免担保信用不佳也可以贷、
0: 嗯、
1: 就跟你讲说、哎、这个你反正银行你贷不到的
0: 是、
1: 哎、我来这边我这边都可以给你让你贷款
0: 是、
1: 哎、那有虚钱恐惧的民众、哦
0: 嗯、
1: 他觉得说，哎、欸，银行贷不到，我这边可以贷，比较方便、啊、
0: 哦，是是是
1: 就去贷款、哦
0: 嗯、哼哼
1: 然后就说，哎、欸，要有制造金流啦，提高信用啦，缴交保证金或手续费啊、哦
0: 嗯，
1: 一些理由啦，
0: 是，
1: 就要求你先付一笔，比如说你要贷50万，
0: 是，
1: 先让你付一笔小的款项，
0: 小款项
1: 3万啊、5万啊，我们这个怎么样，嗯、要做信用什么的，这资料、
0: 哦、
1: 等等哈、哦，然后。要求你交付金融账或提款卡、哦
0: 嗯、
1: 进而造成这个你的财产损失、啊、是
0: 嗯嗯是哦，用这个方式的确、哦、在过去也曾经听说，比如年关将至啦，或者学生要注册啦、哦、可能就会去贷款。那贷款有时候他本身可能他的那个负债比太高，没有办法贷。那没有办法贷怎么办呢？后来呢，可能去找这种就比较好贷的部分，网络上其实蛮多的。那当然他要求很高的那所谓的手续费，可能十几趴啦、几趴都有。那刚刚这个组长提到，或许他要证明说你的这个。这个征信你的这个信用是 OK 的，可能要先缴一笔钱。那很多人想说，我为了要贷得更多钱，我就先缴一笔钱，哇，这一笔钱下去就没有回来了。
1: 对，
0: 好，所以这状况呢，好像常常都会听到的哈。那以花莲来讲，我们花莲可以说是地形狭长，人口数其实也都还好。那以发生的这个部分，当然哪里比较多呢？
1: 那七月份的话，假网拍被害人已居住在花莲市跟吉安乡最多了，
0: 是
1: 因为它是我们这个花莲县辖内。嗯人口比较多的嘛，
0: 是，
1: 但被害的，被骗的人啊，以那个人数来、嗯、人口数来算，但会比较多一点哈、
0: 嗯。
1: 但是这个假借银行贷款诈财部分是花莲市最多，
0: 哦、花莲最多。
1: 但是那个第二个是秀林乡哦、
0: 嗯，
1: 所以那个可能乡下地方的话，
0: 哦、是
1: 民众的那个资讯的收
0: 接收
1: 比较慢，
0: 对，
1: 所以可能会被骗的机会会。比较大
0: 哇，是的、
1: 哦，而且乡下人啊，讲实话比较单纯了、啊，
0: 比较单纯、哦。
1: 然后跟你讲什么，你就说哎、嗯欸，有道理，有道理，就去借贷了。
0: 所以、哦、
1: 就是对对对，
0: 哦是，所以这人口比花莲比较多，那其实是这个吉安。好，不过刚提到这个秀林也有话，我想呢，住在这地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哈、哦，提醒亲友哈、哦，千万不要呢，就是哈、哦，好像看到这个东西，哎，觉得说应该还 OK， 好处为什么突然会在你身上？其实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哈、哦。那如果针对我们刚提到的这么多诈骗的方式，大概以我们警方来讲有哪些作为呢？
1: 那近期我们就针对哈、
0: 哦，嗯哼，
1: 那个我们辖内里面诈欺案件高风险的社区，
0: 高风险、嗯，
1: 对，那我们就有去做资料分析，
0: 是
1: 统计。然后我们就选定了花莲分局的丰川跟

0: 自强所、
1: 哦、
0: 还有齐安分局有个人理所，
1: 是
0: 我们在七月底跟八月初有规划增加办理了三场次的社区治安会议，
1: 是、
0: 啊、就结合社区组织力量、啊、推动精准的防诈宣导、
1: 嗯、哼，
0: 把最新的诈骗手法跟防范观念带到社区里面、
1: 嗯、哼，
0: 提升民众辨识诈骗及自我防护的能力、
1: 嗯、
0: 哼，那我们这次宣导有分三个单位，就我们刑警大队，
1: 是
0: 还有分局的侦查队，还有当地派出所的所长、
1: 嗯、是、
0: 啊、就我们三个单位就是各推派一人、
1: 嗯、哼哼，
0: 就出来跟大家 来做防诈宣导、嗯、
1: 是
0: 就针对各类常见的诈骗模式、
1: 嗯、
0: 案例说明，提醒民众就是面对陌生来电啦、网络投资讯息啊、
1: 嗯、
0: 社群交友的邀约啊、客服指示操作啦、
1: 是
0: 用各支账户啦、验证码，务必要提高警觉，
1: 嗯、哼哼，
0: 冷静查证。
1: 是，
0: 好，我们现场又安排有奖征答，我们互动哈、
1: 互动，
0: 然后跟他们互动都非常好，
1: 嗯、哼哼，
0: 我们达到这个哈，是反诈宣导不只是单向的说明哦，更能让民众真正听得懂、
1: 嗯、
0: 记得住，
1: 是、
0: 用得上，
1: 很重要。我们讲说打诈前要做一件事情，叫试诈。所以你不懂的话怎么知道这个叫诈骗，所以呢试诈打诈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警方也不遗余力的希望透过很多方式跟大家能够来互动当中来学会来了解什么叫做诈骗呢。好，来看时间，现在到了9:19，来听一首歌曲呢，这是他们的双手，来自邓梦雅所唱的歌曲，之后呢等一下继续聊一聊呢，有哪些呢这个所谓的诈骗案例呢可以分享给大家了。

好了，回到现场呢，现在时间到了9:22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的触鼻桃味的触鼻桃味警安心，警察来了呢，你就让你安心了哈。那谈到有关于诈骗的这件事情呢，我们邀请到呢花莲县警察局呢刑大的组长呢李清恩李组长，刚刚针对呢我们辖区内的在七月份呢，就是发生比较多的这种所谓的诈骗的手法，还有呢就是它的比率的部分哈，让大家了解说啊，包括我们这地方的一些作为哈，针对这个诈骗呢做。

0: 的哪些事情呢，让大家能够了解。那针对个案的部分，我们想现在就请那个组长跟大家聊聊，在花莲这个辖区内，或者是说比较常见的这个诈骗手法有哪些，那我们如何提醒各位呢？
1: 我来提醒一下，就是有个案例叫购物的诈骗，
0: 购物诈骗。
1: 那个花莲市有个被害人，在这个8月8号那天，就八八节那天，
0: 是
1: 在脸书跟一个网友购买了大同电锅了，因为他说蛮便宜的，他卖个450块，
0: 是，
1: 所以他觉得这个划算哦，
0: 是，
1: 然后就是双方就约定说货到付款的方式，交易了然后那个他就要求你这个交易有没有
0: 是，
1: 然后要那个卖家就传那个假冒黑猫宅急便的网址要求被害人填写资料，
0: 是
1: 没想到填写后页面说操作失败了，卖家跟他骗说你看这交易失败了，
0: 失败
1: 对的，不对的那你就要账户需要验证
0: 啊，验证，
1: 要求被害人就加入所谓的客服的 LINE，
0: 是，
1: 加的客服的 LINE 对的，然后假的客服再透过 LINE 的通话一步步指示被害人前往 ATM 操作你的验证账户，然后被害人就是依照他的那个操作就听电话指示，然后就压，然后多次的转账汇款为了买一台450块便宜的电锅，后来被操作被骗了129,985元了。
0: 哇，差不多13万了嘞，差不多。
1: 对，结果他后来察觉说奇怪，怎么一直没有交易成功啊？我一直按，怎么一直钱就转出去了？
0: 是，
1: 才发现从卖家
0: 是
1: 宅配网址到客服，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圈套。哎呀，
0: 拢总是 gay
1: 啊，对，你觉得便宜啊？但是他就要你的钱啊。
0: 是，不过这个有时候很防不胜防呀。想说我买个电锅450的话，那他验证码错的话，我重新来一次也没有觉得什么，怎么知道后来被骗了将近13万了？
1: 对啊，就他就只是你要操作，然后故意给你弄什么交易失败，
0: 是
1: 骗你，然后说觉得说你就是没有加入我们什么客服啦，里面什么，他就会假借一些名目啦，那你就加入一些虚假的一个平台了。
0: 对对对，
1: 是。
0: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电锅，我好像在几个月前才看过。那网络上很多，没错，他说要出清，然后便宜卖。我想说，其实这样，第一个我没有需要，第二个我想说这个可能是陷阱。我第一个想法就如此，因为我现在只要看到那种后康可能因为我常在做这个节目，我都觉得说这个绝对不会有天下白吃的午餐，一定有问题。
1: 我们警察以前最常破获的就是那个尿布啊，
0: 尿布
1: 跟奶粉的诈骗。
0: 因为消耗品，大家觉得
1: 对，因为有些人需要尿布新生儿
0: 对，
1: 需要尿布跟奶粉，那他用这个购买了团购啊。当初刚开始的时候，就一些人，需要十几个人买，
0: 是，
1: 他买了，妈妈们口耳相传说，
0: 对，
1: 他们买的很便宜
0: 便宜
1: 比外市价便宜好几百那边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等到有几百个人是个群组的时候，大量购买的时候，
0: 是
1: 已经好几百万了，就不见了。
0: 不见了，
1: 卖家就不见了，所以那个诈骗的那个尿布那个集团那个市场推出来，
0: 所以这个算是消耗品，大家觉得很需要嘛，对不对？
1: 对，是。
0: 那针对刚刚这个电锅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就是我们网络购物要选择有安全交易跟第三方支付机制的正规购物平台了，
0: 是，
1: 不要乱加入那些虚拟的、虚伪的平台尽量避免在脸书啦等社群平台跟陌生人私下交易，
0: 是，
1: 尤其看到什么低价商品啊，
0: 是，
1: 货到付款后，又要求你点击不明的网址加入客服 LINE 或操作 ATM
0: 是，
1: 要提高警觉ATM 没有解除设定，
0: 没有解除
1: 验证账户或认证身份的功能
0: 是，
1: 只要那个客服叫你操作什么 ATM 或网络银行就是典型的诈骗的话术。450块的便宜电锅，最后可能让你损失了几十万元。
0: 几十万元、
1: 是，
0: 所以刚这个450变成将近差不多13万就当然我相信还有人更多，甚至有人买农特产品的，本来想说几百块，可能花到这个几十万都有了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防不胜防，那该怎么办就能够更了解更识诈我想今天节目剩下2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能够最后呢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打诈仪表板好不好，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呢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呢？
1: 这个打诈仪表板大家可以到警政署里面的网页去，你就搜寻就好，
0: 搜寻 Google
1: 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最近他有时候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更新他的功能。
0: 是，
1: 那你在你里面你可以看到，诈骗案件有哪些？
0: 哪些？
1: 就比如说今天，台湾有。

0: 了几个人被诈骗，
1: 是
0: 诈骗案件受理了几件，
1: 嗯哼，
0: 比如我们花莲县有今天被骗了几件，
1: 是，
0: 然后多少人多少钱，
1: 是，
0: 重点是你们有案例分享，
1: 案例分享，
0: 其实诈骗集团啊，他没有那么厉害啦，他都用老套，他那个东西老套，然后你进去里面，你可以去看说，哎，今天被骗的人是怎么样，为什么被骗，
1: 是，
0: 比如先电话猜猜我是谁啦，什么的，然后内容是怎么样啊。你可以去看看是不是你如果觉得你接触的可能是诈骗的话，你可以去告里面看到案例，哦，
1: 是是，
0: 欸，大概就差不多、
1: 嗯，
0: 那如果说再不行的话，其实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打165嘛，
1: 哦，
0: 不明白的话其实当地派出所人家讲说是土地，人家讲说土地公嘛，土地公，对，保姆嘛，
1: 嗯，哼哼，
0: 你就走到派出所去问人家警察说我遇到一件事情是不是诈骗，哦，我相信各分局的当地派出所都很乐意为民众服务解答了，
1: 是啊，没有错，
0: 是
1: 啊，就为民服务很重要，所以呢各位，很多很多的情况也许我们一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呢，就会遇到这个诈骗的这个情势，所以借由这个打造的成效，那大家可以呢去看一下，就是打造仪表板，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能够谈的案例有限啦，对不对，所以我想呢组长讲的只是我们在花莲辖区的一个案件或者一个案例，那如果说你要了解更多呢在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例的部分，可以呢到打造仪表板去看，能够试诈我们才能够一起呢打诈了。今天再次非常谢谢呢，就是邀请到花莲县警察局呢刑警大队的组长李清恩李组长在空中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提醒，谢谢组长，谢谢您了，
0: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1: 好，那时间呢很快呢到了这个半点钟，我们要关心呢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喽。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67%，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年增1.7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有署员的报道。
2: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证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3: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兆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1.8倍。七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证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2: 今年前七月的证交税年增率高达1.9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8767兆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72.9%。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一名萧姓男子驾车擦撞路边车辆，查看觉得没事便离去，没想到车辆半路故障，被警方测出毒品反应，依公共危险罪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清晨获报捷运草芽站一号出口附近停车格里的车辆被撞，远警到场没有发现明显事故现场，立即扩大搜寻，随后在翠亨南路发现一辆没有悬挂号牌、车身带有明显擦痕的白色轿车疑似故障停靠路边。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严敬义所长说，
5: 警方察觉有异，准备上前盘查，驾驶突然驾车离去，警网立即尾随至南崖路民祥街口，成功拦停。驾驶萧男神情恍惚，坦承清晨曾服用安眠药，便将萧男带返派出所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管制第34级毒品阳性。

0: 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
1: 肖姓男子坦承稍早确实曾发生擦撞，但下车查看后认为没事便离开。警方针对肖姓男子无照驾驶、未悬挂号牌行驶、肇事逃逸以及不能安全驾驶等交通违规一并举发，合计最高可处罚还新台币21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学生团体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十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吴怡妮的报道。
3: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4: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3: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5: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3: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8: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9: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7: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8: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9: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来回到现场来看时间，现在到了早上的9:37，金广花莲分台 FM94.3 进行的触屏桃贝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00到10:00，我是主持人。

蓝旗。好了，最后的时段，最后阶段哈，今麦好像二十二离婚，那这部都被结束了哈。现在听一首歌曲，陈英杰《嗨嗨人生》，听完之后来关心路况，关心气象。

好了，提醒呢就是路况的部分哦。那等一下呢，在10点钟到了，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要放行了。等一下放行时间呢，就是5分钟而已哦，把握这个时间哈、哦。那5分钟之后封闭，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1点钟再封闭，然后再来2小时后呢，3点再放5分钟，然后再封闭。那最后呢，一般是5点放行，不过呢，官员比较早，他在4点半提早半小时就放行到6点钟，然后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点之后就封闭。在太鲁阁天祥的话呢，就是5点到6点钟也是只出不进，6点之后呢夜间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然后才放行到早上的8点钟。好，这次呢在台八中横的路段跟大家来做提醒哦。那另外还是要提醒呢，就是配合马太鞍的这个马太鞍西桥的复建工程呢，所以在昨天跟今天晚上呢都会有夜间的一些管制。那主要这个夜间管制的话，是从东澳到崇德这个路段，请大家注意配合哈。今天晚上也有哦，那再来就要等到了后天才会有。那晚上的这个管制时间跟地点跟大家说明一下，在东澳跟南澳的部分呢，是在晚上的11点20分封闭了北上车道，主要呢在123到121.8公里，就是东澳到南澳，然后再来11点半的话全线封闭，那主要管制点是 113.5 到 123.4， 然后到了12点20分全线通车。那再来的话呢，到了这个和仁到崇德的部分呢，是晚上的12点半封闭了北上车道，主要管制点是 165.6K， 然后到了晚上的12点50分的全线封闭，然后再来到了1点半呢全线又开放了，等于说今天晚上呢也会有这样的管制呢，请大家注意配合。那除此之外呢，另外呢再来提醒呢其他的这个路段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和仁的在这个仁水隧道155到158呢，从早上的时间9点到12点仁水隧道呢这地方会封闭，封闭等于说早上是在南下线，那下午的话呢从1点到5点是北上的部分，北上部分，那到时候呢会轮放，请大家注意。另外再看一下呢，就是在崇德路段，好的，大家应该说大清水路段这地方了，159.4公里的话呢，来这地方有隧道工程在进行呢，早上的时间从7点开始呢，到下午的4点钟呢，每30分钟放一次，每30分钟放一次，这是呢在苏花的部分。那另外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和平路段，也就是61.2到61.5K 的话呢，这地方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有工程进行，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放行的话会让现场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封闭30分钟。那这个管制呢到傍晚的5点钟。好，那另外呢再来花东公路部分呢，在台九线部分没有问题啊、台11线的花东海岸线也都 OK 的。另外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也就是富里的小天祥，7到7.5K 的话呢，有这个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等一下放行。那中午的12点到1点呢，1个小时没有管制的。再来最后的部分呢，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也就是呢在这地方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在花莲的整天的一些交通路况，还有即时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呢有一些路况要跟我们提醒的话呢，麻烦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呢这个天气的部分了。今天是115年的8月12号，农历的话呢，今天到了6月30号，马仔的七月七一啦，所以呢，很多的这个DM 都告诉你哈，初一哈，这个时候是什么时间，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但我是提醒各位哈，那来看一下呢，在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今明两天的话，中南部呢，迎风面的降雨几率比较偏高。其他地区的话，这个也要注意到午后的雷阵雨，尤其的礼拜五，就是在8月14号呢，水汽会更多，一直会下到下个礼拜二，几乎可以说呢，全台都会有雨的哦。那么在今天的天气呢，我们看一下呢，受到这在西南风的影响呢，南部整天的不定时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容易有局部较大雨势。那在清晨的上午呢，这个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的机会。
其他地区呢，上午的话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在南部的高温呢，大约是32到34度，在中部以北地区呢，包括了东北部地区是32到36度。而在空气品质来讲呢，今天花东地区是良好的，而在北部地区，竹苗、中部、云嘉南、宜兰跟澎湖都是普通的等级。另外局势提醒部分在高屏跟马祖跟金门这个地方哈。那另外再来看一下，来到了明天8月13号呢，这一天的天气呢，在新

但风的影响呢，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呢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北部呢，东半部地区会多云，那在午后呢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也会有的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了。好，这是呢到了明。

0: 到天气的变化了。好的，这是有关于的天气，还有包括就是呢，在整个路况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哦。如果说你有任何更新路况要告诉我的话，卡兰的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七。查询路况、协寻失误的话呢，就拨0382288801。来而中一个 Superman，
1: 黑你心中的太阳山。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飞燕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蓝琴所主持的醋品陶杯。
1: 好来，厝边头尾，互你无烦恼，情情好，有落空卡电话甲我讲吼，咱的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哈，拨通之后记得哦来转七。我想大家对这个电话号码应该都很熟悉了啦，只是说哎，在拨这个电话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发现哦，常常有人要打到中部，那跑到花莲来，我阿奈，他说啊，我就是拨那个二啊，我说啊，我知道，因为呢触控式哦，有时候那个手机触控那个部分感应到，因为你看二跟五呢，其实在上面跟下面。如果你要转以前在转五对不对，很多人就跑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一二三然后二五然后那个二五七都觉得很像，那个位置很像，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一个手啊触控的感应的问题了。好了没关系，重点呢只要呢拨通0800000123您的路况讯息我们就会接收得到了。来听福琼英的这首歌《潇洒走一回》。

OK， 听完了这首歌曲，哇，时间好快，到了9:54哈。来，今天呢，哎呀，有没有要看星星啊？看星星，好，是天上的星星，不是动物的星星啊。OK。那每年的三大流星雨之中的就是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来了，礼拜三晚上呢，就是今天到明天呢，好，这个所谓的流星雨的每小时呢，提电的这个流星数呢可以达到100，那理想状况呢，每个小时实际呢可以看到大概70颗的星星。你看这个是不是大家觉得还蛮期待的？其实我很久不知道多少年没看到这个流星的，看到流星来不及许愿，就觉得很惊讶啊，它就过去了。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来讲要看天气状况啦。那如果说天气呢很 OK 的话呢，当然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星星。所以如果说透过特别仪器呢，看到的星是特别多，那心情都很愉悦。我记得以前我在顶楼的时候呢，乘凉，就是晚上呢，也说啊，这个室内可能天气热，开冷气，不如到外头去啊，享受自然的这个空气跟它的温度，就觉得蛮舒服的。然后突然呢，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一颗星划过靠海边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哇，怎么可能这地方有微微的光害呢，还是看得到，超开心。后来那段时间呢，我那就常常在那边守候，结果一天过一天，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一颗星都没看到。能够看到真的是我觉得蛮开心的，真的很开心哦。当然每个人对星星的解读不太相同啦，对不对？那重点呢就是呢，看到那奇景呢总是觉得很开心的。好的，那也别忘了，来，今天8月12号，别忘了今天下午1:30到2:00，请大家记得2026的这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警报之后，各位就不能动，不能再任意的移动。所以呢，你要到车站要办事情，要去银行，到很多地方，请你记得要提前，在1:30到2:00提前到，或者是呢提前完成，或者延后，才不会到时候呢卡在中间，你就糟糕了，该怎么走，对不对？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把这讯息告诉你的家人，好不好？来，好，到时候呢1:30呢，一个长声15秒，然后两短15秒钟，循环3次，就是发布了紧急警报。那等到2:00之后呢，他就呢发布呢90秒长声，就告诉你解除警报了。

0: 好了，记得好来，这个时间哈已经到了，现在呢9:57了，继续呢要把现场准备要交棒给下一位幸福列车长邵文，来到现场问候大家。
1: 蓝姐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怎么觉得今天时钟好像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这两天一直报错。好，因为它本来是那块那个比较小的，后来可以换成大的，
1: 是今天换的吧？
0: 对，今天换了，所以说我在适应它，因为之前那个它的那个位置有没有日期跟那个时间不一样？
1: 对，
0: 那时候我今天早上现在时间是8点，不对，这把它切掉，我来共8点。
1: 哦，你讲到月份去了，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位置刚好就是时间的位置，
0: 对，所以刚换的时候我常讲说，现在时间7点，我烟换点切掉。好，那阿林好。
1: 但是我告诉自己不可以笑。
0: 不是，这不要抖了。
1: 怎么连你讲这样子，我也可以笑？
0: 人出生下来就是哭着，但是要笑着怎么样？笑着呼吸。哎，我佛公，我佛公离开哦，我说呼吸哦。他是这样的吧？
1: 我刚刚已经做好万全的心理准备，我绝对不可以笑。怎么轻轻松松，我才发现我的笑点怎么这么低啊？
0: 没有，这样
1: 而且我刚为了要来进来之前，我还先去上厕所，然后告诉自己，不可以笑的。
0: 上厕所跟尿尿有什么？然后跟不是
1: 没有，
0: 跟笑有关系啊？
1: 我要移转一下，把自己的情绪转，让自己calm down下来。就没想到我还是
0: 没办法，人生就是流水吧，就这样一去就不复返了、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刚进来57。

0: 哎、欸，马上到59，是快不快？
1: 快，非常非常快。
0: 是，所以人生要快乐的哈，快乐度过每一分每一秒。
1: 哎、欸，你有没有在看那个 CCTV 看苏花公路的车流如何？
0: 哦，没有呢，我今天看都蛮顺的、欸。
1: 哦，今天顺哈、哦。
0: 对，我跟晚上流星雨一样，都会很顺的。
1: 跟晚上什么？
0: 流星雨，今天也会流星雨、欸，就是阴天做流星雨的大爆发，看你能够看到几颗。
1: 车速跟流星怎么能比在一起？
0: 当然不能比啊，刹那间是永恒啊。
1: 啊，车速跟流星如果比在一起，吓坏人
0: 了。奇怪，大家说，哎、欸，到底你哪里功效？那听拢无？这可能每个人误点不一样啦，对不对？
1: 对
0: 有的误，它是就好像那个大蒙一样，它的误是那个误，此物非彼物，对不对？
1: 我快疯了，我可以正常一点吧？
0: 有点难呢、欸。还有的奔险，你知道吗？
1: 哦啊，真的是，
0: 因为你自己的节目，你一样会笑得很开心啊。
1: 对，但是我觉得我怎么可以？我已经很忍住了，还是被你这样子啊，三言两语就撩拨，
0: 本性难移嘛，对不对哈？OK 啦，但是时间也到了，没关系，待会儿继续笑好了哈。那时间到了，我们准备来关心全国的路况。我是蓝琪，明天早上7点空中再相会，拜拜。我最大的隐痛，过了
2: 这么久，他没走。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10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林口 B 入口一上来，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9.9到69.8公里之间，龙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8.8公里过中和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1: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

0: 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4: 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3: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1: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3: 然后呢？
1: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4: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1: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3: 真是太好了，
1: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哦，真的过了该紧了，已经来到早点过了好了齁、哦、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一定要来提醒你哦，今天是我们东部地区花莲跟台东同步在下午的1:30到2:00要实施2026的这个城市韧性的演习，所以今天下午1:30到2:00哦，花莲也好台东也罢，是全面在1:30到2:00是人车在街道要净空的，所以也提醒朋友哦，啊咱来今日两扎俩时间，啊时间一到的时阵吼，啊紧的哦，啊若无讲你就要等在路边。等在路边，你说啊，我在车上吹冷气，不行哦，你要下车哦。啊，下车的时候要就近避难哈、哦，看是那个防空洞防空好，或者是啊这个附近的店家。那么这个店家呢，还有住宅呢，也要把这个电灯关掉哈、哦。那么冷气不用关了，太热了，受不了，对不对？所以也提醒朋友，啊门爱关起来哈、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注意一下，今天下午1:30到2:00有在我们的这个所

0: 有的街道上是人车净空的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喽。啊，你也是运输业者，是讲来家乞讨的朋友，刚好将将好，今天来到华联乞讨的朋友哈、哦，啊，注意一下，我们1:30到2:00是有这个城镇任性的演习，那么车道在1:30到2:00的街道上是人车要净空的哦。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按喽来了，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秦广，他会谢谢你哦。

关心一下路况咯。目前彰化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中横公路呢在中横东段从葛口到天祥，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10:00呢是放行双向车辆的，都放行完毕之后铁闸门立刻关起来。那么中午12:00呢是放行就几点间，接下来就是3:00同样跟10:00一样哦，是双向车辆放行完毕之后，我们就铁闸门关起来继续施工。那么5:00到6:00呢是放行整整一个小时之后，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才会又开放大家来通行。那当然与此之间你会遇到有好几处的这个施工哦，分别是慈母桥、九曲洞的西洞以及东端口，还有追路隧道东端口、金河隧道的西洞口、西半路段临岸桥的西洞口这个地方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至于在我们的花东公路253.5的这个瑞北路段有台铁高架桥的施工，那么施工的占用的地点是在右侧的车道，车道是缩减，这工期会到8月底。至于在我们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南北上的车道，南下是双向通行的。而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路段在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台三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这个地方同样的也是有工程在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么今天整体来说，如果我们要看苏花路廊的话，从双向的 CCTV 给他看过来的话，今天你真的没什么车，你知道哦，跟这个昨天以前的车辆的状况不太一样，今天车子就少很多哦。不过哦，集中在154啦，154这个地方哈，哇，这个南下的车流很多呢哈。154这个地方呢，从155，那么一直往花莲的方向哈，大家呢愉快的都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花莲这个地方，那会遇到的就是大清水民隧道的这个施工。那另外在150这里哈，同样的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不过我们的工程车是停在这个碧车湾呢，这整个来说还算是好的。那现在呢，整体来说所有的车流呢都往花莲方向前进的南下车流比较多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开车现在呢循序渐进啊，注意车前状况，记得行经隧道要开车头大灯。感谢所有的好朋友，祝福现在等你开灯都恰海力，会当路途平安。我们这个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1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7。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新闻年年头条，大家一块关心提醒大家啊，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就在今天下午1:30到2:00实施。那么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的就是，你当您听到了防空警报之后，请依照现场的人员引导，就近进入到防空避难设施、地下室，或者是前往坚固且远离窗户的安全处所来避难。那么行驶在道路上的车辆，请依照警察以及执勤人员的指挥靠边停车，驾驶跟乘客下车之后就近疏散避难。航空器、船舶、铁路等公共运输会维持正常运行，下机、下船、下车的旅客仍然配合现场的广播以及人员的引导进行避难。那么特别提醒你，今天下午如果你要搭火车的朋友，那火车是不等人的哦，所以也提醒你一定要提早进站。阿尼亚公吼，刚好在演习期间要下站的朋友呢，那你就要在外面稍微等候一下啊，等到演习结束，也就半个小时结束，你才可以出站。那如果呢要到车站去接你的亲朋好友的朋友，那也请注意一下哈，这个1:30到2:00是人车进空的，所以那你就必须提早哈，要么就提早，要么就延后啊，到这个车站来等人。另外呢，也要来提醒你，演习期间一定要配合相关的管制跟演练的措施。那如果违者的话，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么也提醒大家，一旦听到了防空警报，请你一定要保持冷静，配合引导，且就近避难。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另外呢，这个台九线东里到东竹要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那么当然为了要避免施工沿线会影响到农地跟既有农机具进出的东线，所以富里乡公所特别在这个路段的原本有的农机具出入口的下田道的这个农友到富里乡公所农业课来索取下田变道的土地使用权同意书的填写，也就是说这个台九线的东里到东竹要进行道路拓宽，那你就必须要在这个原本有的下田道来这里使用土地使用权的同意书列来下料，你才有办法来这里来出入啦，所以你才有通路可以下田去耕作，这是公路总局特别规划设置的农机具出入口的下田道。那这个下田道那你就一定要来先写好说我要来行这哦，你就通行证的意思啦齁，你才有法度来行。所以富里乡公所也说呢，当农民朋友您前来办理的时候，请你带着你的土地相关证明文件，像土地登记誊本、地籍誊本或其他可以提供确认你的土地位置跟权利关系的资料，方便施工单位确认农地的位置以及下田变道的这个实际需求啊。那么富里乡公所也请位在台九线东里东竹沿线的农地，而且的确有下田变道需求的农民朋友，请你主动提出申请。因为你就说我的田在哪里，人现在道路要拓宽我的田在哪里你现在拓宽我的田我就没得走我的车就没得进去，我的机具就没得进去所以不要叫你说要来下下清楚说你的田在哪里人家有法度开一条路给你变道给你行啦。那这也是在这个道路要拓宽施作期间会评估协调跟妥善处理，目的就是要保障农民朋友的耕作通行便利，所以也请我们的农民朋友那呢，东里跟东竹，我们要进行道路拓宽哦。你今晚有听到新闻哦，赶紧有听到新闻，你讲赶紧来去富里乡公所来个询问看看哦。要找谁？你知道？找那农官科林杰维科员林杰维。

客源哈，啊，找的时候你有怎样讲？哎、欸、呀、啊，到底那要找啥？哎、啊，记得哦，你要带你的土地的藤本、地籍藤本，还有其他可以提供确认土地位置跟权利关系的资料。啊，那让我们叫我到怎样讲？哦，啊，这样的时间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给你有一个要落田哈，要去田呢？哎、欸，这个便道啊，到底要怎样开让你行啦？哈、哦，啊，注意哦。

好，另外呢，我们也要来提醒你哈，你有没有看到绿鬣蜥？哦吼，寿丰乡有三个农场呢，在这个月的月初呢，就有民众发现，哦吼，有一只很大只的男的绿鬣蜥，他横越道路。哎，这个绿鬣蜥到底要怎么看？它是公的还是母的？我看不懂了啊。不过呢，县政府获报之后赶快前往县刊，可是呢，这个绿鬣蜥早就溜了啊！这个是继今年吉安乡的光华村移除了两只之后的第三只，那么高于往年的通报数。农业处也表示，目前绿鬣蜥在花莲仍然是属于零星发现，如果你有发现疑似的个体，请立刻拍照记录跟通报哦。那原本在中南美洲的绿鬣蜥，在南部的台东、屏东、高雄、台南、彰化都已经有扩散的迹象哈，啊，花莲目前只有零星个体。那么根据农业处保育及林政科统计啊，从2022到2025，在吉安的光华、玉里镇的玉里大桥、西龟潭，还有花莲溪口的左岸自行车道，都有发现，并且已经把这个绿鬣蜥给它抓起来了哈。好啦，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哈，这个农业处长陈淑文说哦，没有经过训练的不建议你自行抓，因为可能会被它咬，可能会甩尾攻击，而且它个体哈，经常之后会四处的逃窜移动，反而会造成后续追踪难度、移除的困难。所以，当你如果看到了绿鬣蜥，请赶快拍照记录时间跟它的地点哈。那么，赶快打电话通报农业处保育及林政科，专线是03-8226-05003-8226-050。啊，如果这个电话记不记掉哈，不要紧，你只要记住四个号码。1999，赶快打电话去问啦，打过电话通报了，不是问。

时间过得好快，我们在空中已经相处了半个小时30分钟了，你不觉得时间很快吗？来哦，10点30分我们一个来关心全国新闻，待会回来哦。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6%。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8.6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视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以赴中国商讨世界12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准许出境。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辜仲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千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今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辜仲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十二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辜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其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辜仲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湾紫斑蝶是全世界少见会长途迁徙的蝴蝶之一，古坑桂林蝴蝶谷出现大量的紫斑蝶，

0: 沿途都能看到蝴蝶漫天飞舞的美景。记者施新凯报道。
1: 近年来，云林县山区开始种植紫斑蝶蜜源食物高氏佛泽兰，吸引紫斑蝶停留繁衍。古坑桂林行林吊桥蝴蝶谷自三个月开始出现大量紫斑蝶，来到这里整个人几乎被大量紫斑蝶包围，也可以看到定居在当地的蝴蝶。桂林村村长黄黄怡说，
2: 咱这个行林吊桥呀，吼，水保署的吼，也嘛甲咱做一个蝴蝶谷，我们就种迄高氏佛泽兰，啊，种了了，发现讲哦，啊，每年呢吼，这紫斑蝶呢，一年比一年更加多，吼，啊，三六一省了，迄园区内面呢吼，吼，你安行都拢看到迄个啊，做紫斑蝶非常多。
1: 村长表示，能看到紫斑蝶的时间大约从七月开始到年底，因为桂林村有很舒适的步道，很希望将这些景色跟全国民众分享。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西南风带进来的对流比较旺盛一些，气象署已针对嘉义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山区在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各地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西南风偏强，新竹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近日是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一些，可能发生海水倒灌。在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排水不一或局部积淹水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上午8时发展为今年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并逐渐往日本东方海面前进。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偏东北移动，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两个台风都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暑假喽，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5: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4: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5: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4: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5: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4: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6: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9: 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而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8: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10: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9: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接交好之后都市更新。
8: 都市更新能改愿吗？
9: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

0: 达标，妈想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个时候财库放大，高齐尊新铺主人都来了。
1: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2: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昨天回老家，坐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0: 那有可能，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够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4: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0: 老宅延寿？
4: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0: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0: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4: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幸福总动员。

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喽，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再次叮咛我们的好朋友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这里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它每天的施工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5点，工期会到这个月的月底。另外台二三线的东富公路在富里小天祥的路段，也就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同样的也是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么中午12点到1点是休息不管制的。至于在我们海线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那么在台九线的瑞北路段的花东公路上253.5公里处，这里有一个台铁的工程在施工，占用了右侧的车道。那么另外中横公路天祥一直来到了隔口，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放行时间咯。接下来10:40到11点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我想来介绍以下的歌曲，首先带来的是萧敬腾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的，接下来我想再带来一首歌曲哦，在10:40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心情，但也再次提醒您，下午的1:30到2:00这个防空演习，道路呢会人车净空，一路从花莲到台东，也请大家预做准备。阿兰贝贼回家，六两扎出门哦啊，因为火车回家，火车是继续开不等人的哦。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香菜啦，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了？我今天想来介绍一道菜，这道菜叫做水莲，你喜欢吃它吗？好的，说到这个水莲，水莲的精彩时候，你知道它的球球，你不觉得它很像一个很长很长的头发吗？对不对？对，那水莲啊，其实你如果放在冰箱啊，你会觉得说怕它冷气，因为那水莲地头啊通通都有，那这个时候呢，就得来可以注意带来的水里面，然后呢，它只要吸了过多的水之后，我告诉你，那个水莲它就直挺挺的，就会非常非常的脆口。它像什么？它跟芹菜很像，就是你给它加一点水啊，然后呢，它就会整个就活起来了，你知道吗？而且呢，水莲的热量超级低，对于想要控制体重又贪吃的人来说，一大盘的炒水莲给它吃下去，热量低到。你可以不要去记它，因为100克大概只有19大卡，但是呢却有满满的饱足感，就算你撑到爆你也不会罪恶感爆棚。那说到这个水莲，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A、 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钾、钙跟铁，那另外呢，它可以稳定我们的血压，那么也有丰富的钙质跟铁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低卡，特别是钾、维生素 AC 哦，这个是最健康的叶绿菜哈。好的，那说到这个水莲，通常会怎么做法呢？我告诉你，水莲炒鸡蛋，没听过吧？水莲炒鸡蛋，然后你再放一点菜包啊，好，然后再放一点新鲜的香菇丝下去炒，你只要放盐巴跟香油，哈哈哈哈，它就很棒。但是呢，水莲没有办法蒸，那蒸下去很暖暖，所以水莲用快炒的是很好吃的，用水煮炒的方式。还有呢，如果你真的要吃的给你有一种饱足感的话，我告诉你，水莲加红萝卜丝，然后再加泡面的面下去炒，然后呢你就放一点盐巴、鸡粉跟烧肉酱。我告诉你，烧肉酱就是我们烤肉那种的烧肉酱，现在有很多那种调味料，对不对？那你就水莲炒王子面一样也可以让你吃得饱。还有呢，水莲炒豆芽菜，绝配吧，非常非常的绝配。你可以放一点猪肉丝，然后再放一点红萝卜丝，颜色不就有了吗？那就加上盐巴、鸡粉，那你的肉稍微腌过，用胡椒盐、米酒跟香油去腌它，然后去改桂叉料熬，你就会发现它真的很好吃。今天我们特别介绍了水莲的三种料理方式，希望你会喜欢它哟。今天有人生日吗？祝你生日快乐！

好，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目前我们的大街小巷交通顺畅啊，那还是要来提醒大家，下午的1:30到2点，请注意这个防空演习哦。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59.4公里过民雄，先前专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5.8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349.6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仁德到大湾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就是往北台南系统出口匝道发生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6.6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0公里过县西的外线掉落排气管，台82线往西28.8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先前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记得我们有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特别很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儿童福利联盟在花莲这个服务据点的工作站的叶伟林副主任来到我们的空中。这个副主任好。
1: 大家好，我是副主任叶伟林。
0: 哎，会脸红哎。
1: 不好意思，
0: 这个直播是会看得很清楚
1: 啊！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
0: 啊！好的啊，来，我们哎、欸，我也很紧张哎，我竟然看到你第一次的时候，我竟然刚刚没有给你拍，不过现在已经可以了。
1: 好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什么会邀请到儿福联盟的这个副主任呢？其实是因应着我们八月好像是第二个礼拜哈，是祖父母节，
1: 是。
0: 那么在祖父母节的时候就想说，对呀、啊、祖父母节，那花莲有没有什么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小朋友的，或者是三代的，有没有什么相关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机构？然后就这样上网找，我还真找了一个下午，后来找哎，找到了你们，然后就觉得哎非常好奇，然后在跟副主任在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哎呀，要让大家来了解儿福联盟，以前我们都是只有看新闻。你很少知道说在儿福联盟在花莲，所以我还很小白的很小白的问了一下副主任，哎、欸、花莲有工作站，所以有的。
1: 有主持人非常专业。那一天的下午的电话的问题非常的专业，所以我还准备了一下。
0: 而且在花莲也好几年了呢，
1: 哦，对，大概快20年左右。
0: 哇，这真的是不简单的
1: 哈。对对对，
0: 20年，你在这里多久？
1: 19年。
0: 哇，你认真。
1: 对，哇，对，19年，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哦，
0: 当初自己怎么会想要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因为有社工背景吗？
1: 我自己本身是单亲家庭长大的，然后我高中毕业之后就去念社工系，
0: 是，
1: 然后我毕业就是毕业社工系毕业之后，我妈妈就希望我回乡服务哦，
0: 那在地花莲人，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回乡就回到花莲，然后就进到儿福联盟这个机构，
0: 是，
1: 然后就很喜欢机构做的事情，倡议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就一直从基层做到现在这样子。
0: 所以人生齁，就是你去选择到你喜欢的工作且乐此不疲，你就会觉得人是年轻的，
1: 能量很好。
0: 所以我那天跟副主任在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说你今年贵庚，然后他告诉他的实际年龄，我听得真的吓到了。所以人家说齁，一个心存善念的人，就是说心里是美，心底是美的，然后一直在做一些好的事情，不只是外表年轻，连声音也年轻。
1: 谢谢，因为我常常在跟
0: 小朋
1: 友在一起。对对对对对。
0: 哎、欸，那说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就很想了解儿福联盟在花莲，有对我们的地方有提供哪一些的服务呢？
1: 我们目前最主要的三项服务有就是。家里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弱势家庭的服务，
0: 18岁以下，
1: 对。然后我们的工作站的1楼有0到3岁免费的亲子游戏空间，那是让未满4岁的家里有未满4岁的家长跟孩子进来可以游玩的。那我们有专门的老师在里面做育儿咨询跟做家长陪伴的服务。
0: 需要报名或者是需要缴费吗？
1: 不用，我们的空间完全免费。
0: 哦，
1: 对对，然后我们很常办一些活动跟课程，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就是3岁以下室内的空间在花莲，亲子馆是有的，但是读佛就是读给3岁以下的亲子的家庭是没有的，因为0到3岁的孩子他们的发展各项的发展跟需求，还有家长想要咨询的内容的项目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我刚刚没有仔细听，我想请教一下，那 for 3岁以下的孩子有一个让他独立的空间，然后呢可以自由的活动，那有没有限定，比方说家庭的收入啊什么之类？
1: 没有没有。
0: 哦，就一般都行啊。

0: 我们是社福单位嘛，对，那我们在花莲要做这个空间，其实有稍微盘点盘调过，对，就是花莲的家长跟家长的需求，其实你要吸引孩子或家长进来，你的空间一定要是 open 的。对，如果收费的话，可能有一些家长是没有办法的，或是他来的频率就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就是让这个空间可以多多的被在地的民众运用，这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
1: 也不收费，随时都可以来。那当然一定有固定时间，大家可以上粉专来去查询。但问题来了，有一个很关键的点，这个孩子来，你不能把孩子带到这里，然后大人就跑掉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能把这里当托婴中心吗？
0: 是是是。是我们不是，我们一定要家长全程陪同，所以在陪同的过程里面，老师可能会观察家长跟孩子的互动，还有观察孩子的发展跟需要，然后亲自下去做一些讨论，或者是引导他跟孩子怎么样玩的比较好，因为3岁孩子以前其实是从玩里面去学习很多的经验，那父母亲的能量，或是父母亲给孩子的经验，其实可以塑造孩子未来的一些发展跟创意嘛。
1: 所以等于说从小让他训练有一个小小的社交环境，
0: 就是像比较安全的环境，让家长可以比较放松。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育儿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1: 对 对, 對。
0: 那如果我们不营造一个育儿相对舒适，或是在育儿空间里面相对可以让家长放松的环境的话，
1: 对，
0: 其实现在那个生育率很低，我们自己也很担心。
1: 哦，
0: 对，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我很怕你们太冷。好，所以家长要全程陪同，
0: 对，
1: 那现场也会有老师带小朋友这个小小孩来做一些各式的一些探索的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家长也要跟着在旁，一定要跟在旁边呢，还是我可以拿着电脑自己在那边看书做什么？
0: 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因为孩子对家长，家长对孩子而言，其实是很重要的关键他人。我们都希望这个重要的关键他人，至少在我们这个空间，他是可以全心全意陪伴小孩的。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家长进来的时候不要带手机，就是你专心的陪孩子玩10分钟、20分钟，对孩子都是很好的刺激。因为孩子3岁以下的孩子专注力不会到什么1小时30分钟，
1: 所以也就是说他不用全就是说他不是从早上8点到几点下课，不是那个下课时间，
0: 不是
1: ，就是要短暂的。
0: 在我们开馆的时间，他可以在那个时间点过来，他要玩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很常家长就是我们开馆的时候来，然后中午回去，下午开馆的时候再来。然后4点半又再回家，那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可以玩的比较愉快，比较放松。
1: 就是他的作息，让孩子的作息也有一个规律啦，让他寻找一个归属感的感觉。
0: 对对，有些家长会觉得，可能2岁以上孩子开始需要接触外面，
1: 是是是，
0: 他一开始不放心去比较人多的地方，或是刺激太多的地方，
1: 是，
0: 他可能就会选择我们育儿家，我们这个叫育儿家的空间，就是进来先短短的尝试，然后再。我们也会办活动嘛，所以也会触及到其他的家庭跟孩子，所以就慢慢有一个互动的机会这样子。
1: OK， 我们休息片刻欣赏这歌曲，直播没有停，继续这个话题哦。

0: 还有一位那个重量级的来宾也要来跟大家来空中聊啊。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呢，副主任有提到一个，大家呢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有相当的兴趣，尤其是在家里，你老公全职妈妈、全职爸爸，或是三代同堂的，也想带孩子呢来去感受一下，哎，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它不是托婴中心，它是一个场地，然后让大人也可以感受到小孩的世界到底会长怎样哈。那每个礼拜二到礼拜六的早上九点到下午的五点，中间有休息嘛？好，那大家呢不妨呢可以上我们的赖官网来查询。那赖官网要怎么搜寻？
1: 赖官网要怎么搜寻？
0: 关键字
1: 可以搜寻儿福联盟育儿家，然后里面会有花莲育儿家的服务的资讯，那上面就会有 line at 的那个加入的 ID， 这样子可以搜寻我们。
0: 粉专也可以查看吧，粉丝专业。
1: 我们没有 FB
0: 哦，没有 FB，
1: 但是我们的育儿家的服务是有官网的
0: 哦，
1: 所以官网上都可以看到资讯。
0: 育是教育的育，儿童的儿，育儿家，
1: 然后家是数字家
0: 哦，就加减的加，
1: 对
0: 啊，那个。十字的那个家，好，所以呢，今天呢，哎，这个时间真的很宝贵，我们就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在花莲。那我想呢，对于我们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你不知道怎么样带小孩的，或者是说，哎，想要给孩子有一个让他可以跟其他跟他同年龄相仿的孩子有一个互动的机会的话，哎，不妨来到这个我们的儿福联盟在花莲的这个工作站哈，来这里呢，来感受一下啦。
1: 对对，欢迎大家。
0: 好，那另外呢，花莲县政府其实也有委托儿福联盟来办理花莲县儿童跟少年出养的服务资源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出养组的杨丹琪，我们的丹琪小姐来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是很特别的，少年及儿童及少年出收出养，花莲现在这什么时代了，还真的有人敢囡仔
2: 搬出去？
0: 哎呀，哎，你这个词用的真好，搬出去。
2: 对，因为其实
0: 现在这个时代还有。
2: 对，其实现在这个时代还有。嗯，对，那其实对，我们也从我们在花莲这边也是从1996年就开始服务。
0: 哇，
2: 对，就开始
0: 搬出去这件代志呢？
2: 哎，丢就过
0: 哎哈。哎呀，哎呀，哇，我很难想象哎。
2: 对，其实收出养啊，还有分不同的类别，嗯，
0: 是是是。
2: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是亲戚之间的收养，比如说叔叔伯伯，阿姨姑姑来帮忙照顾有需要的孩子，或者是，
0: 可能我没生啦哈，我就搬一个阿伯阿姨来请，
2: 我小弟的，
0: 要不然就可能经济困难，或者是家突然遭逢变故收养。
2: 对，那以现在来讲的话，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比如说夫妻离婚之后，或伴侣离婚之后，然后又再婚了，再婚了以后，新的爸爸、新的妈妈
0: 不想要，
2: 不是要跟以前他跟前一段孩子。配偶前段感情的孩子要有法律上的亲子关系，这个也要办收养
0: 啊？这个怎么会？这个不是去找律师、找公证人吗？
2: 不用不用，这个办收养，对，因为他跟孩子之间，他跟这个新的配偶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嘛，或伴侣关系？
0: 哎，不对，那我以为还有一个，不是自己去户政事务所写一写就好了吗？
2: 哎，对，这个问题很好，不是呢。这个如果孩子还没有成年的话，都是需要经过法院这边
0: 哦。
2: 不管有没有成年，都要经过法院啊。如果还没有成年，法院就会请我们资源中心的社工去做访视
0: 哦。
2: 对，还有，
0: 所以那要怎么申请呢？
2: 要怎么申请？你这个问题，
0: 收养跟认养不一样吧？
2: 认养的话，一般来讲，比如说像是有一些社福单位，它可以每个月或每一季，然后提供多少钱，请这个社福单位去照顾某个小朋友。
0: 但是孩子没有在你家住，
2: 对对
0: 对，那个叫认养。哦，我懂，我懂，我懂。啊，收养就是这样来问到短，
2: 对，而且还有法律上的亲子关系哦。对，比如说他会有要负担他的照顾啊、教养的责任，
0: 是
2: 以后老了他也要来照顾你，然后甚至百年以后他也要来有，他也会有继承的权利
0: 哦。是是是，
2: 就跟亲生的是一模一样。
0: 这个呢，就是花莲县政府委托你们来办理哦。阿玲，我终于懂了。
2: 他说主持人讲哎，他在一块搬出去，通常指的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嘛，
0: 对
2: 不对？
0: 对对对对，
2: 这个也是我们其中一个有在服务的内容
0: 哦。
2: 对，然后如果是以这种没有血缘关系的出养的话，

0: 的确常见的就是家里面遇到一些困难的状况，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像是真的是养不来，经济上有困难，
1: 是是是，
0: 或者是家里面可以，比如说家里可以家人提供的帮忙很有限呢、
1: 啊，哎、
0: 比如说其他家人可以帮忙带，可是大家都有事，或是大家年纪也大，或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帮忙。对，
1: 哦，所以听起来真的一个不小心会觉得，哎、欸，这应该去找家福啊，不是有寄养家庭吗？什么之类吗？
0: 对，
1: 对不对哈？
0: 因为其实社福，其实大家社福单位很多，大家分工也都很细、uh-huh. uh-huh.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是像主持人提到这个状况、嗯、所以我们就有跟县政府这边有合作，就成立了这个花莲县儿童及少年收出养服务资源中心、
1: uh-huh.
0: 让有疑问的民众或者是专业人员，
1: 是，
0: 对，甚至我们也都会接到律师打电话来问、
1: oh.
0: 对，只要任何有关收出养相关的问题、
1: uh-huh.
0: 不管是法律上啊，或者是说哎、欸、孩子大了我要怎么跟他说你不是我亲生，
1: 哎呦哎呦哈哈，这怎么办呢？
0: 对，很难讲，
1: 这不连续剧在演的吗？
0: 对，我真的很常看到连续剧在演。
1: 对啊，
0: 我们就会有跟民众比如说电话讨论，或者是他想要直接当面来我们的办公室，我们都很欢迎，我们都会有社工当面跟他
1: 那孩子监工，那个指导很监工，就说啊，这孩子、欸、我跟你说、哦、你是本来
0: 真的说不出来、哦、
1: 对啊，孩子如果是真的学了不多啊，对对对对，可以出销吗？
0: 如果法律上来讲的话，的确在台湾的这个收出养制度啊，是有这个可行性在的。
1: 啊，认真？我跟你
0: 很惊讶，
1: 我跟你断绝关系，认真。
0: 对，其实因为大家听众朋友也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嘛，
1: 是，
0: 其实真的就法律上来讲的话，在我们的法律上面，我们民法上面是有可以终止收养，可是要终止收养，其实就像主持人刚刚那个很惊讶这样子，
1: 对，
0: 其实对孩子来讲那个冲击是很大，不管他到几岁，那个冲击都在、
1: 哦、是，
0: 所以其实在法律上啊，法院他们也都会很仔细的去参酌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1: 哦、
0: 如果说已经满18了，他就是成年人了嘛，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嘿嘿，那基本上他就是把相关的文件送到法院、啊、那法官再去跟他们去做询问啊，出庭啊，去做裁定，嘿嘿，那如果小朋友还没有满18，法院也会请社工要去了解说、欸、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要终止收养，而且终止收养之后孩子还有办法再有其他人来照顾他吗、
1: 欸、对啊对啊，万一如果未满18然后终止收养，搞不好那个收养人家庭也都饲不起啊，不然自己突然间生三胞胎六胞胎，没得饲那种的、啊、就是家庭可能经济出状况那种，那如果取消的话那怎么办？ 那这个人球他变人球耶、欸、
0: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真的、嗯、就是我们自己社工有我们就是学那个家庭关系嘛，我们要怎么去协助这个家庭
1: yeah, yeah, yeah.
0: 那我们也同时有跟法院这边我们都有做一些教育训练跟交流，会去问问法，
1: 是是是，
0: 我们就会去跟 法官啊庭长他们去请教说遇到这个状况他们会怎么做处理，就是希望不要发生孩子被踢来踢去的
1: 变成人球
0: 的状况。那也相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资源中心在，就是因为在收养的前端，不管他是什么类型的收出养啊，不管是亲戚啊，寄亲家庭或是无血缘，我们都希望可以帮助收养人、他们可以先好好的思考说为什么我要收养这个小朋友、我是什么原因？就低啊吗？还是说，
1: 是，
0: 对，还是说、啊，
1: 我是为了想要，因为收了一个
0: 孩子，
1: 哦，
0: 还是说为了满足我自己，
1: 或是说我收了一个孩子之后呢？我这样子，我们家我都生囝啊。
0: 对，
1: 连续剧也是这样演的、啊
0: 欸。对对对，我们就会去陪收养人去聊，因为不管是任何原因，都是可以理解的。
1: 是，
0: 可是我们要回到是以孩子的出发点跟孩子的最佳利益来考量、啊。
1: 是，
0: 对，那我们前端就会做很多陪收养家庭去思考很多帮他做准备，比如说、如果今天我都没有照顾过这个孩子，他突然来我家、我就要从一个新手父母我就要去照顾一个3岁4岁的
1: 小孩，而且更何况又不是从我肚子出来的，也不是我的一块肉，我如果
0: 从小养大，
1: 对，如果我没有给他顾好啊，那哪共有亲戚关系啊？其他的三姐公啊，高金伯啊，边那看
0: 对
1: 啊，对吧？
0: 这个家庭的关系、
1: 真的
0: 很复杂、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可能没有想到说背后还会牵涉到这么多家庭关系的转变，我要怎么跟这个孩子建立关系，他调皮的时候我要怎么教他，一来就3岁就来跟我就是一哭二闹这样子，很不好教
1: 你。蛮不有些孩子如果是哥哥也要说北菜，如果是说会怎样的话，那真的很难看待，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 所以我们
1: 真的、哦、
0: 所以我们真的就会去跟收养人会去跟他们聊，

0: 去帮他们做准备，那他们有时候就会想说不会啦，不会遇到。可是我们都会祝福他们，那真的不要遇到。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天遇到了，他就会有个心理准备，对，知道说啊，原来这是真的。那我以前社工跟我分享过，我可以怎么做，或者是。他忘记怎么做也没关系，就打电话来。
1: 我真的发现丹琪跟副主任一样，你们都非常非常热爱你们的工作。你一定是他们出台湾都丢的丢啊，在花莲这么单纯的地方，对不对？
0: 就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单纯。
1: 那目前我们花莲的收养现况跟现况是如何？
0: 其实以整个收出养来讲啦，其实坦白说，现在真的是社会少子化
1: 哦、
0: 其实会愿意收养，就是当收养家庭的，真的也是越来越少这样子
1: 哦。经济景气也不好啊，
0: 对，其实
1: 你去街上看，我感觉很多房子要么卖，要么租，你知道不？哎呀、啊，
0: 其实花莲这几年我觉得还蛮明显，就是疫情之后，然后因为花莲又遇到04、03的地震，
1: 是是，
0: 其实来我们这边申请说我要无血缘收出养的，真的是变少了。
1: 啊，以前真的有、哦，
0: 还蛮多的。以前其实是蛮多的、哦，可是这几年就是，我觉得整个大环境在转变啊。比如像我刚刚讲少子化，还有整个花莲在地的话，就是疫情啊、地震、景气这些会有影响。可是其实大家可能是有心，只是想说，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或是觉得
1: 等、想要来收出养，是他已经有对象，还是他没有小孩？他想问你一下，你们这边有没有 data， 有没有资料？我想
0: 这两种我们都有服务。
1: 啊，所以你知道，你又让我想起儿福联盟在花莲，他又扮演的另外一个是孤儿院的角色。以前叫孤儿院了、啊，现在叫什么、
0: 我们现在叫安置机构、
1: 哦。安置机构，
0: 可是我们没有安置机构。
1: 哦，
0: 嘿嘿嘿，
1: 你们有资料，但是孩子没有在你们手上。
0: 对，主持人带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其实从民国113年开始啊，如果有出养的需求的话、其实都是要跟县市政府这边去做申请。所以花莲、就是、
1: 哦，先去申请。
0: 对，
1: 哦、
0: 就是他们的孩子，没奔出去啊，跟你没法躲起啊。
1: 是，
0: 他要是要先去找县市政府，所以花莲这边就是要先找、花莲县社、花莲县政府的社会处。现在我们花莲有5间社福中心，所以他们可以先去跟社福中心说，哎、我们真的遇到困难。那社福中心其实会提供很多的协助，比如说他如果是需要经济上面的协助，他就可以连接资源。家里面如果是因为没有人可以照顾这个孩子，那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居托中心啊、保姆资源。
1: 是，
0: 对，那其实他就可以帮忙先做连结。
1: 哎、欸，如果人家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听到这个丹琪哈，然后而且看了直播，我今天直播真的是怎么那么多人呐、啊？你们这群人从哪冒出来的？啊，那在我们这个直播里面，如果人家听了，你知道狼的现在需要演员呐、啊，要演员，然后再来会觉得有大心，会觉得说、欸、你好像可以帮我，因为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啊、他们可以直接找你们吗？
0: 哎、欸，可以，对，就是、一个是我们有粉丝专业。对，就是我们叫花莲，就是大家直接搜寻，对，不管你在任何平台搜寻都可以找到。我们就有点长，花莲县儿童及少年收出养服务资源中心。
1: 哦，
0: 那如果太长的话，就关键字花莲县
1: 收出养，
0: 收出养
1: 啊。
0: 对，现在 AI 很厉害。
1: 对对对，然后就该帮你找出来了哈。
0: 对，
1: 那遇到这种会孩子会有收出养的状况哈，到底困难家庭是什么样的困难？是经济吗？只是单纯经济吗？还是没哈？还是觉得那个孩子那场景会连续剧就演的这个那克父克夫克父克母这样？
0: 没啦，没叫你连续剧。不过你像你讲的那个经济状况跟家里面有没有人可以提供他协助，这个是两大关键。那再来的话，大概每5户就有1户是这个状况，
1: 经济
0: 跟家里没有人可以帮他顾小孩
1: 哦。
0: 对，大概
1: 没有人又以双薪。双亲有，就是有父有母的，还是单亲家庭？
0: 通常都有
1: 哦，都有
0: 对、
1: 哦。
0: 可是的确，以再来你刚刚讲那个未婚生子啊，嘿，单亲，他的确也占了一成，所以每10个也会有一个是这个状况
1: 啊、哦。所以真的
0: 对、
1: 哦、
0: 对，
1: 每个月来寻求你们帮助的多不多？
0: 因为像我前面讲的，这两年因为那个出养。变成是由地方政府这边做协助，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出养这边他们现在都就是都很知道说，要先去问县市政府了。
1: 哦，
0: 对，
1: 所以你们这边 data，你们这边资料就少了，这样。
0: 我们这边就会是看，比如
1: 你们就等于是转借来的，
0: 对、
1: 哦，
0: 而且中央会有数据，所以我刚刚讲的也是看中央这边的数据。
1: 是是是，
0: 那其实多年来啦，花莲跟中央。

0: 其实都是一样的状
1: 况。我剩下最后十秒哈，那根据您今天来上了我们的节目之后，那你有没有对你的工作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反馈的？
0: 真的很谢谢主持人。其实我们最想
1: 讲，等一下我们先来东台湾新闻啊，直播没有停啊，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21岁的赖姓男子，伙同两名男女，向一名杨姓男子讨债。双方在街头发生争吵，并延伸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到场，要将人带回时，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伊托米纸烟弹。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我们在
3: 拉住他的时候，然后他有想要对我们动手，我们出于保护我自己。所以我们才有给他一巴掌，然后请他不要跑。
4: 警方到场，男子义正辞严的说明打人的理由。根据警方了解，21岁的赖姓男子跟杨姓男子有债务纠纷，伙同女友跟一名男性友人到花莲市南京街向杨姓男子索讨3000元。三人在大马路上拉扯上半身赤裸的杨姓男子，赖姓男子女友还打了杨姓男子一巴掌，冲突越演越烈，引来民众围观。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民警到场准备将相关人带回时，突然从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了两颗烟弹，经检测为伊托米酯毒品，专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5: 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与另外3名男女发生债务纠纷，该男子于口袋遗落疑似毒品烟弹，经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送办，另3名男女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处。
4: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债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解决，以免触法。同时也提醒，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针对毒品案件，警方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36.12%，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40%。消防局指出，这归功于救护人员专业处置以及民众及时施作 CPR， 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请记者罗家慧报道。
6: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2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7: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2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6: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

0: 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1: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0: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宜兰地区、花莲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克伊心来汤单元里，我想和大家来分享。哎，我跟你讲，这一定要好好的跟你说，我刚刚真的感受到我们的主播室的一个满满的正能量。在邀请的来宾当中，其实我们的来宾每一个进来的，他们都会带着，每一次来上节目都会带着他们满满的专业，还有我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对于工作的热忱。几乎每一个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的那我们开直播的这些这些不管是公部门也好，或者是这个社福单位，或者是我们的律师甚至是我们的中医师，你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在谈话当中对于自己工作的，你知道吗，那种自信，那种坚持，还有那种你知道吗，不断的学习的那种谦卑的心。那么刚刚我们儿福联盟花莲工作站的副主任以及初阳组的丹琪组长来到我们的空中，你知道他们一进来，原本一开始只是说，哎，你们稍微等一下，我可能需要你的什么什么资料这样。后来等到一到进入到现场的时候，也许大家因为紧张，我可以理解。那第一次来上节目，又告诉他开直播的紧张。可是当我们麦克风一开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生命，你知道那种能量互动，那种生命活力的那种互动，你就会发现，我懂你，你也懂我。我们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是这么这么的热爱跟喜欢的时候，那从其中对他们而言，我们随便一个小小的这个偏的一些问题，那他们都能够侃侃而谈，你就会发现这是需要有多么大的热情，你就会知道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工作是有多么多么的热爱。这让我想起几天前我看到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指的是黄仁勋。黄仁勋在接受一档主持人的访问当中，他谈到了自己每天幸福的习惯。他说当大家在谈职涯深化职涯的时候，经常就会把热情跟快乐画上等号。这种想法本身没有错，但是想要成就伟大的事业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是说，当人们迎接艰巨挑战的时候，也不能够期待自己能够享受过程的每一刻。这我一定能理解。你看呢，当一个人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还是咱红孩子他们在呢，要不然你看，你从妈妈的产道要生出来的时候，不管你是自然产或者是剖腹产，还是说我们自己不知，要不然你看那要经过多么的痛，哎呀哎呀，才生得出来。你看那哭得多惨，本来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在羊水里面泡来泡去，还可以翻跟斗，还可以踢一下，还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小手指头，还可以怎样。可是当你要出生的那一刹那，只是因为咱家己唔知呢，要不然你就知道那有多痛苦，你才能够生出来啊！你不要说什么剖腹产的时候，也许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要不然的话，哎呀，医生小心，羊水小心，不要割到我的头，是不是？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每一个得到，难道就不是每一个失去吗？我们每一个想要得到的，我们不要先失去那个短暂且阶段性的舒适和安逸吗？所以黄仁勋他在这个接受主持人的访问当中，他也提到他自己的经验且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并不是每一天都很热爱工作，也不会天天感到快乐。他说，我并不是热爱我工作的每一天，因为你必须经历苦难和挣扎，才能够懂得珍惜你所取得的成就。我绝对相信，因为他在不同的位阶。你要说他热爱工作，我不相信，因为他有多少人要养，有这么多的团队，有这么多的工作，还有呢，他要面对他广大的股民。所以，我想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当时那个单纯我要拼出什么东西的他了。我绝对相信。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总是会

享受着那个阶段带给你的，你知道吗？好处也得享受，也得忍受，在那个阶段，你必须要承担且负责。

当中的压力和挫折，并不代表我选错了职业方向。他也说了，短期挫折跟根本方向错误是两码子事。你从一开始就错了，就像有没有那个桌子，一开始它就是歪，它就斜一边的。那你要怎么导正它？你只能够跟着它，把你的头歪一边，你才会看到，哦，这个桌子是正的。于是呢，在那个报道当中也分析黄仁勋在接受主持人的访问之后这番言论背后的含义，那么他们悟出了一个，他们点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幸福和安逸不是同一件事。最好的工作未必能够持续带给你快乐，但有意义的工作往往也会伴随着压力、挫折跟高强度的挑战。他不是鼓励人们刻意在工作中追求痛苦，而是认为如果你从事的是具有抱负的工作，那个困难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一份事业你可以做得充满成就感，却不必每一天都让人感到愉快。这个就是黄仁勋他在接受主持人访问当中最想要传达的核心观点。黄仁勋同时也并不认同真正伟大的事物都是轻而易举的。他认为当人们克服不确定性、失败跟重重困难之后，最后的成果往往会具有更大的情感价值，因为努力的过程本身也成就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呢，在这篇的报道当中，黄仁勋的理念核心是鼓励大家要学会什么是暂时的困境，什么是根本性的缺乏目标，不要一遇到困难就急得认定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好，你要搞清楚这是暂时的困境，还是一开始你就走错了呢？

所以说到这儿来，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好多年好多年前，当时啊，有一篇报道，那个年轻人27岁，他在 Dcard 的网站上面留言，他说二十七岁，好，5年前他才27，现在年过30了。他说自己年薪百万，想买什么都能买，生活也没有很开心，因为那都是用自己的身体健康换来的，而且他也不敢随便换工作。那一说出来呢，很多人都能够感同身受，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个男的呢是在无病呻吟啊。重点呢是5年前这个当时27岁的男子，他写了一篇标题叫做《年薪百万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呢》。他说他在台北工作，年薪大概120万，房子租在台北，还有即将还完的车贷。这个月他加了42小时的班，早上7点半出门，晚上快9点才回家，每天有一半的时间都花在工作和交通。那他文章也写着，因为工作压力非常大，每天都在想要怎么样的交出成果，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有自己的时间，即使年薪百万仍然买不起台北的房子，外县市的房价可以负担，但是交通不方便。年薪百万让他在朋友圈里很有面子，父母也以他为豪，每当报道上看到行业的平均薪资，他唯一觉得欣慰的就是到餐厅吃东西不用看价格，偶尔也能够买一些奢侈品，能够让自己去享受别人羡慕的眼光。可是殊不知，这些羡慕的背后都是用自己的健康换来的，因为长久的晚下班导致肠胃不好，不能吃太油腻，喝酒喝到胃食道逆流。这年轻人说，他其实更羡慕那些下班还能够跟朋友吃饭打球的人。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现在完

0: 当时啊，他说他完完全全不敢辞职，因为其他工作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他觉得自己好像就被工作套牢，好像就在那个工作的牢笼里，他好像生活在那个牢笼里，他出不来。当然，文章一 po 的时候，有人说对，很有同感，有人说他无病呻吟，你赚的钱都比别人多了，你是在吵什么？但重点来了，我因为刚刚的那个热情，那想到昨天晚上找的资料，然后又刚好连结，我觉得那很有共感，你知道吗？那打开了我的那个直接的共感，那种身体的那种感觉，然后跟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你知道，生命能量的互换的那种交流的感觉，所以在今天就很有能量，很有power的想跟大家来聊。你能够在你的工作中找到价值感吗？简单来说，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一般人平均一生会花掉90000个小时在工作，那你是不是也不断的在寻找工作的意义呢？你知道吗？就曾经有一个杂志里面，他就有提到一篇文章说，让工作更有意义的可以帮助提高绩效以及生产力。而心理学家也分享要如何找到真正有意义重要的事情，而且判断现在的工作到底是快乐还是有意义的呢？根据一项针对12000名员工进行的调查指出，有50%的人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在工作当中感受到有意义甚至有价值感。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价值感的另外一群人，他们的工作满意度高出了 1.7 倍，参与度高出了 1.4 倍，愿意和现在的雇主继续工作的意愿也多出了3倍。不过有些时候，有意义的工作并不会让人感到快乐。所以啊，在工作当中获得自己想要需要的，那指的就是你能不能满足你的自我欲望跟需要的程度。简单来说，满足渴望是快乐的可靠来源之一，但是对于增加生命意义感来说，它的作用少，甚至可能没有。所以因此，人们很容易从生活的困难变成容易而感到快乐。好，不然该困难啊，起码咱有收，咱的收入稳定啦。哇、哦，阿弟我刚刚讲，哦，会使过呀吼。啊，本来吼，安尼食饭，那我喙齿紧啊，猛加咸，本来是安尼。啊，起码哦，唔免会当食卤肉饭，那就真欢喜啊。从困难变得容易，你就觉得很快乐。但是，对于快乐的实质意义感是没有任何贡献的。还有，快乐是关于当下的，它很短，跟当下是有连结的。但如果要以时间来建立的话，它是关于过去、现在、未来整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故事。所以，意义跟快乐的体验是不同的，它们需要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来体验和感受。所以，你的工作有没有意义？其实从你的社交关系中，你就会知道你在社交关系中，你是给予者还是接受者？如果你是给予的，那么对别人的贡献带来是意义的，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是一种快乐。所以啊，你的工作有没有意义，跟你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你从其中得到了什么？所以啊，无论如何，现在咱大家吼，哎，有工作，其实你也可以换一个思考，工作。你工作是因为你不得不吗？如果你不工作，你是不是家里就断炊了？如果是，那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是牢笼，还是梦想起飞，还是持续在那个梦想高峰上呢？其实，当你到了一定年纪，成为那个三明治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工作会让你不得不，对不对？哦，辛苦了。好了，12点了，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了。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2: 2026纯真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演习期间，手机网路降速，110、119语音通话

简讯及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仍维持运作，建议使用固网或减少非必要上网。演习前，请民众事先为离线情境做好准备。演习当下，请检视重要资讯是否可以离线使用。演习结束后，如果无法正常上网，可将飞行模式开启再关闭，或是重新开机。北部地区8月13号下午2点半至3点，详情请上 NCC 官网查询。

0: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过三重的中外线有黑色的掉落物，南下 344.5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货柜车和机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 369.7 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内线有机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 254.9 公里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5.8 公里过观音山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 28.7 过大里一有桶子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 222.8 公里过麦寮的内线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2: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3: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1: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3: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2: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3: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1: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3: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2: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1: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4: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5: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5: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4: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三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5: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

0: 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1: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出提供。
2: 妈，我回来了，爸咧？
3: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2: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3: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2: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3: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哎，
2: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4: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3: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5: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4: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5: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4: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5: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4: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5: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6: 加入环保集点，
4: 累积绿点，
6: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好的，好的，各位好朋友，现在正是用餐的时刻，请问一下你的用餐，你的午餐都吃什么呢？哦，刚出去的时候就闻到，哇，好棒好棒，有那个面的香味。你知道米哦，那边皮料有香哦，很奇怪呢。那个面啊，尤其你在吃那个拉面哦，那个肉燥里面都还可以油肠收哦，是不是？你有没有觉得那样的面吃起来就很香？然后呢，你还要放很多很多的豆芽菜，还有那个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一定要豆芽一定要配韭菜，哪怕韭菜一根你都没关系。一片叶子都没有关系，但你一定要韭菜的梗跟那个韭菜的叶子，至少这样有两片也行。然后你就会发现，当豆芽菜遇到了韭菜，你不觉得他们两个就天雷勾动地火吗？豆芽菜是没有味道的，可是那个韭菜味道很重，然后呢再配上那个肉燥，再放一点油肠烧，哦，我的妈呀，然后再滴一小匙的猪油，你说口水会不会流下来？会吼。小时候我们家巷口的那个面，不知道为什么小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巷口的那个面很招魂，那你知道吗，那个这个是黯然销魂榨菜肉丝面。我永远忘不了小时候我们家那个巷口，就那个街口，不能讲巷口，是街口，

有一个外省阿公，然后他就会推着一个用木头的架子做出来的玻璃橱，然后里面就有他一坨一坨的面，然后呢他里面还会放一些他的小菜，卤豆干啊，然后海带啊，你就觉得猪头皮啊就放在那个小小的柜子里面，他的面，然后你知道一乍看那撒米有没有，不是像现在用什么不锈钢，没有，是用那个竹篓做的那个漏勺，有没有啊，那个烫面，你不觉得很有那个年代氛围感吗？对，然后它就是一个推车，然后就是一个木头的柜子啊，里面玻璃橱，它有很多小菜啊，面就放在最下层，上面就是小菜，然后呢你要吃什么就拉，哦你就觉得哇它很好吃。还有一个面，我想那也是花莲人的回忆，以前不是有一个国生戏院吗？你去吃过吗？它对面不是有那个豆花跟面一起煮，后来那个豆花到哪我不知道，然后那个面呢到哪不知道，还有没有再有那个面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你去那里一定要吃一碗面跟一碗豆花，然后那个面跟豆花都很小很小碗哦，可是它那个面呢，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放了两片那个薄薄的猪肉片，那个叫夹心肉吧，就像两片，它就是放了上面就放了猪油，然后再放了那几片的那个洋葱酥，它没有肉燥哦，就是那种面肉片这样。哦，我的妈呀，人很多呢，是不是？很多很多，还有那个在中山路上那个树下的那个面，后来那个面到哪去我也不知道，你就觉得哦。那就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哦，公公家来把豆腰，但是我给他夹菜，妈在催音。哎，明天初一耶，明天鬼门开耶。好，来，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台北刷中开公路县政放行中，放行的地段就在这个中横到隔口足足放行一个小时，请大家都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放行时间。华东公路 253.5 公里处瑞北路段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它占用了右侧的车道是缩减的。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有一个边波挂网的施工，台三十南安瀑布4公里处有一个边波保护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今天总早上呢，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哎，怎么会这样？哎，怎么会这样哈？我这个怎么会这样？来，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好的，谢谢我们的宝林兄，谢谢我们的进财老板李俊哥，还有我们的班长玉平兄，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再次叮咛大家今天下午的1:30到2:00防空演习哦，来全面人车净空哦，请大家注意1:30到2:00不要乱跑，不要乱的跑。好，来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一下下了哦，1:30到2:00请注意。注意，那当然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仍然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 say hello， 谢谢我们的丽婷小姐、气质宝宝、雨山小姐、文龙兄，谢谢兰磊、林哥良，我刚刚到底有没有念你，谢谢我们的光亮亮先生小玉，谢谢金环姐姐。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大家咯。

不晓得你家的这个冷气机的滤网你多久洗一次？哎呀，小心啊，在对岸呢就有这么样的一个杂波狼，他呢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呢、被剧烈的咳嗽呛醒，后来呢呼吸就越来越假烂，他紧急到了医院去检查，就发现身体有多项指标都异常，那么在照那个 CT 的时候呢，哎，就发现他的肺怎么白了一半，当天晚上就马上被送进了加护病房，那医生呢就说啊，这个问题就出在一年过尾清不洗那种那空那个冷气机的滤网啦，啊，那这样生啦，这个让他的肺都白一半啦，来来来，那最后呢到底是怎么严重，哇他感染的是嗜肺性的退伍军人杆菌，这个细菌喜欢在潮湿的环境，空调的环境非常适合他繁殖，那年过尾清那空调怕亏，结果呢那个滤网也没洗，这个细菌呢就会随着风口吹入到了人的肺部，因为你要呼吸嘛，结果这个男的肺部呢就入侵了这个嗜肺性的退伍军人杆菌，结果竟然是他家的空调，所以呢在这提醒一下，家里的空调开机前要清洁，要取出过滤网用清水来冲洗一下，轻轻的刷，而且呢洗净之后要把它自然晾干，那么如果吹出冷气之后发现有发烧咳嗽疲倦，要赶快去看医生哦，就很怕说你顾鬼亲不死啊，结果呢就吹出了细菌呢。

最近这几天呢、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哥伦比亚 7.4 的强震、哦、哇，那个是8月10号发生的事情，那么发生的是规模 7.4 的强烈地震。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地震出来都好可怕，7以上，还记不记得0403 7以上，然后熊本7以上，还记不记得越南7以上，好恐怖哦！现在的地震真的一下之间它的等级马上跳很快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跟这个大楼建筑也有关系。你看这次哥伦比亚那个房楼的包括教堂直接就砰就下来了、哦、所以我们就说、哦、这个房子的耐震程度真的是有差，那他们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强的地震。那看到那个影片陆陆续续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很恐怖，你看那个地震是不是照不起，那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台湾的厝，因为我们地震多嘛，我们是地震国，尤其是花莲，所以你看我们那个防震的系数都做得很好。但无论如何我们要说的是说、哦、这霓虹实在要变高，那地震现在都7以跳7以上、欸啊、如果再来一个7以上上呢，现在是7初哦，7弱哦，如果来的一个7中旬，基本上 7.5 7.6 快到8、欸、那时候会怎样啊，你很难想象对不对、哦、我现在想到家来都感觉鸡母皮都给我们吊起来、哦、哎呀，还是要提醒大家，地震是我们最没有办法预防，可台风我们可以知道，但在这个大地不稳的情况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的珍惜每一天，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善待自己，爱自己，但是善待不是自私啦，我们要多一点同理心，让我们都能够走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境界。尤其是在哪里开车的时候，请善待自己，也要多发挥你的同理心。开车、骑车、转弯车辆要礼让直行车，转弯记得打方向灯，注意车前状况，不要毒驾，精神不济不要开车、骑车。1点钟过后的严令陪你，我是尚文，明天早上10点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北部明天行动网路降速演练， NCC 建议三阶段应对措施。哥伦比亚 7.4 强震量254死，六座机场关闭，多地区电力供水中断。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的金广午间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明天于北部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模拟。 NCC 提醒民众演练前应下载避难地图、截图票券，并确认视化功能，演练中检视资讯离线使用与联系状况。演练后若无法上网，可开启再关闭飞行模式或重启装置以恢复连线。台北股市今天在45000点之上维持区间震荡，电子金融温和上涨，加权指数呈现价涨量缩的格局，目前上涨279点，指数来到45407点。有书员的报道。
2: 市场等待美国公布七月 CPI， 买盘追价意愿有限，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反观半导体族群表现相对强势，成为支撑台股走高的主要动能。盘面焦点集中在晶圆体、矽晶圆、低轨卫星及 AI 概念股等题材，但整体成交量能出现明显缩减。不过分析师江庆才强调，这对于台股后续稳定发展其实是个好现象。
3: 很多的当冲或者隔日冲的短线高手都毕业了，再加上我们政策在这一方面也有明显去做一个加强控管，券商也好，银行也好，如果说有要借钱去买股票的，管制就会来个比较严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量缩自然就是会成了一个常态。
2: 分析师指出，观察韩国股市由于资金风控松散，使得涨跌幅度过度剧烈。如今台股由政策面强化资金控管，除了能使盘势相对稳定，也能减少违约交割的乱象。此外，从技术面观察，近期大盘沿着5日线温和向上，也呈现出强势多头氛围。尽管筹码量缩横向整理，但在上市柜基本面利多的基础下，台股中长线发展依旧看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0000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0000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部分，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林雨辰的报道。
4: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0000户下修到30000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5: 那所谓的30000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0000户的目标来前进。
4: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5: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像现在的6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4: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哥伦比亚遭规模 7.4 强震侵袭，已造成至少250人死亡。救援队今天在西部灾区堆积如山的瓦砾中挖掘，并不时要求现场保持安静，以便听见生还者求救的声音。强震也破坏了重要的基础设施，6座机场受损关闭，另有10条道路也受到影响，多个地区水电、医疗及电话服务中断，其中乔科省情况尤为严重。新任总统艾斯普雷亚才就职几天就面临了重大考验，他前往灾区勘灾，并承诺向失去家园的人民提供经济援助。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一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一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

0: 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1: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咪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2: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拘提行动，经以优势警力为主，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一托咪子毒品分装厂。
1: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宋林的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4: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3: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因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0: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7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林宇晨的报道。
5: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阵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7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6: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5: 廖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有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个月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7: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施用2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5群6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而只擦挫伤，驾驶尿液纵液，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施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8: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承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

0: 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六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1: 国民法官连两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3: 警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4: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3: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但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尤如纯的报道。
5: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班。
6: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70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5: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5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吴怡妮的报道。
7: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安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8: 校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辅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7: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9: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7: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

0: 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鹿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13公里过了圆林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六号西向17公里在国姓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9.8公里上轮交流道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公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一坨咪酯、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云海的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公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公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公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公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3: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一托米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一托咪酯类毒品身列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启用，结合警政、户政及托育社服等多元功能，其中一楼是福星分住所，配合打造当地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黄俊伟的报道。
4: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一楼是福星分住所办公区域，原额含正副所长共19位，二楼是分住所备勤空间及福星户政办公室，三楼以上有托婴、日间照顾及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等。县长王惠美说，新大楼总工程经费2亿6782万多元，通过跨局处资源整合，落实全民照顾政策。
5: 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1944万，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那为地上五楼的一个建案。啊，也要谢谢所有工作伙伴，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整合，从警察局到我们的民政处，到社会处，到公务处，那相关的单位大家齐心努力，才有今天这栋大楼。
4: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是继埔盐乡之后第二个集合当地分驻派出所进驻启用的综合型大楼，未来在大村乡也有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新地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自本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刘威的报道。
6: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7: 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6: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顶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

0: 景，徐海伦的报道。
1: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7%，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2: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
3: 一关遇有陌生人上门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1: 新竹县政府呼吁，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36.12%，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40%。消防局指出，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2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5: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2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4: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苗栗亲子馆及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揭牌启用，馆内划分3大专区，提供0到12岁儿童的临时托育服务。县长钟东锦宣布，9月1号起调降托龄费用，每小时家长只需支付100元。陈怡琳的报道。
6: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7: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刚刚我也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6: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2026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王玉芬的报道。
8: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

0: 的能量，县长饶庆铃说：“
1: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哈，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哈，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0: 国庆焰火除了亚洲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中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嘉义市政府公开十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身为大型寻宝地图，更有在地达人统整出18款大白熊全收集攻略，邀请民众来一趟卡哇伊的打卡小旅行。是新凯的报道。
3: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3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4: 这次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敞看。”
3: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十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加油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警广记者石新凯嘉义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及明天的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主持人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妹，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路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西罗到西罗夫区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8到30公里之间，大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88线东向11.1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2: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3: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各位亲爱的乡亲，大家好，2026沙丁人生防空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14。若是听到警报声，请随时将门窗影响关掉。行驶当中的车辆，请停我路边安全的所在。车顶人员按照警察加边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搜山避难设施。若是经过宽度，有完唔完配合者，将依据民防法第25条。出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金，请大家到店配合安全，守护幸福城市。

0: 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喽，朋友们，下午好。今天8月12号，星期三，我们刚刚也有提醒大家喽，这个时间点，你现在在室内还是人在户外嘞？城镇任系防空演习，待会儿1:30就要展开了，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到时候大家是不可以在外头移动的。当然，包括了比如说走路的、驾车的，不管你是机车或者是开车的，你通通都必须要下车来做避难。当然，如果你是要去火车站接送人的话，也请你提早把你的事情给安排好喽。

呀，节目的开始听到的是火星人布鲁诺所演唱的歌曲。好，现在看起来，哎，我刚真的打开苏花的这个路况的时候，看到的时候有点想笑，就是大家好像这种时候毛起来，赶快移动啊，因为待会儿一点半就不能够在道路上移动，所以现在看起来，从新城北埔这里一直往苏花路廊的部分，北上的车潮是还蛮多的，大家在做快速的移动，或者

待会儿接近1:30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让自己好好的安顿好咯。今天东部地区的演练，这一次呢，待会儿尽管也许你待会儿所去的地方是这种比较偏僻的地方，没关系，只要持续锁定在警广，我们在频道当中同步的会发放防空警报的讯息，包括启动的讯息还有解除的讯息，让你一并掌握。

萧秉治的歌曲在今天台九线的苏花的部分仍然在傍晚六点钟之前，苏花一样该有的交管持续性的进行。那除此之外呢，在苏花就是在159这里有管制，另外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253公里瑞北路段，这里有台铁的工程车道缩减，而走东海岸公路4-6K 花莲大桥长时间的施工管制，同样的这边呢会以花莲大桥这边就请大家降速来做通行。除此之外，在东海岸公路目前施工区块比较大的就在8-9K 从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现在就因为路基修复工程，所以封闭整个北上车道，采取南下车道来做通行的措施。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1:20再度提醒大家，待会儿1:30到2:00钟，1:30到2:00，就是花莲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时间。到时候所有的人车都必须要来做避难的动作，而店家跟住家都应该要把窗户门窗全部都做关闭哦。好，跟科技相关的资讯，你最近你今天有用这种 AI 助理来帮你工作或者是增加你生活的乐趣吗？哇，当 Google 宣布 Gemini 的应用程式每个月的活跃用户的数量正式突破了10亿人之多，很惊人对不对？相对的，这个 AI 助理现在大家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

大家拿来做什么呢？目前最多的就是拿来产生图片。说真的，自从有了这样子的 AI 助理，在可以快速的产生图片之后，我都还在想说，哇，原本你看看这么多的一些绘图软体，他们怎么办？怎么活啊？好啦，不管你之前有像我，稍微使用到像一些什么 Photoshop 啦、Illustrator 啦这一类的，那你想现在好像真的都可以把它摆在旁边了。当然，后来陆续越来越多比较简易的 App 或者是软体来帮忙大家处理图片。你就不用再继续在像某一些比较专业的软体的部分，一层一层、一个图层一个图层来做处理，甚至每一个图片里面的物件都来做处理。尤其啊，刚开始学这样子的绘图软体的时候，我们光是先画一颗球，而且这颗球从平面到立体到这颗球呢，整个它要呈现出的颜色至少要10种左右，然后那个渐层还有周边的光影，哇，光是一颗球哦，呵呵，就可以学很久了。相对的，现在不需要了，我们动嘴就可以了。你只要清楚的说出来，你希望这个 AI 助理帮你做什么事情，然后就会很快速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你看，现在光是 Gemini 每天哦，官方统计每天生成的图片超过1亿5000张之多。有有有，母公司说未来也会加入更多学习相关的功能。当然，对于这样的图片，你如果要把它再做修改的话，它同样可以汇入到其他的 App 软体，然后它一样就变成不同的图层，让你可以做出完全不同风味的图片。

现在时间1:28，待会儿1:30，花莲地区就要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现在看得出来，在省道上车辆越来越少，而现在省道有的乡镇现在正在下雨的。待会儿的演习半个小时时间将会进行，人车必须避难下车，所以请朋友们提早安顿好自己，否则待会儿一定就要遵从警察的指示来做避难。

好的，现在开始就是在花莲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防空演习的警报声。在今天的防空演习，在花莲地区一共有30分钟。这次的演习，请大家配合的包括避难的部分，还有人车疏散。

在目前大家正在进行的就是在花莲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因此呢，用路朋友包括你不管人在哪里，都请务必要尊重整个要好。

好的配合整个避难的措施。好，那今天像这个时候，目前看起来在花莲地区整个车流全部都已经停止下来了，包括不管是市区还有省道上，有像我们刚刚也询问了，像是新城分局的部分，现在也包括所有的省道，包括苏花路廊的部分也同步进行交通管制。当然，请大家听到防空警报之后，请立即进入就近的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而且不要随意停留，不要随意围观，务必要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

当然，对于避难的部分，相对的朋友们，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查询一下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全民防灾一点通这样子的 APP、哦、那你可以查询在你的住家附近，或者是你现在所在地的周边，或者是查询你可以避难的处所，那包括有一些的公司、学校、附近的这种避难设施。当然我们前面也都会提醒大家说，最好先把这个周边的避难设施的这个图案先把它截取下来，你就可以就近的先去做避难。当然这次的演习啊，会更贴近实际的情形，也希望让大家平常多一份的准备，真的一旦遇到有危机的时候，才能够多一份的保障。好，目前看到花莲地区的街道的状况也已经出现完全的净空的状态哦。民众朋友们，包括你如果在家里面的话，也务必请你熄灭灯火，然后把你的门窗关下来，然后在家里安稳的待着。而如果在路上移动的朋友，现在看起来包括所有的省道啊，都已经完全净空，这种时候看这种监视画面，就好像那种时光凝结一样，大家目前都配合得很好，包括连苏花路廊的部分，由新政分局也跟我们讲说，在省道上同步也做所有的交通管制措施，所以现在包括连在苏花的部分，同样也都没有任何的人车在移动当中。在今天下午从1:30到2:00，花莲地区正在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请民众朋友们务必要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

一年一度这样子的防空演习，在其实要配合的单位非常多哦，包括国防单位等等。那大家在避难的时候有几个原则来提醒大家，比方说地下的空间优于地上的空间，所以有更多的防护跟隔离的效果。所以如果你的避难的选择的时候，你可以尽量选择在地下的空间优于地上，地下室啊或者一些避难空间都是比较相较安全的，而室内也是优于室外的。其实在今天的正式演习之前，当然相关单位也在很多地方，还有不管是学校还有很多社区的活动等等，也都给大家一些情境式的应变，告诉大家真的

有一些特殊的灾难发生的时候，或者是防空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自己应该怎么做？切记不要随便开门窗，而且你也要避免靠近像是什么玻璃啦、镜面这一类比较容易碎裂的物品，而且瓦斯桶你也要尽量远离。至于个人的防护动作而言，你就可以来降低你自己的姿势，很重要，防护姿势你就是要降低高度，尽量让自己的身体缩小到比较低的高度。另外还有真的在所谓的避难防护演习的姿势的部分，还包括你要双手交叉抱头保护头部，还有啊，手肘你可以贴近脸侧，然后让你的手尽量覆盖你的后脑，就是一旦有一些比如说你的身边会有一些飞散的物品的时候，哦，那你就可以先保护头部。而如果你自己身上有类似什么包包啦、外套啦这样的东西，你也同样也都可以拿来做自己身体跟头部的掩护。当然如果一旦发生一些特别状况，请保持蹲下趴下，等待威胁解除之后再移动到建筑外。1:38，今天从1:30到2:00就是花莲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0: 现在时间1:39，在电话线那头是我们金广花莲分台的记者张涵。Hello， 张涵。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严玲，大家午安。
0: 是。
1: 目前我现在所在位置在花莲市公所。那2点，在这2点之前哦，我们知道目前正在进行2026城镇韧性演习。在花莲其实还有包含了台东，都是从今天下午1:30演习警报发布之后，持续到2点进行防攻避难疏散演练。那之所以我会在花莲市公所，是我们这次的演练哦，在花莲县警局由军警这个整个在进行演习的流程说明，还有指挥官下达了这个整个演习的命令之后哦，那就是第一站在花莲市公所进行防空避难的作为。我们也看到在1:30之前，在附近有许多的居民或者是附近行经的民众哦，也都由市公所的人员引导到了市公所来进行在地下室的避难疏散作为。那在稍早，花莲县长徐祯蔚也在这里啊，来视导整个演习的状况。那被引导到这个地下室来进行疏散演练的民众呢，也都在地下室，用蹲下然后抱头的姿态来进行跟配合演习的进行。那在花莲市公所的这个疏散避难演练的现场之外呢，下一站也就是目前正在花莲远东百货进行，也是整个在演习的警报发布之后，整个人员疏散避难的状况。那同步也会在吉安火车站进行相关的演练。那目前整个状况，因为花莲市区

0: 大概多数的民众这个都知道这个演习的状况。我们大概演习的警报刚刚发布的时候，有看到有一两辆零星的车辆，还有人员好像不是很清楚状况，但都在人员的引导之下，就近在安全的地方来停车，人员下车，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行人也被引导来进行避难疏散的状况。那目前张涵所看到的整个演习的情况，大致上其实都还蛮良好的。
1: 好的，尤其现在暑假啦，有的可能这个远道来的，他可能不见得事先有完全掌握到在花莲地区的这样的演练。好，那就请所有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要知道，现在花莲地区正在做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人车都需要避难。现在你在施工所林森路这里，看起来这个整个大家人车净空的情形配合的都很好哈。店家的部分、门窗的部分也都是配合的很好吧？
0: 对，也都可以看得到，几乎所有的店家是门窗紧闭，甚至有些都拉下了铁门的情况。
1: 是，好，当然，也许对于我们一般民众朋友而言，大部分你就是安安分分的把自己安顿好，尤其尽量都要必须在室内。那其实，在外头，像你在这个演习的现场的部分，其实还有其他多种的演习持续性在花莲好多个角落都在进行，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待会儿他们会一直延续到两点多的时间吧，因为有的演习比较复杂。
0: 整个演习会持续到这个2:20在吉安火车站这边的相关的避难作为这个由其实应该说跟人员疏散避难的部分都是到2:00整，
1: 是
0: 相关的整个考核团队整个这个执行的单位会最后回到花莲县警局来做相关的一个整个结果的这个考评。
1: 是
0: 那演习就是配合演习的时间到2:00因为这一次在花莲地区就主要的是人车疏散避难演练，在过往的确曾经有发现有发生，就是有进行的演练模拟的项目，包含了大楼的逃生或者火警的一些这个疏散演练。那这一次很单纯，就是避难疏散演练的部分。
1: 是，好，那目前看到连省道的部分，我现在看到的相关的不管分局所提供的画面或者是监视画面，整个大家进攻的状态也都蛮好的。在这一次我们花莲地区算是网路上我们跟其他像是中部啦北部的部分，我们就是没有网路降速，这部分对大家的生活影响是比较小一些些哈。
0: 对，所以花莲主要是这个防空避难，就是人员的疏散的部分。那对于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没有网路的这个降速的问题，当然对于一般的生活是不受到影响。不过当然还是要请朋友在2:00之前一定要配合不要到户外，或者是这个违反演习的相关规定我们知道其实有时候罚则也不轻那当然主要是希望大家在平时也会有危机意识了那如果说没有配合整个防空疏散演练的话最高可以处15,000元的罚款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好的，谢谢张涵给我们的及时讯息，
0: 谢谢
1: 好好，拜拜，
0: 好，
1: 是，
0: 拜拜。

现在时间1:45，现在花莲地区正在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从1:30到2:00。这段时间演习期间，民众朋友们务必要配合人车管制跟避难。如果你没有配合的话，会有依照民防法第21条，还有防空演习实施办法第12条的规定，其中民防法的部分第25条的规定，则是可以直接开罚，罚金是从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开罚的项目，像去年就曾经有机车的骑士在演习期间

论如何，他就是要强行骑着机车在马路上爬爬照哦。结果嘞，你不要想说这个时候哇，这么多道路没有办法，警察没有办法及时出现在你身边吗？现在有很多的，包括路口监视器，或者是有一些媒体帮忙拍下来，足以佐证的话，去年就有机车骑士这么做，就被罚款30,000元。去年还有民众在北部在演习的时候，他在街头闲晃，而且呢，连警察上前制止劝导，他一样不愿意配合，同样当场被带回，接下来也是开罚了30,000。当然在平时我们很难看到这样整个道路的净空状态，在去年也有发生过有驾驶在这种桥梁上面故意把车子停下来，而且还下车拍照打卡，同样罚单开罚。所以请大家切勿抱持侥幸的心态，一定要好好的听从现场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来做演练的一个避难措施。1:47，我们今天的演练会到2点钟。相信很多花莲地区的朋友应该都提早知道今天下午1:30到2点的这一次的演练。其实内政部也都特别印制了非常多国的语言文宣，放置在许多的像是社区啦，甚至工厂，还有拍摄了不少的宣导影片，那包括像是一些新住民啊、原住民、多元族群等等，在内政部的部分也都事先制作跟播放了很多的短影片。这次所制作的多国语言的文宣，包括有英文、日文、韩文、菲律宾语，还有越南、印尼、泰国等等，就是希望包括在台湾的生活的新住民，或者是在这边的移工朋友，大家也都可以提早知道。除此之外，还包括也像花莲地区也提早在演习前都已经在13个乡镇市举办了里民座谈会，还有社区防空避难巡礼，也都已经由消防啦，还有警察人员来实际走一次的避难路线，然后了解在很多重点区域避难的区块。当然，从事先的准备到此刻正在进行的防空演习，就是希望整个防空演习的这样子的准备工作，成为我们社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50，现在花莲正在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从1:30到2:00，所有的人车净空，而且住民居民朋友也必须要关闭门窗。事实上，这一次呢，对于一些营业场所的部分，也同步要求要完全停止室内、室外的所有营业及活动，包括像是商场、影城、餐厅、银行，还有所有的政府机关。而业者朋友们也必须要跟服务人员有义务来主动的协助客户，引导大家前往像是地下室，或者是到远离窗户的坚固区域。

来做避难。一年一次的演习，当然对民众朋友而言，有时候，也许你正在赶往某个地方遇到演习。

也许收音机旁的朋友最近陆续已经有看到听到在南部中部的演习的状况。其实今年的演习规划是非常严谨的，包括配合了汉光42号的演习实兵操演的进行，这也是整个结合国家整体安全威胁防护所进行的汉光42号演习实兵操练，这整个呢都是采取所谓的有预警分区意识不同时间的方式来做进行。

在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演习的防空警报的讯息？当然除了各个警察机关之外，那也包括像是电视台，还有您刚刚听到我们警广的频道里头也同步播放了防空演习的讯号。除此之外，像很多村里有广播系统的，还有学校有广播系统的，甚至呢也有看到很多的警察的巡逻车用车载移动式的警报器来补足整个警报的能量。所以也在这一次透过更密集更广泛的一个警报的播放的方式，整个警报的发放就可以让大家同步的都接收到。除此之外，同样的，我们的行动电话在演习区域里面也都有国家级的演习手机简讯。这次在警报声的部分就有别于以往了，以前也许就是传统的警报器发放的能够覆盖的范围比较少，但是这一次透过所有的系统同步来做发放，甚至包括手机也一起响起，让大家一起来知道，一起来做准备。

这次的演习包括很多大楼，地下室的部分，虽然平时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个人财产的保障，是不可以随便进出的，但是在今天的演习当日，或者真的发生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警报响起，大楼管理员同步必须要把地下室的车道铁卷门还有门禁的出入口都要开放出来，免费提供给周边所有包括民众或者是路过的人来进入避难。所以这样的方式也就是一个所谓的全民互助的一个责任。

1点56分，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严玲，下午的节目。然而这个时间正在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花莲地区的演习从1点半钟到2点。当然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正好在外头移动，然后接受了警察民防人员的避难的引导，也许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自己

所在地或者是你比较陌生的地方，哦，原来有这样的避难场所。当然我们都常提醒大家说，你要把警政服务 APP 一定要把它提早下载。那警政服务 APP 非常好用哦，里面除了包括可以最基本的就是可以收听警广啊，而且是每一个我们地区的分台的节目都可以收听得到。除此之外，对于避难空间的提供这部分就非常完整了，你只要点开，尤其你已经有设定好你的定位的话，它就会立刻出现在你的周边有哪些的所谓的防空避难这个选项，你只要把它点进去的时候，比方说像我现在所在地在府前路，然后我的旁边就可以出现好多个防空避难地点，包括花莲县警察局啦，或者是周边的好多个机关的部分都会是避难的处所，那也包括像是花莲县政府，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避难处所，还有花莲地方法院，这里同样也是，以及我们就近的花莲县议会，这里也是。还有像是我再找一两个哈，好，也有大楼的部分，同样其实你只要把你的警政服务 APP 把它打开的话，它就会显示说你可以再精确一点定位你的位置，然后就会告诉你说，哎，附近的防空处所、防空避难处所。那有的地方如果你不太熟悉的话，没关系，你只要把它点进去之后，它还会告诉你它的精确的地址，然后还会告诉你它可以容纳的人数，还有管辖的区域。那比方说像我现在在府前路，哎，我周边出现的就有一个在府前路100多号的一个住宅区，然后就会告诉你地下避难楼层可以容纳183人，然后它归属在美仑派出所。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你甚至直接做一个 Google Map 的一个导览，它都可以，你都可以直接到那里，而且你也可以知道，哦，原来到那里两分钟，哦，走路哦八分钟，开车两分钟，骑机车也是两分钟，你就可以把你其他的这种导航的系统打开，你就可以到得了避难系统了。相信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不同的体验。

0: 好的，现在时间2点钟。今天在花莲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现在听到的就是演习解除的警报声。好，目前在刚才大家已经有就近避难的民众朋友，大家辛苦啦。当然，如果好，现在像我们也看到路上有的车子，尤其是一些货运的车子啦等等，时间就是金钱，也是非常关键的。好，2点钟的警报解除之后，有现在看到市区啦，还有在省道上开始有车辆在移动了，在今天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正式完成解除警报了，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解除警报的声音。在今天同步的像这个时间点，大家可能也会收到手机的国家级警报，告诉大家城镇韧性演习就在东部地区已经正式解除了。好，民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一些移动咯。好，那两点了，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整点的全国重要路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

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3.3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彰化系统接国道3号匝道上，中线掉落木板。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南下30.8到30.9公里之间，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宝特平。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186公里大渡桥上有铁片掉在中线车道，台84线往西8公里过雪甲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兴。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2: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近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3: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2: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1: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2: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3: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2: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1: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0: broken, skeptical, hoping one day she returned to my side.
1: 2008FM94.3，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钟到4点的节目。刚才1点半到2点，整个防空演习做人车的避难管制。你刚刚也把自己做另外的安顿吗？也有去做避难吗？还是你就是乖乖的待在家里，或是待在室内？好，一年一度的这样的防空演练，就希望大家多一些的意识。

这首歌曲原唱就是你现在听到的版本，周俊伟所演唱，而后来刘德华他们也唱过哈。2:13，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宁陪伴大家。在今天施工的部分，中横公路待会儿3点会是今天第四次的施工管制放行，太鲁阁到天祥一天就只有5次的放行，3点第四次。傍晚的5点到6点最后一次，过了6点以后，后面你就不能够再进入中横公路了。夜晚的中横依然采取封闭的状态，请用路朋友们要走中横时间控制一下，每天最早的一次放行就在6:30到8点，如果你是要一天进出天祥的话，可以掌握这个时间。

0: 今天星期三，警民热线，我们来听听远景同仁们的好人好事的作为。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所以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花莲县警察局新城分局合欢派出所的警官白廷嘉。Hello， 廷嘉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花莲的太鲁阁国家公园在国际间非常有名，也有很多人会特别来追逐。而最近看到你有协助一名外籍游客在国家公园里面发生了一些状况，哇，这个事件很特别，要不先跟大家说明这个事件的原委呢？
2: 就是那时候我刚好正在山区巡逻，然后巡逻到一半，突然看到路边就停放一台脚踏车，然后有就是外国的女孩子，白人女孩子就坐在路边，然后我就觉得蛮奇怪的，就过去主动上去关心一下。就他就告诉我他已经骑很久了，从早上好像6点就从南投出发，然后他就想要骑到花莲市，这样一路走中横，走台十四甲接台八线，但他刚好骑到我们的辖区以后就体力耗尽，然后又高山症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就马上提供协助，把他先带来我们派出所，然后给他一些热食，给他补充体力这样子。
0: 呀、所以你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等于是坐在地上哦，已经几乎是没有力气了，是不是？哎，这样也很危险，对不对？
2: 没错，因为我那时候搀扶他的时候，他是瘫软的，四肢无力这些状况。对，
0: 哇，他自己的状态，他是骑单车在环游世界的 YouTuber， 很厉害。
2: 对，没错，因为我那时候有问他，他说其实他已经去过，自己已经去过越南，去过泰国。我们台湾是他亚洲的第三个国家，然后我后来还有 follow 他的 IG 那些，对，
0: 是，所以像他自己骑到合欢山的山区而发生这样身体的状况，他自己有把它放在影片吗？
2: 有看到他有 po 到他的 IG 里面，说他没想到来台湾会就是来到台湾的山区会这么辛苦，包括他还有说他到泰国啊越南都没有这样子的经历过，竟然来了台湾发现，哇，原来台湾的山还有温度跟他想象的不一样，然后还有第一次坐警车竟然是坐台湾的警车。对，
0: 所以当你那时候发现了他，对你而言语言的部分是你很流利的英文可以跟人家沟通吗？
2: 基本上基本的英文对话听力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因为我也有多益的资格检验，所以与外国人的对话算是可以啊，对，没有到说非常流利或什么，但是至少谈论天气、谈论风景什么的，这些是可以的。
0: 所以你接到他的地点，那个位置的高

0: 凹度呢？
1: 那它那里可能都已经接近大概有2500到2600左右了。
0: 所以你发现它的时间点。
1: 那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下午已经感觉天快黑，大概4点到4点半左右，山区天黑比较快。
0: 呀，这种傍晚时间，哎，如果真的没有发现它，很危险的，对不对？哦，
1: 对，
0: 嗯，
1: 真的。
0: 而且这样听起来，他自己已经是个单车环岛的人，本身体能啦、车子的状况啦，其实都很好的，哎，错估了。所以，像你在合欢派出所，是否也看过一些其他来这里旅游，结果同样发生状况的呢？
1: 其实非常多。其实我前几天也处理一个，然后他们是从叙利亚来的，
0: 哇，
1: 叙利亚的游客，对，
0: 是，
1: 一样也是高山症，然后缺氧，对，好险我那时候也有在车上还有放氧气瓶，马上给他们一人一罐这样子，3个人这样，对，然后还有就是在出发前没有准备好充足的，比如说他们开车也好，骑车也好，他们没有准备，没有把自己的车子啊，是要先保养或维修，所以导致他们的车子突然抛锚故障，这都是经常发生的事。
0: 嗯。好，所以跟叙利亚的游客，你也是讲英文吗？还是你还有其他语言能力？
1: 是，还是讲英文，我不会叙利亚的语言。
0: 我想说，感觉你很多才多艺哦。所
1: 对，
0: 以
1: 没有没有。
0: 有没有发现，现在要当警察，是不是真的各式各样的能力都要有啊？
1: 就是基本的语言能力要有一点，然后但是主要就是个性要比较要比较热心，或是直接讲就是说要比较鸡婆一点，这样子才能发现民众的真正的需求。对，
0: 好，所以当警察几年了？来到我们合欢派出所多久时间？
1: 我当警察10年了，今年，然后来到合欢其实才3个月。
0: 才3个月，你就已经遇到这么多起相类似的案件了。所以最后要不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大家不要小看哦，虽然是公路可以到达的地方。但是山上你一定还是要有很多的相关的准备，不管是物品的准备，或者是心理准备，对不对？
1: 对，是的，没错，尤其对于自己的体力，因为在山区跟平地是真的不太相同，气候的那个温度的落差，还有海拔，所以如果说你在山下可能没有这些头痛啊、头晕这些感觉，但是你上来可能就会有了，身体就会发出一些你在山下不会有的一些征兆，所以其实这是很危险的。
0: 所以在你之前，你对于这种山区的派出所也没有经验嘛，对不对？来到这里，
1: 对，
0: 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状况，是否感触也很不同呢？
1: 确实跟山下的派出所是不一样的，遇见的人都情况都不太一样，对。
0: 而且你们在合欢派出所勤务的安排上，也跟在平地差很多，对不对？
1: 对，基本上我们就是。虽然是规定都8到12小时，但其实我们基本上只要在山上，就是24小时随时待命。因为山上我们的警力有限，然后再来就是山上的民众其实也是非常多游客，所以我们其实都是24小时待命，直到放假下山这样子。
0: 呀，而且一上去可能就很多天了哈。
1: 对，大概就是7天10天这样子。对。
0: 好极了，希望你在花莲越来越融入，然后也喜欢这里的山，好不好？然后也希
1: 好
0: 望
1: 的，
0: 你继续保持你的热忱，真的遇到民众的状况，努力的伸出援手。其实很多人对于自己是否有高山症，可能自己原本根本就不知道，然后真的感觉到某些不舒服才会发现，是吗？
1: 对，甚至有些人他还跟我说，哎，他有去过西藏啊，有去过更高海拔的都没有，可是为什么来了合欢就会突然出现这些症状？可是其实人的身体是随时都在变化的。他可能到时候去身体状况是非常良好，那可能这时候这次上合欢，他身体有一些小感冒，甚至过敏，他不自知，其实这些都是会引发高山症的这些器官。对，
0: 嗯，好，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要往山区移动的话，请切记像我们的白庭佳警官说的， 车子状况要先检查好，然后自己的身体也要随时留意，有状况的话千万不要勉强。 OK， 今天非常谢谢电话线那一头我们和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犯嫌。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3: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再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2: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手以及车手也多具有

0: 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楠梓区一栋透天厝凌晨传出火警，二楼阳台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响，随后火舌狂窜，吓醒隔壁的邻居，急忙狂拍喊救命。屋主妻女惊险逃离火场，没有传出伤亡。屋主表示，事发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会突然起火。记者宋玲的报道。
0: 高雄市消防局凌晨接获报案，楠梓区一栋透天厝起火，消防队出动了3个分队人车赶赴现场救援。后勤分队小队长陈启宏说：“
2: 透天住宅于二楼阳台燃烧洗衣机，到场时屋主已自行扑灭。1:18火势控制，1:20火势扑灭。”现场无人受伤受困，
0: 而屋主向警方表示，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的马达疑似突然故障，并且引发爆炸，他有试图自行扑灭火势。附近邻居则说，半夜睡梦当中突然听见了嘣一声巨响，透天厝二楼阳台已经陷入火海，吓得他连忙冲下楼狂砸大门，就怕屋内的人没有醒过来。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跟财物损失，交由消防局进一步鉴定。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
1: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8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记者黄一豪的报道。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7月已经在纳马夏、六龟以及茂林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3: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6场式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8月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1: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以及明日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1: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2: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0: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1: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2: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1: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0: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1: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2: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0: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谈论着梦想或生活不着边际的地方，那时我们都一样流浪，你是浪漫的爱情文艺片，我理性的记录着你脸会红那一面，你说的秘密我每次都想再问一遍，不是没听清楚，只想让暧昧保存期限、yeah。问常会相信你现歌去哪里，你是我人生的魔力，你不懂也没关系，我们本来都很独立，但没有爱不过是装在灵魂的容器。

这首歌曲来自于没有才能这个年轻的乐团所演唱的歌曲。2:41，欢迎您持续锁定在尽管，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的交通状况在花莲部分，台九线的苏花就是有只有159这里正在施工，原则上呢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会放行一次，这是大清水的民隧道，而这样的施工就会到傍晚的时间就会告一个段落了。除此之外，在台九丁的部分 OK 的和平路段61公里指标这里同

样也有边坡的工程，原则上每30分钟才会放行一次，而且也把整个车阵都会放行到疏解了才再继续来封起来做施工。其他走台23线的部分，7公里富里小天祥整点放行10分钟，而台30线 4K 南安瀑布路段同样也是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朋友们有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您可以依照我们的语音指示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在今天星期三两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和大家来分享。如果在职场上，请问你自己平常在空档的时间，你觉得你还有时间给自己进修，甚至呢读一点书吗？我承认我自己还有身边好多朋友，有的都会说，哇，兴致冲冲的看什么排行榜或是自己有兴趣的书，买回来之后就一直束之高阁，一直都没什么所谓的没时间去看，怎么办呢？其实职场专家反而会建议大家，你如果自己对于一些比如说你工作专业的书，你觉得我每天已经埋首苦干，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领域当中已经每天忙了超过八

8小时、9小时，甚至经常要加班的话，你一点都不想在晚上的时间，甚至假日啦、休息的时间再碰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一定要有两种不同的书籍在穿插着吸收的。比如说，有一种是你自己喜欢的，或者是你好奇的，但是跟你的工作完全切割开，完全无关。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适度的做一个转换，这样转换会让你比较不会那么累。比如说蛮多一些兼职作家，基本上他们会有两张桌子，甚至会摆上两台电脑，目的是什么呢？两张桌子代表的就是生活跟工作。比方说有一张桌子，这部电脑就是拿来工作用的，比如说它是写小说的，这张桌子，这部电脑就是让它来好好的来做创作用。但是创作这种事情不全然随时都是文思泉涌的，怎么办呢？所以就会有另外一张桌子做别的事情。当工作累了，当找不到那个创意点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挪一下位置，换到另外一张桌子上来做其他事，甚至让脑筋随着做其他事的过程整个有点净空出清。事实上，脑科学专家也证明了，只要你输入跟输出的资讯啊是不太一样的时候，放心，你的脑部这种疲劳感的累积也就会因此而减少很多了。所以如果你自己觉得时间调配上好像没有办法做一个切割或转换，你不妨不管在你的家里住处设计一个特别的角落，适度的来做切换，甚至不一定要在家啊，就到外头去，带着你想看的书，就好好的让自己享受2个小时甚至半天的时间，反而让你所想看想吸收的才进得到你的脑袋瓜咯。 Yeah.

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重新翻唱的邓丽君时代，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千言万语》。

0: 这首歌来自于陈势安，很经典的《连输入法都记得你》。2:59，待会三点整点对时，全国重要的路况整理，还有五分钟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泰鲁格到天祥的管制放行，待会儿三点即将就是下一次放行时间了。
1: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上102公里过新竹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门窗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2.2公里铜锣交流道之前大神志占用中线及外侧车道。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一路到中和隧道路段受到先前34.8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9.1公里暖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41.8公里观音交流道之前角铁占用中线车道。以上的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2: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7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6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区。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2: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3: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3: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3: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1-2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

0: 因为在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九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开合唱团。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席必昌力所演唱的歌曲3:14，三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最近你会发现，哎，花莲的市区陆续看到有人po出来，不止一处有着五月天的元素，在火车站，在日出大道。喜欢五月天的朋友可以开始好好追逐一下，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今天看的觉得在相信音乐的官网里头，并没有特别公布，他们在花莲接下来这几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然而前几天在周末的时候，朋友们有没有来到富里来参加金针花季的音乐市集活动？身边有朋友去礼拜六的时候就说，看到好多位歌手的登场，而且都是他们相信音乐的歌手，其中包括了小魏。

呀，现在养猫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这首歌来自于魏佳莹所演唱。当然，如果前面这两天你在花莲，有没有不小心偶遇到叮当呢？那天演唱会完，礼拜六晚上的演唱会完，他直接留在花莲，玩了至少3天的时间。所以，如果你有遇到他，很正常哦。

0: 其实像这样子的音乐节的演唱，这种大堆头的演唱，像那天礼拜六在花莲富里登场的，除了你刚刚听到的叮当，还有萧景洪阿弟 Energy 的成员，还有萧秉志、谷谷吕思伟、魏佳莹，以及你现在要听到的品冠。在这样的演唱会里头，虽然每一个人可以唱的歌曲并没有那么多，不是个人专场，但是同步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进度好好的告诉大家。像品冠这次就透露了，哇，时隔4年，新专辑正在筹备中了。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

3:29，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台九线159大清水这里，原则上每30分钟到40分钟放行一次。中横公路的交管，太鲁阁到天祥之间有好几处，包括慈母桥、九曲洞、追路隧道。然而你只要掌握太鲁阁到天祥一天5次的放行时间就可以喽。下一次的放行就在傍晚的5点到6点，然后晚上就会采取夜间封闭。明天早上第一档就在早上的6点半钟，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大股东卷入财务纠纷，风波持续延烧。近日因特定人士向警方提出刑事告诉，导致兆基部分银行账户暂时受到管制。兆基屋管今天表示，经过检警及相关单位查核资料后，目前账户管制已获同意解除，各账户正陆续恢复运作，公司营运及对外服务均持续正常进行。国家驻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今天说，寄居蟹公司已有超过400件涉宅包租代管案启动转衔，预计一个月内应该能把6600案处理完毕。此外，兆基公司今天会跟银行团开会协商负债融资等事宜。此外，近期社会住宅的户数也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晨报道。
2: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3: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2: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3: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评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六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2: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

0: 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股今天在电子股以及机电、电缆及玻璃类股走高带动下，延续盘间走势，加权指数上涨397点，收在45518点，成交值新台币8587亿元。台积电上涨20元，收在2415元。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依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依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外查扣一把钢弹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米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3: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拘提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四发，现场并查获依托米纸毒品分装厂。
2: 宝山总队指出，陈嫌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随机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餐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集中福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5: 这一次的来源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所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令业者限期改正。那届期如果不改正的话，得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
4: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守护长辈平安行。
4: 年长者身体机能下滑，智力反应都变慢，开车不小心晃神了，或是感觉后方车辆太靠近而感到紧张，甚至心不在焉地分心，是目前事故的主要发生原因。
5: 尖峰时段在车流量大的路口，驾驶们赶时间压力倍增，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显著提高。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路上行走的年长者，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心啊。
3: 政府积极推动3大防治作为，第一，针对道路环境，在路上看到长辈先减速，让主动停让的观念升值用路人的心中。
4: 第二，也是道安心智，目前已取消小绿人快跑，只要绿灯一闪烁，建议年长者停止进入路口，等待下一个绿灯再通行，千万别跟时间赛跑了。
5: 第三点最实用了，鼓励长者多多使用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搭公车，家人协助评估身心状况再开车。
3: 守护长辈平安行，让花莲成为一座友善的安全城市。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客语的金曲歌王黄子轩所演唱的歌曲，3:43，欢迎您持续锁定在尽管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今天走东海岸公路特别有感的，应该就是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尤其你如果进出要去这里去玩的话呢，哎，你就发现这个道路。车幅、路幅只剩下一半左右而已。南下采取单线双向通车的方式，靠海这里，在太平洋边这里，太平洋这个海浪的力量真大哈，大自然的力量，所以靠海这边整个路基现在在持续性的进行修复工程，这样的车道缩减会维持一段时间，至少到10月份。都是采取这样的措施。最近大家来到这里8到9K 的地方，就请您依照道路的调度的方式小心通行喽。有看到任何路况，当然欢迎朋友们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按分机7就会到花莲分台。包括看到事故，或者是看到路上有障碍物，或者你有发现危险驾驶的话，也都欢迎随时跟我们讲。当然，看到危险驾驶，你同步也可以拨打110来通报警察机关。

经常看到很多诈骗的事件，就像这首歌一样，从一个情人的事件开始。有时候你以为，哎，你真的遇到了一个整天呵护你、整天哦叫撒凳给你问候的人，似乎比你的家人还要更勤奋的在问候你。但是要切记哦，其实这样的过程很可能都是虚情假意，而且很可能都是骗人的。当然，目前诈骗集团的手段非常多啊，那也包括像最近才刚警政署在全省好多个县市才刚查缉的一个有关于黄金诈骗案。他们怎么做呢？哎，这成立了一家公司啊，而且呢，在很多地方开始招揽客户。刚开始的名称，而且外面挂的跟口头的名称就叫做财务管理，或者叫做茶艺香氛，用这样的名目在各个地方来办理所谓的说明会。这说明会其实反而是告诉大家你要怎么样来投资黄金，来灌输大家这种投资黄金的优势，于是就会用买卖实体黄金的这样子的目标来诱骗大家来投资。那有的人就真的捧了钱要来买黄金，那买了黄金之后他会告诉你说，没关系，这种黄金啊，你不管条块的部分你就寄存在公司里面，我们帮你保管，甚至你只要买了之后没关系，我公司直接跟你用现金的方式把你购买起来。哎，这样听起来还不错，对不对？而且他会跟你讲说，你只要，甚至呢，你还可以用预购的方式，你只要拿钱出来预购，我直接就给你利润了。而且这个利润呢，有的甚至8%到12%，甚至你预购的这个量跟重量越高的话，直接甚至有的可以达到12%的利益。于是呢，有的人就真的吼，银行里面呢什么定存啊，还是自己的钱啊，甚至呢，哎，把自己的土地啦拿去抵押，房子拿去抵押，贷款出来，就开始来所谓的买黄金，甚至是预购黄金。于是这个公司，不法的诈骗集团公司就用这样吸金的手法让很多人受骗。等到警察抓到的时候，你知道吗，查到的账户里面，哇，金额是6亿多，不止台币，另外还包括了有澳币、日币、美金、加币、港币等等，这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币别。然而在这个过程里头

还有实体黄金也查获到了50多公斤哦，用50多公斤来做计算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么多的民众朋友就这样被诓骗了很多钱。

就是违反了银行法还有诈欺犯罪的好多个不同的一个犯罪手法跟涉及的刑案部分，所以提醒大家这种投资的方式有很多，然而有时候朋友们一个不小心听信呢，也许身边的亲友你会想说我的亲友不会骗我，因为他已经拿到好处了，所以他才会薄荷我知道，告诉我说一起来赚钱，但是等到两个人或者是亲友好几个人一起被骗的时候，彼此这种关系还有财务的损失都很惊人的，所以投资一定要寻求正当的管道。如果你现在已经在怀疑被投资的路、被诈骗的路上的话，赶快找165吧，好好的厘清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被诈骗了。喵喵喵，我心爱莫妮卡，喵喵喵。

对啊，这个歌这是陈竹生所演唱的歌曲，陈竹生戏演得真好。3:58，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如果从花莲开始往北，来到宜兰地区，还有基隆、新北、台北市、桃竹苗、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南投，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朋友们，如果往这些县市移动的话，请您特别小心喽。今天这部到这，我是。

零，感谢朋友的收听啊！两米四点哦，由台东台的玉芬的节目陪伴大家傍晚的时间，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高架市址段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西向28.3公里埔里隧道的外侧有事故发生，造成回堵。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出口接国道一号往南，以及西向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出口一样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都是车多拥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我是宇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哦。外面依旧是好闷好热，记得多补充水分，最好是不要在这个路上乱走，不然真的是会中暑。好，那么从今天到14号，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么至于15号，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地区以及午后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16号到18号，低压带或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好，有一个大雷雨及时信息。那么在基隆市跟新北市会有剧烈的雷雨或降雨，注意安全，持续到5点钟。好，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台东分台阿芬阿弟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有新的路况，随时用你平常习惯的方式来报最新路况给我们啊，玉芬在空中都看得到哦。好，感谢您了。

好，那么在路况方面呢，在台东的部分呢，大致上也是顺畅的，但是台20线梅山口向阳234今天是礼拜三，所以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了。好，那么另外呢，在台20线双向177到178碧山隧道，这里是机动管制的，到5点以前都是机动管制的。那么雾路到新武台20线179.5到192，这里是定期灾害修复工程。今天是在195这里有机动管制，那也是到5点。

好，我们汇检一下路况。台九线的南澳路段，这里 120.7 边坡保护工程五点前机动管制。那么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负。

0: 建工程六点也是有双向机动管制的一个状况，从德到新丰平大桥路段167.7到217.1鹿茸维护以及灾害抢修工程，那么五点前也是有这个机动管制的，麻烦配合人员指挥交通来通行。马太岸西钢便桥231.6到233.7，这里也是维持双向各一块一慢车道，速限控制在40公里。另外，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253.5北上右侧潮化岛处，这里在进行轨道工程，那么即日起全天候进行右转车道封闭管制。台30线的南安瀑布路段4K 这里上边坡的保护工程，五点前整点放行10分钟。台23线7到7.5K 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施作工程，五点前整点放行10分钟。台9线的移动性路面清扫垃圾捡拾的作业，在南澳北西桥路段125.5到126.7移动式的路面清扫。好，这个路面清扫作业哈，今天是现在为止都已经清扫完毕了。好，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您行经该路段，一些路段若有这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也注意彼此的安全，因为他们清扫的时间都不同款，你有遇到的时候要会记得彼此多礼让。台九丁线 1.9K 到 64.9K 苏澳到和仁路段，这里也是有实施机动管制啊，在进行环境清理，这是五点以前都是有。台九丁线9公里路段9.4K 这里有路面跑铺的工程，五点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也可以透过您平常 LINE 或是其他的通报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来，音乐好好听，欣赏好听的音乐，放松一下心情。
1: 地方处置，公投决定。
2: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3: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2: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的校园歌手，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花莲的主持人相宜又困，所以由玉芬在台这个空中陪伴大家。花莲的朋友如果有路况，依旧是用您平常习惯的报路况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玉芬在空中也都可以收得到哦。好，那么在花莲的部分，台八线 182.2 到 184.5 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这里采分流措施。西行往天祥方向，太管处的萨卡党隧道到西拉岸隧道，然后再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然后再到天祥。而东行往花莲方向，走台八线到长春隧道，到隔口到花莲。那么往返大屿岭到太鲁阁隔口，全程大概74公里的驾驶朋友，要留意最晚抵达 167.7 的天祥管制点或太管处沙卡党隧道东口管制点的时间，是由大屿岭到太鲁阁口的东行用路人最晚一定要在5点前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天祥到太鲁阁阁口5点到6点的最后放行时间。那么另外由太鲁阁前往大屿岭西行的驾驶朋友，最慢一定要利用在太管处萨卡党隧道的东口管制点的3点放行时段前往大屿岭，以免错过天祥到官员之间6点的最后放行时间。在台东的部分，另外要提醒您，行经南回公路一定要开车头灯，其实就是养成习惯，只要开车24小时全天候开启您的车头灯，就不用担心在哪里没有开车头灯会被处罚。像是如果您行驶在南回的台九雾线安寿到草埔，草埔松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没有开车头灯LED 灯不算哦，一定要开大灯，没有开的话会被处罚1200块，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2: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2: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

0: 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感情用事。时间来到下午的4:28了。花莲台东的朋友有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那当然也可以透过 LINE 讯息通报我们最新路况。接下来欣赏的是宜林 NC， 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
1: 看木浪和到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7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依照两岸条例等规定，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请听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7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现在公文在签判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2: 廖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两名越南籍移工涉嫌酿成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被依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不过案件尚未判决定谳，两人已遭遣送出境。移民署今天强调，一切依法行政，并未纵放。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新竹县一处民宅2年前发生火警，年仅29岁的消防分队长游尚化进入火场搜救，不幸殉职。事后检警查办，怀疑两名越南籍逃逸移工在租屋处抽烟酿灾，巡线将两个人逮获，并以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不过高院开庭时，两个人始终没有到庭。高检署发现，原来两个人已经被移民署遣送出境。由于案件尚未定谳，外籍被告就被遣送出境，引发家属质疑纵放。对此，移民署强调依法行政。移民署国际执法组科长林玉如说，
5: 本案不幸事件发生后，移民署及警方等相关单位成立专案小组，短期内将涉案的越籍移工缉获到案，并应规定行文司法机关确认无限制出境出海及羁押等情事后，才执行遣送出国。
4: 移民署强调，行政收容不能代替刑事羁押，而且收容延长必须经法院裁定，同一事件最长不能超过100天。如果无限期收容等待诉讼终结，也违反了大法官解释意旨。因此，经向司法机关确认没有强制措施之后，才依规定执行遣送程序，并没有纵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

0: 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铃说：“
2: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1: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3: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在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气象署也针对新北发布豪雨特报，而在台北、基隆、台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桃园以南、宜兰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目前大台北还有宜兰局部地区发展的对流是比较旺盛的，请小心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并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比较炎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西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新竹还有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周六前是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和台湾距离都超过2000至4000公里以上，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李义成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民之间。
1: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第二组组长张俊祥，组长你好。
5: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第二组组长张俊祥。
1: OK， 邀请组长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交通法规的修法项目不少那重点有哪些呢？
5: 好，那我这边大概分有五大项跟大家提醒一下齁。
1: 是，
5: 第一个是为了提醒驾驶人停让观念，针对为礼让行人而肇事的行为，罚款与罚则皆大幅提高，致人受伤罚款18000元至36000元，吊扣驾照1到2年，如致人重伤或死亡，直接处罚款36000元并吊销驾照。第二项呢，为确保消防及救护车辆能优先通行，闻警号不立即避让紧急车辆，罚款6000至3万元，并吊销及吊扣牌照6个月，如致人死伤时，罚款10000至10万元并吊销驾照及车辆牌照。第三是针对无照驾驶罚款急剧提高，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无照驾驶机车罚款18000元至36000元，无照驾驶汽车罚款36000元至6万元，车主也采连坐处罚，另未有效吓阻惯犯，10年内再犯者，罚款采阶梯式加重且加叠无上限，车辆牌照吊扣时间也随之加长。第四，酒驾车主不法已成立时，修法后明确规范，无论车主与驾驶人是否为同一人，只要车辆被用于酒驾，皆适用吊扣 牌照规定。那现在

0: 假的部分也是一样。那第五就是从今年的5月31日起，只要年满70岁的驾驶人就必须进行体格与安全评估，换发效期至75岁的驾照，而满75岁的长者则每3年需换照一次。新制上路后呢，长辈们请依据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于规定期限内前往办理即可，但如果收到通知却逾期未换照，仍继续骑车上路或开车上路，一旦被拦检举发，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视同持逾期驾照驾车，将处以新台币1800元至3600元罚款，并当场禁止驾驶，扣缴驾照。因此，千万别抱持侥幸心态，以免得不偿失。
1: 是，好，那组长跟大家讲这五点，希望大家，如果跟你有相关的，或是你家人有相关，朋友有相关，就要记起来跟他分享一下。
0: 是。
1: 那另外，因为我们在路上，常常看到现在很多的科技执法，那有关于科技执法比较常见的交通违规有哪些？
0: 近期我们在审核科技执法取缔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单的时候，比较常见的违规项目有闯红灯，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直行车占用左转专用车道，及不依标志标线或号式指示，就是比如红灯越线这一类的违规太阳居多。那第二其次呢，就是人行道并排及红黄线等各类型的违规停车。那交通违规呢，不仅要面对罚锾，更会提高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发生事故的风险。
1: 是，那另外因为现在路上的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越来越多，组长这边有什么可以提醒的事项？
0: 好的，那微型电动二轮车因具备节能、便利等特性，已成为不少民众短程代步工具。那依据现行规定呢，微型电动二轮车需完成挂牌、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后方可上路。那驾驶人必须年满14岁以上，且骑乘时应全程佩戴合格安全帽，以保障自身安全。那在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违规案件中呢，以违规载人、未戴安全帽、不遵守号志标志标线、未依规定停车及违规行驶人行道等违规情形最为常见。那对此，本局交通队及各分局所属分处派出所将持续透过各项巡逻及公事勤务，针对各类交通违规行为加强取缔，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1: 那最后组长这边有什么要提醒民众的？
0: 我们这边再次强调，其实交通执法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交通安全需要全民共同维护，严谨的遵守交通安全规则的态度，对于他车或行人不给予困扰的驾驶行为，不发生交通事故或违规事项，就其初衷呢，是包含了所谓人命尊重的精神。在此更呼吁切勿酒驾及毒驾，分心使用手机或从事其他危险驾驶的行为，唯有确实遵守交通法规，提高防御驾驶观念，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那本局及各分局除透过执法取缔作为外，将持续走入社区，利用各项机会向民众宣导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以其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1: OK， 今天非常谢谢组长跟大家做这样的提醒，其实都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谢谢组长。
0: 谢谢主持人，以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OK， 后天的歌曲来自于邵大伦、张雅纯，两个，一跳伤紧啊，跳过，我无看到伊。哦，这个是两个月龄啦，甲月龄有关的。来，时间来到下晡的4:46，因为哦，这国语马上翻成台语哈，然后要东看西看了，就有一点恍神呐、啊。来，两个月龄啦，时间来到4:46。好嘞，朋友，台东的朋友，你今嘛收听的是台东分台阿芬阿弟空中陪伴大家到 AM 6:30，稍微休困了。好，今天在花莲这的路况，目前是无新的路况进来，一些比较长期的施工路段，行经时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了。好，那刚才呢跟听众朋友分提醒了这个台八线的部分，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这里啊，采分流措施，西行往天祥方向的朋友，在太管处的萨卡岛隧道到西拉岸隧道，然后再到台八线长春隧道，然后再到天祥。东行往花莲方向的朋友，走台八线到长春隧道，再到阁口，然后再往花莲，往返大屿岭到太鲁阁阁口，全程74公里，要留意最晚抵达167.7天祥管制点或太管处的萨卡岛隧道东口管制的时间。由大屿岭到太鲁阁的朋友呢，最慢在5点前要抵达天祥啊，因为这里是最后放行时间是5点到6点。那么另外呢，太鲁阁往大屿岭西行的朋友，最慢利用在太管处萨卡岛隧道的东口管制点3点哈，现在已经超过了3点放行这个时段前往大屿岭，因为天祥到官员这之间呢是6点最后放行时间，请把握。好，那么在台东的路况方面呢，也是比较顺畅的啦。那么如果有新的路况，记得拨打电话。那么台20线的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所以民众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OK，可爱的歌曲《火焰虫》乐团所带来阿伯的老灰房。好，这个客语我不会念。时间来到下晡的四点五十二分啊，其实我觉得客语还蛮可爱的，他们歌名有时候，把它用国字写出来，但是呢，你要把它念出来，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呢。因为我看他的客语的歌名用国字写出来的时候，觉得蛮可。真的是很可爱的念法。来，时间来到下午的4:53了。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花莲台东的朋友，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希望多补充水分，还有不要忘记你的电解质的摄取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接下来欣赏周汤豪《看不见的战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4:57，新生吴文芳回金阁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8月12号，星期三，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2026城镇韧性演习今天下午1:30到2:00在花东两县举行，演习内容主要实施防空疏散避难以及人车管制演练。警报声响起，接到人车进空，演习单位在花莲市公所、百货公司、台铁捷安车站视察，验证花莲民众灾害应变的高度韧性。下午1:30，演习警报声响起，花莲市区人车进空，许多店家、公司行号纷纷拉下铁门，熄灭灯光，暂停营业。花莲市公所人员在警报发布之前就引导周边以及洽公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包括花莲市公所、花莲远东百货公司、台铁捷安车站都列为演习示范点。花莲县长徐正伟在警方以及相关单位陪同之下前往视察，直接民众配合在避难处所抱头蹲下落实避难动作，街上也不见人车活动。演习考评官是为发展部韧性建设司副司长陈坤忠对演习结果给予高度评价。
2: 当警报声响起的时候，相关的一个不管是民众也好，或是部门指挥的一些负责的同仁也好，都能够指挥落地，让大家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就定位，那进行避难。不管是在捷安火车站，或者是在远东百货那边，真的做得很好。
1: 花莲县警察局感谢民众配合演习，展现防空疏散避难的高度执行力，让演习顺利圆满落幕。青光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为降低肺炎链球菌感染跟致病的风险，花莲县从8月10号开始全面实施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新制，新增20价以及21价肺炎链球菌疫苗，提供符合资格民众接种，以2种一剂搞定的新疫苗取代旧型的疫苗，接种一剂就可以完整获得保护力，让接种更便利，保护更全面。花莲县卫生局表示，肺炎链球菌主要感染婴幼儿以及高龄族群，可能引发肺炎、败血症以及脑膜炎等严重侵袭性的感染，甚至危及生命。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降低重症以及死亡风险，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公费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到64岁原住民以及19到64岁高风险族群。花莲县目前有3万多名的县民符合资格，还没有完成接种，符合资格者可以前往花莲县的疫苗合约医疗院所完成接种，降低感染跟重症的风险。花莲县卫生局也提醒，除了接种疫苗之外，仍要做好防疫相关防护措施，像是加强个人卫生，避免出入公共场所不流通的环境，或出现发烧、咳嗽、胸痛或呼吸困难等症状，就要尽快就医。在花莲县地区，上周

0: 发生了两例的 COVID-19 重症病例，两个个案都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卫生局也提醒，即日起到9月28号 COVID-19 疫苗已经扩大提供出生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接种，只要是114年10月1号还没有接种今年度的 COVID-19 疫苗的民众都可以来接种，特别是65岁以上长者、幼儿以及慢性病患者、孕妇以及家中有婴幼儿的家庭，更应该优先完成疫苗接种。接种疫苗可以有效的降低感染后发生重症或死亡的风险。有相关的防疫的讯息想要进一步了解，或者是接种疫苗的服务单位等内容，可以拨打1922防疫单位，或是花莲县卫生局防疫专线03-822-6975来洽询。花莲一名21岁的赖姓男子伙同两名男女向一名杨姓男子讨债，双方在街头发生争吵并衍生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到场要将人带回时，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了一坨灭纸烟弹，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1: 我们在拉住他的时候，然后他有想要对我们动手，我们出于保护自己，所以我们才有给他一巴掌，然后请他不要跑。
0: 警方到场，男子义正辞严的说明打人的理由。根据警方了解，21岁的赖姓男子跟杨姓男子有债务纠纷，伙同女友跟一名男性友人到花莲市南京街向杨姓男子索讨3000元。三人在大马路上拉扯上半身赤裸的杨姓男子，赖姓男子女友还打了杨姓男子一巴掌，冲突越演越烈，引来民众围观。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远警到场准备将相关人带回时，突然从阳性男子身上掉落了两颗烟弹，经检测为依托咪酯毒品，专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2: 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与另外3名男女发生债务纠纷，该男子于口袋遗落疑似毒品烟弹，经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送办，另3名男女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处。
0: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债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解决，以免处罚。同时也提醒，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针对毒品案件，警方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馆2年前因为04、03强震受损，目前还在修复当中。花莲县文化局为使民众体验修复工作，不但是保存建物或影像，而是重新建立跟地方的连结。在8月16号，规划在园区内举办系列活动，包括音乐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市集以及电影辨识等，希望让园区持续成为民众共享的生活跟文化的重要场域。花莲县文化局表示，这场活动预计在16号下午展开，现场除了有创作歌手森怀、原住民音乐创作者 AZ 李孝祖演出，同时也邀请国立台南艺术大学音像所学生会分享抢救马太安部落旧影像经验，并播放音乐人林强配乐的花莲旧影像，带领民众穿越不同时代，看见城市曾经的样貌。铁道电影院则会放映纪录片《原音 Mike Pass》，透过3位原住民音乐创作者的故事来认识原住民族古调如何透过嘻哈、饶舌等当代音乐持续传唱。相关的活动也欢迎民众共同来参与。而暑假接近了尾声，陪伴大小朋友清凉一下的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戏水区也将进入活动的倒数。从7月4号开放以来，吸引许多亲子家庭、在地民众以及各地游客前往戏水消暑。今年戏水区开放到8月23号，花莲县政府邀请民众把握最后的开放时间，走进芝卡轩，在水花跟绿意之间享受夏日限定的清水乐趣。芝卡轩森林清水公园拥有宽广绿地，还有多元的休憩空间。每年夏季开放戏水区，

希望让亲子家庭能够有安全舒适的戏水环境。随着暑假进入尾声，希望民众可以把握在8月23号之前的开放时间，带孩子到芝卡轩走走，留下夏日美好的亲子回忆。芝卡轩绿森林亲水公园戏水区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中午12点到1点半暂停开放。每周二是戏水区休园的时间，戏水期间园区开放的时间是从上午6点到晚间7点。以上这节警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放，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医疗好处兵 OK， 医疗好处兵跟听众朋友分享哦，今年迈入第二年的2026东台湾癌症论坛呢也即将登场了。那么今年的论坛特别规划了三个主轴，涵盖了癌症全人照护，还有癌症精准医疗，以及 AI 机器人医疗的应用。那么马偕医院张义芳副院长表示，希望可以透过这样不同领域的专家经验分享跟实务的交流，来呈现癌症照护，像是从预防、诊断、治疗，一直到复健，还有生活支持的一个多面向哦。那么同时也会探讨新兴的科技如何跟临床实务来相互结合，以开创更多的可能性。那么这次的论坛也跟这个工研院还有智慧医疗产业的伙伴在现场展示所谓的 AI 外骨骼，还有智慧医疗物流的这个机器人，医疗器械的消毒机器人哦，很多的机器人哦，长照翻身的机器人啊，这个智慧医疗服务，还有生成式的 AI 病例应用等很多的最新成果，来展现这个所谓的智慧科技落地于东台湾医疗场域的实际成果。那么也是第一次而且难得一见的 AI 机器人医疗应用展。好，那么这一次的应用展会在8月15号，地点是台东桂田喜来登酒店进行。

OK， 来自于龙千玉鲁林的吉他，时间来到5:18。好，这个花莲的马太安溪桥呢被冲毁之后，交通部公路局也先紧急的修复所谓的钢边桥，那也随即投入永久桥梁的重建。那么交通部也说了，台九线的马太安溪桥复建的进度超前，大概是4.12%，已破50%。那么未来计划是采两阶段的通车，第一阶段先在今年的12月底北上双向通车，那第二阶段则规划了南下线在明年底前完工，可以恢复天灾前的4线道交通规模。

时间五点二十三分，好，这个配合交通部铁道局的东部工程分局办理华东地区铁路双轨电气化计划，那么从光复到瑞穗土建及轨道工程，从九月一号到十月三十一号，每周一到周日全天进行交管。那么管制的方式，台九线 253.5 北上右侧潮化岛处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北上基曼车道缩减一车道以及右转车道封闭管制，台九线 253.5 中央分隔岛瑞北台铁的高架桥路段

南下以及北上车道各缩减一混合车道管制。台九线 253.5 南下的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南下期慢车道缩减一车道管制，到时候用路人要依这个管制措施改道动线以及现场交管人员指挥行驶。台东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明天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捷运蓝线 BC11 标土建工程今天动土，市长卢秀燕指出，蓝线未来将与立线构成黄金十字轴，对于交通建设、节能减碳与经济发展将有所注意。陈怡琳报道。
2: 台中捷运南线串联海线市中心及屯区，全长约 24.78 公里，设置8座高架车阵及12座地下车阵，去年完成机电系统及机场与主变电站统包工程开工，象征南线建设骨干的首件路线段工程 BC11 标，位于西端海线高架路段，规划设置台中港镇、梧栖国小镇及同综合医院镇，工期1950日历天。市长卢秀燕说，
3: 那捷运因为是非常大的工程，那所以呢，除了机电、除了机场，土建也很重要哈。那也因此土建地标今天开工，那这条捷运呢主要就是我们台中的海线，将来呢跟我们的绿线会构成台中市的黄金十字轴。那整个总新建的经费呢目前是1600亿，未来我们会继续投资哈。那总而言之，希望加速推进。
2: 卢秀燕市长表示，土建第二区段标延伸五站也已经发包，预计今年开工，后续将研议是否局部通车，方便通勤通学使用。另外，捷运车厢设计共三款，下个月将开放市民票选。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市北区凌晨经传多人打架，还疑似有人遭带上车。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出动优势警力，并调阅监视器追查，最后巡线查明并非掳人案件。请听报道。第二警分局凌晨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但警方到场未发现打架情形。调阅监视器发现七名男子分成三部自小客车到场，将一名男子半推上车后离去。警方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后查明，被带上车的黄姓男子与许姓等七人为朋友。许姓男子为了替黄姓男子补过生日，原本计划邀请他到龙井看夜景，黄姓男子因担心遭朋友恶整，原本不愿意前往，最后在有人半推下上车。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李文定表示，警方确认本案并非掳人，也未发生打架斗殴情形，但以半推方式带人上车，行为容易造成民众恐慌及误解，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规定报请裁处。
4: 本分局在此特别提醒民众，朋友间纵使有聚会或庆生活动，也应尊重彼此意愿，避免拉扯、强行带人上车等行为，以免造成旁人恐慌，也可能衍生法律责任。
1: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如发现疑似暴力、强压等危险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并提供时间、地点及人车特征，警方将迅速到场查处。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为守护长者财产安全，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掌握最新诈骗手法，并落实一关、二问、三查、防诈三步骤，共同守护家中长辈。薛海伦报道。
5: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 7%，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6: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
7: 一关，遇有陌生人上

0: 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1: 新竹县政府呼吁，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台北、宜兰阴天29度，新竹、台南、高雄以及台东阴天30度。台中、花莲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的侦探，时间来到5:39，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有一分在空中陪伴花东的、这个听众。那当然，如果有新的路况，记得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花莲按7，台东按8，那也可以透过您平常熟悉的路况通报专线来告诉我们 LINE、等等之类的方式。好，那么目前呢在交通方面没有新的路况进来，但是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那有一些的路段呢、虽然已经停止施工，但是依旧是会有小砂石跟三角锥摆放，行经施工的路段要特别的当心，明天依旧会继续的开工。好，那花东的朋友，如果您天气炎热，记得开车也要多补充水分，驾驶旁边的这个乘客要提醒驾驶朋友要喝水。好，那么再来就是官员合欢山派出所到天祥这个路段呢，6:30会实施、这个夜间封闭的一个状况哦。这个部分就是原则上每天的早上6:30到下午4:30会开放通行，但是在4:30合欢山派出所114.6跟天祥西端167.1两个地方铁门会关闭，不再开放、这个民众进入，那也会从4:30到6:30会实施管制车辆进空，只出不进，6:30到隔天的早上6:30会实施夜间封闭的一个状况。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明天也是一样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只可以、原路折返回台东，没有办法到高雄、来5:41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1: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2: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0: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2: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2: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0: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2: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河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0: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提供。
3: OK， 时间来到5:47，接下来欣赏谢金燕18相送。

That's right. OK， 谢金燕的十八相送，时间来到了5:52，来汇整一下、花莲这边的路况。好，那目前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的台八线110到184.5大雨岭到隔口路段中横公路的东段，这里限高3.8公尺，限重22公吨，以及总长12.2公尺以下的车辆行驶。那么另外大雨岭到西堡路段110到159.5进行甲类的大客车，请用路人要行驶台八线东段，注意车辆进行跟限制的规定。好，再来就是官员路段灾害重建工程112.6，那么每天到6:30哈，晚上的6:30，原则每间隔1个小时放行一次，要配合天祥端的西行车流。

浪漫的事，不管再忙都会记得家人和好朋友的生日，记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现在时间下午6点。我能

0: 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69.6 公里过杨梅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市端，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新屋一路到平镇二路段车都拥挤，台74线东向4到5公里之间高铁台中一路到南屯一的路段外侧有重机跟拖吊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时间来到6:02，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由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6:30了。听到歌声来自于郭靖，《我非独自生活》，有路况记得安全的情况下再来拨打电话。

OK，我非独自生活过境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6:07，好，花莲台东朋友今嘛是下班的时间了，起来愈来愈多，记得你的爱车莫乱停。听到歌声来自于张秀清、王世贤《爱的爱到家》，稍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台东以及花莲的讯息。

OK， 爱你爱到家啦，时间来到6:11，没啦，我系爱你爱到永远哦。只要你永远介意景广啊，不管是花莲、台东的朋友，持续的锁定我们景广，在空中陪伴大家。在台东的部分呢，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报给大家？

台东的台九线槟榔外环道路段已经通车了，县长表示希望可以加速推动拓宽的工程。台东县韧性防空演习在今天实施，升职战力保存。文件站的长者本来就很有，台东展现了原民社福丰硕的成果。太平西路堤共构在8月15、16会进行道路养护作业，实施分段交管，请用路人要注意了。网购族要注意，大武警宣导假包裹的诈骗，小米祭场试诈护荷包。

好，另外就是2026台东绿能论坛在8月26、27两天登场，面对全球能源转型跟近邻发展的趋势，再生能源已经不仅是能源供应还有技术发展的议题了，也是地方治理、环境永续跟生活形态以及城市韧性都是息息相关的议题。那么县府即将在2627史前文化博物馆康乐本馆的二楼视听中心举办2026的台东绿能论坛，邀请了相关的政府机关还有研究单位以及产业的代表，特别会针对地热探勘、海洋能发电、储能发展跟小水力发电等四大主题来进行分享跟交流，一起来探讨台东多元再生能源的发展契机，还有我们未来推动的一个方向。

我愿像那奋不顾身的盛夏吴克群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6:17，台八线大雨岭到河口路段中横公路的东段，目前是限高3.8公尺，限重22公吨，以及总长12.2公尺以下的车辆行驶。另外110到159.5大雨岭到西堡路段进行甲类的大客车，112.6官员路段灾害重建工程。6:30以前原则上是每间隔1个小时放行一次，配合天祥端的西行车流，尽量减少用路人沿途停等的时间，提供给大家参考。台20线美山口向阳明天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0: 你会看到的是大人在一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给你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应车过马路，因到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到又看到车而驶过来，时间咪来应车的时间，过马路因到是会停下，等时间又来时间也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耶、
1: OK， 迪迦啦，时间来到老掉你的离婚了、哦。这暑假进入尾声，陪伴大小朋友清凉一下的芝卡仙绿森林清水公园戏水区也进入了开放倒数计时。那么，这个七月四号开放，吸引很多的亲子家庭啊、哦。那么今年的戏水区开放到8月23号。今年的戏水区开放到8月23号，花莲县政府邀请大家把握暑假最后的时光，走到芝卡轩，在水花跟绿意之间去享受哇限定的清水乐趣，玩水很棒哦，但是记得安全是最重要的。好，另外一个有关于台东的活动，庆祝空军814胜利89周年，8月18号空军会在台东文化中心的演艺厅举办2026凌云御风音乐会，由空军军乐队演奏多曲脍炙人口的曲目，也邀请了知名作曲家周宣宏老师量身打造飞虎传奇铁骑下的初雷创作曲，在台北青年管乐团这个侯宇彪教授，还有军乐队蔡东业士官长蔡新宇中士轮番指挥之下呢，带给听众震撼感的音乐响宴。好，那这一次活动也结合空军人形气偶以及人才招募的活动，现场完成挑战之后可以获得空军限量纪念品，欢迎大家来挑战。好，这一次台东场是免费入场，8月18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就可以入场，7点半准时开演，在台东县的演艺厅，赶快写下来，记得来欣赏。 OK， 时间是6点24分，感谢花莲台东的朋友持续的锁定金广，最后送上苏打绿的日光，花莲的朋友明天相宜就回来了，不过呢玉芬明后天就要休息放假去了，还是由相宜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今年总预算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将提追加预算。模拟行动网络降速，北部城镇韧性演习明天登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晴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玉成报道。
1: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2: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来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
1: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续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富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4: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3: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此外，针对本次演习，机场公司也表示，期间连外交通除了机捷正常行驶之外，巡回巴士、客运、排班计程车及租赁车都暂停，提醒旅客提早到场，以免影响行程。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8天，进入纵深防御、逐次抵抗作战阶段。关渡平原被视为共军有可能执行空降、机降作战、进犯台北市区和首都中枢的关键要地。宪兵与海军陆战队今天在关渡平原执行反空机降演练，宪兵也演练无人机投弹、无人机俯冲自杀攻击。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到场视导，也有多名外籍人士在场观摩。立法院

0: 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晨报道。
1: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以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淑燕说，
2: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3: 好，
2: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3: 请议事人员宣读
2: 在里面。
1: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弃获。高院更一审审理后，今天仍以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弃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戴姓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规命令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6: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啊，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5: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报道。
1: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

0: 万户下修到三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1: 那所谓的三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三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六年的期间或是七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三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0: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1: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六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0: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外送平台 Uber Eats 叠单计价方式引发争议。台湾外送联盟总工会今天表示，如果 Uber Eats 到本周五仍未落实外送专法第五条规定，提出具体清查及补发方案，总工会下周将号召全台各地外送员到 Uber Eats 总部抗议，并协助外送员依法向主管机关提出检举。Uber Eats 发布声明回应，已启动相关系统调整，预计8月17号会完成，8月底前会支付外送员先前报酬的差额。Uber Eats 也表示，会重新检视营运成本，14号起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消费者端每笔订单预计将增加4-6元的服务费。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扩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4: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3: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但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建署署长沈进芬表示，健康币将延到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建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进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十月。
6: 接下来八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5: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建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0: 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77.8公里台中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林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拖吊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受事故影响，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4.6公里，关庙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206.5公里，过了乌日，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34.5公里，过了草塔，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的0.3公里，淡江大桥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4线东向的2.7公里，过了八里，现在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五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案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3: 校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辅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2: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4: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2: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陈姓通缉犯在新北市淡水区二度窃走他人机车，被警方锁定住处，趁陈姓犯嫌开门外出之际，将人押至逮捕，并杠上开花，查出陈姓犯嫌与詹姓友人竟在租屋处非法制毒，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接连两天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在辖区内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分析比对之后，确认47岁的陈姓男子设有重嫌，且这一名窃贼竟然是士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经在地里长提供关键线索，以及社区管委会大力配合还有协助，大批警力前往陈姓犯嫌住家埋伏，顺利将人制服，并依法实施搜索。除了巡回两台失窃车辆，更惊人发现陈姓犯嫌还有61岁詹姓男子在租屋处制毒，查扣空烟弹30多颗，烟油一瓶 FM2 药丸30颗，海洛因4包，安非他命3包等。中山路派出所所长张志博说，
6: 陈嫌涉机车窃盗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詹嫌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警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5: 淡水警分局提醒。

0: 民众置放爱车之后，应该确实拔取车钥匙，切勿将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厢当中。如果发现生活周遭有可疑人车或是异常情势，请随时拨打110通报警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女子透过社群平台与多年未见的同学联系，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并强调稳赚不赔。女子一指示前往银行汇款，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新台币200万元。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指出，林姓女子三个月前浏览脸书时，联系到近20年未见的高中同学。一开始双方以闲聊为主，日前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赚钱，称有管道可压低进货成本，稳赚不赔，诱使女子前往银行汇款。在行员关怀提问下，女子神情异常地表示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但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林姓女子日前前往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某不明账户，女子神情有异，随口称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记者宋林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5: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4: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因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TikTok 过去隶属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引发国家安全疑虑。美国国会为此在2022年通过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法案，要求白宫管理及预算局订定相关禁令。TikTok 今年1月将美国业务移交美方持有的合资公司，美国白宫管理及预算局今天正式宣布解除行政部门员工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禁令。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可能又得化放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60%。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我这番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7: 从警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1/4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8: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

啊，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

0: 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4.1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1: 2026台湾文博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产值都刷新历史纪录。文化部长李远说：“
2: 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就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1: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欧洲大陆从2006年以来将首度迎来日全食。根据法新社报道，月亮遮蔽太阳所投下的暗影，将在台湾时间13号清晨1点左右，从俄罗斯偏远的北极北部展开，然后沿着弧线掠过格陵兰和冰岛。此次日全食的最佳观赏位置在西班牙，日全食将在当地日落前出现，持续时间不到2分钟。西班牙政府寄望日全食的观光能带动经济，尤其是近10几年人口大量流失的北部农村地区。预估日食活动将为经济净贡献约新台币128亿元，预期超过44万名游客将涌入受日食影响的重点区域。嘉义市政府公开10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为大型寻宝地图。记者石新凯报道。
3: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3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4: 这次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常看。”
3: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10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加油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警广记者石新凯嘉义市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线有伸缩缝的施工。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有拖吊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54.6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南屯二到西屯一，西屯三到北屯二，崇德到太平，草湖到大里二都是车多的。台南路段鬼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墙，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

0: 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0: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0: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11分，要12分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安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一来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台61线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布钩绳掉在这个地方，它是 Kona Grey， 歌曲叫 Maniac。以下又是礼拜三的小周末，星期五、星期六周末的时间点就不远了。好，如果大家有关心农历的话，明天也就是今天跨到明天的12点，就要正式进入农历的7月份。

7:15，它是 Carly Rae Jepsen I Really Like You。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好啦，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明天8月13号。

终于来到北部地区哦，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明天下午的2:30到3:00，陈镇韧性防空演习30分钟，还有包含网路线索的安排。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陶 A1J 的 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 还有红发爱的 Ed Sheeran 以及 Justin Bieber 的合作单曲叫做 I Don't Care。 7点22分，我们来看到台61线的 0.4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的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到8月14号星期五哦。台61线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是有布钩绳掉在这个地方的。淡江大桥目前还没去过，听闻说啊，在这个夏至的落日时间点，它好像会这个落日下在桥的一个角度，然后那个角度呢是非常漂亮的角度，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目睹这个美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多，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定点哦，时速不到20公里。

来自于文文的歌声作品叫做《浪花》。好，刚刚提到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缓慢不到30公里。南下的堤顶高架，南下高架的堤顶到环北路段是定点的情形内，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好，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了，0800-000-123。全新专辑《沉默的巨作》在各大串流平台热播当中，他们是前提，歌曲叫《3+4=5》。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一托咪之制毒分装厂，查获一托咪之的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0: 陈贤已入监服刑。任兰心报道。
1: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咪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义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2: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具体行动，经以优势警力为主，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贤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一托咪子毒品分装厂。
1: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的公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伊托咪脂、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公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公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公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公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4: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伊托咪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伊托咪脂类毒品身列低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低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经广记者陈韵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8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黄一豪报道。
5: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7月已经在纳玛夏、六龟以及茂林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6: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6场式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8月份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5: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南部跟东部是26到35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5: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
2: 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6: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3: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5: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6: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3: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2: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短暂的快乐并不值得拥有。当一个不后悔的人，珍惜生命，给未来更多的幸福。我是郭庭筠，让我们一起勇敢向毒品说不。

拔起澳门中央。

0: 王力宏《盖世英雄》的同名歌曲《盖世英雄》7:43，台61线北上0.4公里，在淡江大桥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其中有一台车啊有打横的情形哦，特别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系统路段中线车道小客车慢速行驶也要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车辆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布钩绳掉在这边。国道1号的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平面南下泰山到林口都不到40公里。听完王力宏，来听 SHE 奇幻旅程当中十面埋伏。
1: 顺势莫忘打狗棒，临门尾部该闪就闪，耶呦耶呦，
2: 就算得了倚天剑，
1: 也别硬闯龙门。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53分休息回来 ，Ina the End 歌曲叫《革命道中 On the Way》。在国道三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车辆抛锚停放。国道不对，台61线南下，台61线北上，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淡江大桥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状况。今天国道一号南下比较塞耶，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哦。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小周末的晚上，今天有做什么样子的安排吗？这几天从礼拜一到现在哦，每天的下午时间，应该说是午后的时间呢，在北部地区至少哦，大多数有午后雷阵雨跟转为阴天哦，黑压压一片的天气状况。所以出门在外面，别忘了带把伞，准备好雨具跟雨备的安排。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都是来自日本哦。Ina the End 还有 Yoasobi 这首歌叫做《怪物》7:57。最近在台湾的音乐圈当中 ，Libingu 用日本日音的风格跟听觉感受发行了母语客语的音乐作品。Libingu 所带来的全新专辑叫做《Living》，是客厅的意思。我们来听听当中的歌曲《花舌法沙》。法沙是什么啊？就是说谎、骗人哦。花舌，舌头像花一样花枝乱颤的，说一些骗人的好话跟坏话。待会的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

0: ごめんね。
1: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辆抛锚。国三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院里外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这里是淡江大桥哦，内线车道呢有3台车的事故。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布钩绳，北上294.2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林米图恒跟雷琴的合作歌曲收录在自然现象专辑，叫做 Sui S-U-I， 这样你Sui也Sui哦。国道3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294.2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在这边。在淡江大桥北上的0.4公里三台车的事故，请特别特别的小心减速慢行了。这一节给大家放松 lay back 的感觉，它是 Linian Hide Out 专辑歌曲叫 Goodbye。

Linian 的歌声叫做 Goodbye， 8:14。提醒大家，明天是星期四，8月13号。明天北部地区的朋友，请务必留心喽。明天的下午2:30到3:00，北部啊要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明天的下午2:30到3:00，北北基桃宜兰新竹县市呢会全面的进行30分钟的防空韧性演习，而且会有行动网路降速的模拟安排，特别流行了。它是9M88 Radio 当中歌曲叫 A Merry Feeling， 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of a Man， 在988的 A Merry Feeling 之后的音乐作品。好，持续当中的事故状况，台61线北上 0.4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咯。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进行南下的施工。台61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继续来听到的是都市零件派对，我们来听听团体的同名音乐作品《都市零件派对》。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都市林健派对的团体同名歌曲《都市林健派对》26分，台八八东向九公里大发路段路肩跟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不到60公里。明天是8月13号。

星期四下午的两点半到三点钟，北部地区北北基桃宜兰新竹会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明天的北部地区还会搭配有行动网路降速的情况哦，降速演练，请用路驾驶朋友特别做好预先准备了。待会八点半来听金广新闻，第三个愿望专辑，他们是小男孩乐团，薛丁格的猫，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3: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行。

0: 成共办效应。
1: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工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都是经费112亿。劳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付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6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2026全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强化全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4: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3: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表示，健康币将延到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淳报道。
5: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静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6: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5: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

0: 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0: 蛤？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0: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0: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嗯，没错，一站完成。
0: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8:43 Millet 还有 Man with a Mission 的合作单曲摇滚作品叫热恋不已。台八八的东向九公里大发路段交控设备的巡查工程在路肩跟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入口机车误闯，国道十号的西行靠近里港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礼拜三我们来进行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为道德按赞。
0: 回想当初选修经典昆曲欣赏这门课的时候，我并非出于想学，只是觉得作业量很少，很适合休闲放松。直到某次的机缘巧合，听了一堂昆曲的大师课，那短短的2小时却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我对传统文化的全新理解和兴趣，也让我真正了解到道德月刊中所说的平凡中藏着生命智慧，哪怕是一次短暂的遇见，也能成为生命中深刻而珍贵的印记。记得那天在校园里绕了一大圈，才终于找到教室，推门而入的时候，里面早已座无虚席，同学们个个神情轻松自然，从容翻看着手中的文稿，反观满头大汗的我，像极了误闯其中的局外人。还来不及多想，瞬间掌声响起，课程便开场了。当同学们齐声开口，那瞬间我立刻被镇住。这和我印象中艰涩难懂的戏曲竟然截然不同，反倒像是一群百灵鸟轻声吟唱，声音柔美清亮，每一个转音都在耳畔回旋，连那些听不懂的唱词也都有了温度。老师站在讲台前方，带着微笑将复杂的唱词一层层的拆解，例如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他从古人的心境谈起，延伸到字词的韵律，再从杜丽娘的幽微情思讲到大家闺秀的仪态风姿，深入浅出，条理分明，使原本遥远的戏曲变得生动而且亲切。透过他的讲述，让我第一次真正认识昆曲，

而且深深烙印心中。过去在网络上看到昆曲的影片时，我总觉得节奏缓慢，听不懂，常常听个几秒便匆匆关掉。而那一天，透过老师的引导下，使原本陌生的表情和身段都活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老师让我们尝试比出兰花指，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实际上却极为讲究。手指需要自然的收拢如花瓣，手腕中柔中带劲，还要配合眼神的流转。当我实际练习后，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僵硬如木，手腕无所适从，不过几分钟便感到酸痛。老师笑着说，你们现在觉得难，台上的演员一个身段往往要反复练上数百数千遍，这就是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练习结束后，他还让我们触摸他常年锻炼所锻炼出的肌肉，结实而有力。看着他示范那流畅优雅的动作，我不禁感叹，原来所有动人的美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辛苦。整堂课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老师的现场示范，他没有穿着戏服，也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是静静站在原地唱起一小段《游园惊梦》。然而一开口，眼神中仿佛有了戏，起势、转身、甩袖，每一个动作都恰如其分，就好像杜丽娘真的在眼前的园林中徘徊流连，令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这才明白，昆曲之美不在热闹，而是在余韵，那是眼神中的情思，身段里的故事，还有唱腔中细腻的轻重缓急。那几分钟，我已经被推进昆曲的大门，逐一理解为何有人能为此倾心一生，越看越有味，越有深意，不知不觉间眼眶也微微泛红。两小时的课过得飞快，走出教室的时候，晚风拂面，我还在回味刚才的唱腔与身段。冷静下来后，对于是否继续休息这门课，我思索良久，最终仍然选择放弃。不是不爱，而是清楚自己的时间还有精力皆有限，与其是匆忙涉猎流于表面，不如先做个单纯的戏迷，将这份喜爱珍藏在心中，慢慢体会，细细咀嚼。现在的我仍会在日常抽空补看昆曲剧，从长坂坡的激昂豪迈到游园惊梦的婉转柔情，一点一滴感受这门艺术的魅力。我不再执着于是否学会，而是能够更加珍惜得以相遇的喜悦。原来生命中的动人之处，未必来自惊天动地的坚持，也可能是一场偶然的旁听，一份真诚的喜欢。在认清自己后，仍愿意为所爱保留一席之地的心意。那堂昆曲课虽然没有让我走上专业学习的道路，却为我开启了一扇窗，让我看见了美，看见了坚持，也看见了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不必事事精通，只要能够真实感受，持续成长，每一段经历终将成为照亮自身的光。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雅雅的作品《一堂昆曲课》，点亮一扇窗。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休息回来，他是艾怡良。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的同名作品。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过后，机车误闯，正在进行排除当中。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施工，并且封闭南下的台南系统入。

户口匝道。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420.2公里过坎顶入口路间有货柜车故障。国道10号的西行离港路段的内线施工维护。在省道消息，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1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路段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2: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7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6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区。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2: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3: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3: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

0: 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0: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杨米人的歌声叫做飞天摩托车，飞天摩托车9:16。好了，第三个小时的考爱享乐节目时间，在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过高工局中线两个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国一北上34.2公里过高工局的中线两个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也有事故发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恭喜台语歌蔡昌宪跟陈珊妮，歌曲叫《无悔雅气》。

佛会雅琪、蔡昌宪跟陈珊妮的合作歌曲哦。国道一号北上的34.2公里，过高工局的中线两个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有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也都是在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靠近里港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维护。这一趴呢，拢是台语，然后轻松可爱，轻松可爱吗？轻松可以跟可爱一起放吗？愉悦感的歌曲，林怡跟许富凯，爱情的韩西坡。

爱吉内罕西坡林怡跟许富凯合作的歌曲。好，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北北基桃宜兰跟新竹的朋友啊，明天下午的2:30到3:00有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比较重要的，大家很习惯的比较知道该怎么做的，就是这个2:30到3:00不可以在外面，一定要在室内的，然后车子要停在旁边的，类似这样子的。另外一个要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行动通讯的网路速度会变慢。行动通讯的网路在明天下午2:30到3:00速度是变慢的，所以不要到时候想说，我的 YouTube 怎么打不开，我的基本的这个发讯息可能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呢在经过台中的实测之后啊，你要打游戏啊，看影片啊，滑社群，脸书 IG Threads 等等有图像影音的东西，这确实会影响到速度的，这都是为了要去了解到说，当如果天灾人祸遇到了一些基础设施的影响，网络受到影响，在政府部门要如何来做相对应的一个应对跟处理。

好啦，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过高工局的中线两个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好，明天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防空演习呢？我今天下午听到朋友在聊天，就说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明天下午哈，这个2:30到3:00，我们就约去一个咖啡厅坐着，这样也没有不行。好，可是2:30到3:00这个区间，你不能在外面走路哦。你在2:30以前，你就要进到定点，你要坐好，你不能出去外面哦。哈，不是说只有网路，或是网路行动网路会受到影响，还有整个防空演习也会开始进行的。听到的是万芳跟李英红。爱上你，待会9:30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依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玉晨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淑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4: 好，
3: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4: 请议事人员
3: 放在里面。
2: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语歌后陈盈杰以《嗨嗨人生》《红不会刷》等歌曲走红演艺圈，2023年入监

0: 服刑后又因急性肾衰竭败血症，2024年申请保外就医，并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今晚传出病逝消息，享寿72岁。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又得放化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60%。记者尤若纯报道。
1: 我这番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2: 从前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1/4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3: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啊。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2: 临床试验中，80%的患者在治疗满2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2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60%，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16.5亿元，比去年成长20%。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4.1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2026台湾文博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产值都刷新历史纪录。文化部长李远说：“
5: 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就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4: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6，在今天最后的15分钟、20分钟，先来听到孙燕姿《懂事》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好一段时间没有分享，我很不喜欢用老歌这个词，但3号就已经算老歌了吧。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不对，台八十二线的东向19.2公里过鹿草的路间，机车误闯停在这个地方。国道3号北上420.2公里过坎顶路口的路间，货柜车故障停放闪双黄灯。他是柯友伦，拼了。

柯有伦歌曲叫做《拼了50、51分》。台61线南下的 280.2 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82线东向 19.2 公里过鹿草的路间机车误闯，都是摇滚作品，他是 B B 赵志炳。

比比赵之璧的经典作品《在你和天空之间》。台六一南下 280.2 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卫线车道有掉落物。好啦，今天要跟你说完，说拜拜咯，待会上恩接棒。一连几首作品，从孙燕姿、柯有伦、赵之璧，今天最后一首来听张雨生。经典的 K 歌，歌曲叫《大海》，明晚7点空中见，晚安，拜拜。

0: Can you protect me from myself？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九甲线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的280.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4线的双向0.5到24公里八里二到中和工标线的惠埔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目前是顺畅好走，夜晚开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二十四

0: 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6: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是 Charlie Puth 的歌，叫 Don't Meet Your Heroes。10:15，好，接下来呢，到凌晨的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1234。目前，国道都顺畅好走，很棒。不过在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东上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

今天呢，尚恩去参访了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那因为其实有几项是已经提前通车，大家现在已经可以享受那个车流疏解的便利性了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像是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你要从五股的这个地方出去，哦，你如果是走平面，那当然就直接就很早，大概37公里、37K， 这边你就要切到外面去了，对不对？你就不会在前面还要在那边挤。那如果是高架的朋友下来之后呢，就是靠右可以出去，哦，那边就是接台64，或者是到新庄。那新庄那边因为有个高架，啊，就直接跨过了枫江路，哦，这边就可以不用等红绿灯，就会顺畅很多，这是其中一项。

来自张惠妹跟瘦子合作的歌叫你说了算。好啦，这首歌来自艾维尔 Tell me it's over。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目前呢，国道上面要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前，速度比较慢哦，请各位注意，待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部地区在清晨跟白天这段时间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晚上则为多云的天气。至于北部跟东半部为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午后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跟宜花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是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一、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关心其他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于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也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遇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2: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3: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2: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

0: 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吁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3: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哈，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2: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起获。高院更预审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缉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戴姓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一名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却遭对方以高报酬投资为由诈骗，先后面交虚拟货币，损失10万元。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后，请余姓女子配合警方设局，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诈骗车手。记者陈伟林报道。
5: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余姓女子报案，得知她疑似遭到虚拟货币投资诈骗，先后面交近10万元。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由被害人配合展开诱捕行动。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兰雅派出所所长蔡宗明说：“
6: 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在台北市士林区福华路一带部署埋伏。”当陈姓车手现身取款时，警方迅速包夹，当场将陈姓犯嫌押至逮捕，并查扣作案手机一支。陈姓对犯行坦诚不讳，警方依法告知权利后，移送侦查队续行侦办。
5: 据了解，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后，遭对方以高额报酬投资话术引诱，多次指使她在指定地点与币商面交兑换泰达币。余姓女子陆续交付款项后，才怀疑自己落入诈团陷阱，不料诈骗集团仍企图以提领保证金为由再次索款，让余姓女子惊觉受骗并报警求助，也因此让警方有机会顺势设局逮人。警方呼吁民众网络投资、私下面交虚拟货币以及要求支付保证金均为诈骗常见陷阱，如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 LINE 群组，被要求要支付10万元。到邮局领款时，行员通知警方，组部诈骗，保住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没想到因此掉入

0: 骗陷阱。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0万元到不明投顾公司时，行员通报警方到场，成功阻止民众被诈骗。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1: 一名民众疑遭假投顾诈骗，准备汇款10万元的投资，所幸行员察觉有异，警方到场及时劝阻，成功保住积蓄。
0: 原来无姓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了自称投顾人士的 LINE， 对方宣称可以提供股票名牌，并且以稳赚不赔为由要求他支付3个月10万块的报酬。幸好警方到场说明，打消了他汇款念头。三分局呼吁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提供股票名牌等话术都可能是诈骗，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也可就近向警方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记者游若晨报道。
3: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半。
4: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1%，以台大数据到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3: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奕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粉之欢，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莫文蔚，这首歌是《爱》。10:50，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哦，两辆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避开。还有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呢，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美珍，这首叫《告诉我什么事》。

来自黄美珍，这首歌叫《告诉我什么是爱》。我刚刚有说今天去参访这个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嘛，对不对？除了北上出口之外，那接台64它本来是一线，后来变两线，这都提前通车。还有呢，你这边出口是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啊，往新庄方向它就是有一个高架，直接跨过枫江路，就不用的红绿灯嘛。啊，如果是另外呢，像还有这个泰山转接道这边呢，哦，它拓宽了，多了好像几个车道吧。好，这也都是提早的完工，所以其实我觉得陆陆续续在五股转接道，哦，这个泰山转接道，然后五股出口这边，应该是让大家都觉得，哎，好像蛮明显改善的。那现在他们还在持续制作的是这个制作，黄梦龙制作施工的台65线，哦，北上往国一的北上入口匝道，哦，这个高架路段目前是正在做的，所以也蛮期待说未来啊，哦，这边的不管是新五路还是这边的出口都可以越来越顺畅，不要塞车，真的不要塞车。那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工程一直在做，我就看到之后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好辛苦好辛苦，所以所有的驾驶朋友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施工真的是非常辛苦，就是在晚上他们只能利用晚上。他们还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像雕线这种改善的，他要通车前，欸，他们真的是只有一天一个晚上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一定要给他们拍拍手的好吗？好啦，这首歌来自萧秉治，叫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在提醒你国道1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好，经过留意。今天待会11点钟大人物 In the Night 一样继续要给你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那导演呢跟随着一位算是声音采集艺术家吧，透过他的脚步去聆听声音带给大家的画面。不一样的是一般我们是看画面感受声音嘛，这个是要让你听声音感受画面。我们待会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时间是晚上11:02，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有经过这边的话，请务必要留意哦。以及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麻烦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一号则是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52到45.7公里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劳保局资讯站，
2: 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3: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

0: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0: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0: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3: 米先生，
2: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哦，在公视的纪录馆也要上映。但这部纪录片其实跟声音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那基本上就是记录一个声音的采集的过程吗？可以这样讲吗？采集，你知道，好像采水果这样子。这是呢导演他记录了一位声音采集艺术家，然后他在采集这些声音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今天就要来聊聊好这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欢迎导演林玉胜。
2: 大家好，我是林玉胜。
1: 好，这个纪录片《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我想先请导演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纪录片的名称《一平方公尺》，然后喧嚣它怎么来的？
2: OK， 这个拍摄过程其实主要是跟着一个算是朋友吧，他是一个声音工作者，对，他其实一直不确定怎么定义自己，但总之他就是一个以声音采集为工作的职人吧，可以这么说。
1: 对，
2: 那其实这个有一个脉络，就是在主要跟着他，主要是想去理解透过声音到底我们看到的台湾会不会跟视觉不一样。对，那其实在深井这个脉络里面，就是曾经有 一本书叫做一平方英寸的宁静。
1: 对
2: 他是一个一个生态的录音师，他在寻找某美国最安静的地方。相比于城市的某一种吵闹，
1: 对，
2: 他想要去找那种最安静的地方会落在哪里，那这些自然的宁静的声音是不是逐渐消失了。那很有趣的是，我在这部片的拍摄过程当中一直感觉到人的存在。因为我发现这个我叫他灿正老师好了，灿正老师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不断不断的环岛的状态当中去收录非常非常多台湾的声景。而这些声景最后都收录到了一个叫做台湾声音地图的这个平台。你去点这个平台里面的每一个声音，它都非常的不纯粹。我所谓的不纯粹是因为我们想象，例如我们去搜一个声音，可能就是听到啊那个是鸟叫声，
1: 对，
2: 去阿里山啊这个是火车鸣笛声。但是它每一个声音的档案听起来都包含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环境。
1: 对，
2: 那个环境例如你想想阿里山是什么声音，它可能是包含了人游客的声音，
1: 对
2: Seven 叮咚的声音，还有可能是推着一些
1: 便当
2: 行李的便当叫卖声，这些混合而成了一个声音的档案。
1: 对，
2: 所以你在那个声音里面听到的其实是一整个区域混杂着自然人为的各种形状的声音。而这个对我来说它是某一种喧嚣。一平方公尺就是某一种，它就是立着麦克风在那个空间某种身体的尺度啦。所以我觉得有点对应是从您好像对现代人来说就是越安静越好嘛。宁静是一个某种自然的追求什么的，但是我在他的身上所感受到的

0: 深井反而是充满人跟自然的混合而成的这种复杂的状态。
1: 嗯，
0: 你可以说它是日常，对，但是那个复杂状态包含了我们的生命力在里面，
1: 对，
0: 包含了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空间环境，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等等的，
1: 嗯哼
0: 哼，对，所以取这个名字。
1: 欸，那其实这个纪录片其实看下去你会蛮有意思的，哦，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做可能跟声音相关的一些工作嘛，然后我会很好奇的是说，欸，我平常可能像我自己，我日常工作跟声音有关，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欸，会把它变成比如说这种记录的过程，纪录片。我想问一下导演，你当初在发想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它是什么契机让你觉得好像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0: OK， 我其实拍纪录片蛮久了，嗯，然后一直都是以你可以说是某一种叙事，
1: 嗯，
0: 影像的叙事在进行，嗯，那我后来就有一度就是把我的方向转到某一种比较抽象的部分，就是感官的记忆，嗯，例如我有一阵子应该是蛮久了，就是在发展一个题目是，嗯，我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茶人，
1: 嗯哼，
0: 他正在做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他想要复刻一款台湾已经消失了60年的花茶，
1: 哦，
0: 就是那个味道其实没有了，
1: 嗯，
0: 他透过他的知识也好，透过他的甜调也好，去寻找到种花的人，然后用他的技术去做出一模一样味道的茶，
1: 嗯，
0: 我就非常好奇，那我喝了那个味道，喝了这就是说一个味道如果再让我喝到，我可以感受到什么，
1: 嗯哼哼哼，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收获，例如我发现有人可以从那杯茶喝到关于他的某种情感的记忆，
1: 嗯，
0: 有人可以从这杯茶喝到某种历史的脉络，因为以前大道城那个地方，淡水的那一带，三芦地区，对，那所以我是觉得，欸，从味觉这件事情蛮有趣的，那就另外就是碰到了声音地图这件事情，那灿灿老师是我认识非常多年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以为他的这个计划就是环岛收录自然音的一个计划，
1: 嗯，
0: 对，那真的跟他接触之后就发现其实里面他的那一种我觉得第一个是我 有一次就是跟着他嘛，然后那时候还一无所知，
1: 嗯，
0: 对，然后他让我听他麦克风里面的声音，
1: 对
0: 对，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好像跟视觉比起来差非常多，就是我可以听见非常遥远的声音，就是 我没看见，
1: 对，
0: 但是我可以听见 有飞机在很遥远的地方，
1: 嗯，
0: 我可以听见很远方有一个空调的声音，
1: 嗯，
0: 我也可以听见这边有机车呼啸而过，
1: 对，
0: 所以戴着他的耳机我听到的，我感觉到好像一切的景色都清晰了起来，
1: 嗯，
0: 那就是这一份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从听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吗？
1: 嗯，
0: 对，然后为什么他要去录花那么他花了至少10年的时间，
1: 对，
0: 去收录了以台湾来说大概有16000笔的资料，
1: 嗯，
0: 那个资料密密麻麻，你可以在一个点看到它有可能有10年的痕迹，同样的地方，
1: 嗯，
0: 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气温，我非常好奇他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东西，这些记录对我们的对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从这边开始，嗯，从声音去反过来就是从聆听如何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
1: 嗯哼哼，
0: 对，
1: 所以其实也算不算是比如说导演刚好认识了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声音采集艺术家吴灿正嘛，刚好认识他，然后对他做的事情其实会蛮有兴趣的，然后在可能跟他一起去执行的过程听到那个他给你听到麦克风里的声音之后，你有种被感官被打开的感觉，就觉得，欸，这件事情好像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然后进而就更有兴趣，就把这个记录下来。那刚刚讲到，因为他其实大概可能10年嘛，然后16000笔。导演，你这部纪录片大概从开始跟着他这样拍摄到完成，总共花了多久时间？
0: 我应该有3年，有陆陆续续啦，
1: 哦，
0: 并不是非常频繁。
1: 对
0: 对，然后我讲一点点跟他拍摄的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嗯，
0: 就是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是没有跟他工作过，
1: 哦，
0: 而且其实也很少人知道他怎么工作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跟，然后 我忘记是啊，在台中吧，我印象是在台中，哦，然后有风车什么的。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吓到了，就是我发现他没有在睡觉，
1: 嗯，哦，
0: 因为凌晨的各个时间点都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1: 对，对对对，
0: 凌晨6点可能有人的复苏，但是凌晨2-3点可能有自然的声音有点出现，就是每个时间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一直都在录音，
1: 对
0: 然后我就一直拍，可是我的电池有限，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录到第二天我是真的没电了，嗯，所以我到下一次我就真的要准备一个大电池什么的，嗯，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会跟他说，哎，不好意思，

0: 可不可以去住宿让我充个电、对，打扰他一下。 对，那就发现他其实对于声音这件事情，而且他有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例如他可以从 一台机车这样呼啸过的车流声去知道这个环境他现在的湿度，他现在的大概的温度，然后大概等等，他可以从这个呼啸过的声音知道这个空气组成的粒子。对，也就是说对他来说不同季节在这个同样地方所呈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哇，
0: 对，所以他你可以想象他有点像莫内不断的在画一个干草堆，但是呈现了不同的光影色彩。
1: 对对对，
0: 那不断的堆叠之后你可以理解这个干草堆跟这个环境的关系。对，所以 我那时候觉得 OK，花了很多时间才理解，就是声景到底是什么，就是它是包含了这个地域所有人跟自然所有某种共存或互相影响之后的反射，呈现出来的东西。
1: 对，因为这样听起来它的那个听觉可能可以听到的赫兹的频率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蛮不一样，它听得很细微耶，然后可以听出可能就是那种细微的差异，感受到比如说温度或湿度，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哦。然后当然在纪录片里面我有看到，就是有特别啊，可能他就有跟你讲说啊，他就好像是大概半夜还是凌晨吧，反正你们就去收音，他就说也是刚刚导演讲到的，其实你每一个时间点同样的地方它就是不同的感觉，你收到的音就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很直接嘛，因为人的活动可能减少了，所以在这种半夜的时候就是很纯粹自然的声音，那就是自然的各种声音。但在白天可能开始有人为行动的时候，比如说市场好了，可能在白天在早市它是这样的声音，可是也许早市休息之后它又会是另外一种氛围，从同样的地方。所以其实这部纪录片看了之后蛮有趣的。但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可能你透过声音你也可以重新去认识这个地方，或许有时候他会帮你把那种感官再放大，你就不是只有视觉，因为大部分的人太依靠视觉了，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你其实会对他有一个声音的想象，可现在反过来我们用声音给你，让你去想象画面是什么，这个蛮有意思的。那导演你自己本身在跟着他拍摄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哪些地方是让你觉得重新认识的，有没有印象蛮深刻的？
0: 我觉得其实听到的声音它我刚刚提到的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并不都是美好的，反而有时候是矛盾的。我觉得其实影片当中我蛮多想要去呈现某一种听觉跟视觉的矛盾。对，例如我记得在一个高架桥下，然后有一片溪流，那应该是 大甲附近，然后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应该是下午的时候，然后有一束太阳的光束斜射在那个溪流上，
1: 对，
0: 那个溪流非常美，是潺潺的水流，
1: 嗯，
0: 然后光线打在上面非常的怎么讲，像绘画，
1: 嗯哼哼，
0: 但是它在高架桥下你可以听见的不只是那个和潺潺的水流声嘛，你会不断的听见那个货车经过那个伸缩缝咚咚咚咚咚咚那个声音，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在那个当下你看到溪水你只会感觉到溪流声，
1: 嗯，
0: 但是你他特别提讲了嘛，或是听了他的声音才会发现，其实那个车身很明显，
1: 对
0: 对，就是那么漂亮的视觉，但是这样的另外的不断的有一个非常人为的声音不断的在跟他们打架，那就让我会去想说，那什么才是我们要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有那么好的水，但是这个高速公路又是我们需要的，那这个的平衡是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从聆听当中去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以及我们在哪里。
1: 对，
0: 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这部片的叙事，因为我让它非常少的旁白，因为我觉得不希望一直说明，
1: 对，
0: 那希望透过聆听来感受到我想要传递的事情。那有一个场景，其实那个场景是意外，就是那个场景是我们经过一个停车场，然后前面我们其实在等待一个东西，就是早上的时候他在一个应该说在一个河岸边发现了一匹马，就是为什么河岸边会有马，
1: 对，
0: 那就哒哒哒的走了，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来等他回来，对，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地方，他还不是到马的地方，马在海滩，
1: 对，
0: 我有去看，他完全没有去，他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桥的那个的这个廊道旁边有一个防风林，他躲在那边，他说因为这样过来才可以录到马蹄声，才不会被风给影响。对，然后我们等多久？我们等到晚上。
1: 哇，
0: 他从下午等到晚上，
1: 哦，
0: 马真的走回来了，就哒哒哒哒哒哒走。

0: 所以有点像一个剧场，就是那边就是一个海，就是一个海港口边，然后晚上的时候马这样哒哒哒走过来，然后飞机呼啸而过，
1: 嗯，
0: 然后我在一飞机呼啸而过之后，经过了一个停车场，就是有那个洒水器吧，带洒水就嘶，飞机经过洒水器洒，然后水洒完之后，嗯，你猜听到了什么声音？非常非常细微的蝉的那个虫的鸣声、
1: 嗯哼哼，
0: 然后就是变成是一个底噪音。
1: 对
0: 对，所以很有趣，你如果没有透过聆听，你只会只觉得就是哦很吵，有飞机的声音，然后水在洒，然后就赶快开走吧。
1: 嗯，
0: 但是真正的这个地区的底噪是有一群虫在那边的，
1: 对，
0: 它是有自然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些是形塑了当那个地，就是我可以理解我站在那个地方。所以 我有一阵子会反向 去思考，就例如什么叫做某种当下好了，嗯嗯，就是如果透过聆听来说，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听到我跟你的对话，
1: 对，
0: 还有内容，我也可以听到一点点器材发出的某一种底噪，
1: 嗯嗯嗯，
0: 对，然后也许后面有一点点人的声音，
1: 嗯，
0: 大部分是安静，这边是录音室，
1: 对，
0: 但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或者说我有点紧张等等的这些都形塑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当下，
1: 对，
0: 所以他是可以透过某种程度，他是可以透过某一种聆听去理解到我们两个人的状态，
1: 嗯，
0: 然后这个空间环境，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等等的，
1: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大家这个就是相对于视觉跟听觉嘛，然后视觉我们可能镜头它就是一个画面，它看到的方向是这样，然后就算我们的眼睛肉眼好了，我们一样都是看前面嘛，我们后面是看不到的，可是因为听觉它有趣的就是它把环境的声音都收进来了，你都听到了，有刚刚讲到导演说的好，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虫的底噪好了，或者是潺潺的流水，你看着它，可是其实它就是高架桥下面，你会听到车流的声音。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平常自己好，我们今天肉眼看比如说一件事情好了，你的听觉其实会帮你聚焦，对，它会帮你聚焦在某一件事，就好比可能今天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我在下面看漫画，老师讲什么你绝对听不到，它就变成是一个底噪，所以可是它就是那个环境嘛，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透过这个纪录片你会发现说，欸，其实你他的声音全部都感官放大了，你其实就很难忽略掉其他的声音了，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说，对，其实我平常在这个环境之下是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在的，只是我可能把它忽略掉了，他才有形塑那个环境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蛮好玩的，就是你真的会聚焦，就是我刚刚讲上课那件事情嘛，你根本不知道老在干嘛。
0: 其实你讲的非常精准，这个其实是我想，我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它是纪录片，它并不是其他形式，并不是其他的录像什么，它就是纪录片。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它是想要跟公众对话。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要谈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确很难，因为视觉太强了，
1: 对，
0: 视觉强到不行，
1: 对，对对对，
0: 听觉太隐微，可是某种程度我会觉得听觉更真实，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 AI 什么视觉都非常强了，然后我们都知道要怎么穿着，要怎么打扮，要怎么去吸引人，什么都是视觉，但是听觉是很非常隐微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部片要传递的一个感觉大概是，其实我们的人的耳朵是全向性的，
1: 嗯，
0: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指向性的，
1: 对，
0: 那灿正老师他用的录音器材也是全向式的，也就是他是录360度的声音，嗯，那通常我们如果去像拍片好了，通常是一个 shotgun 嘛，
1: 指
0: 向性麦克风，
1: 对对对，
0: 指
1: 向式，对，
0: 就是非常的指的某个位置，
1: 嗯，
0: 那一般去搜例如生态的声音也是指向性的，就是我不要人，我不要砸，
1: 不要
0: 砸的声音，
1: 对，
0: 我就是那个动物发出来的声音就好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反其道而行，它回到某一种人的听觉，
1: 嗯，
0: 而其实我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忽略，其实就是我们都把听觉讯息化，
1: 对，
0: 就是我们把救护车当成是危险，
1: 嗯，
0: 当成是紧急，
1: 对，
0: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救护车的声音还没有代表什么，因为其实当下还有很多其他声音，包含车震的声音，
1: 对，
0: 人的声音这些，所以但是我们当下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讯息，
1: 嗯，
0: 来说，因为就是听觉就是太多了，所以我需要取舍，我就把它当讯息，
1: 对，
0: 但是我希望透过这部片还原回来，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断的像剧场一样，不断的在声音，像声音剧场一样，不断的在出现。
1: 嗯，
0: 那我们其实都是在形塑出我们人身处在何方吧。
1: 对，
0: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某个火车站，然后的地下道，然后发现那边其实有很多游民，
1: 是
0: 视觉上很多游民，
1: 嗯，
0: 就是有点惊讶。
1: 嗯，
0: 第二次去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对，

0: 就是放了不断重复的广播、
1: uh-huh.
0: 就是说这边不要随便
1: 逗留
0: 随地便溺，不要在那边嬉戏，
1: 对，
0: 不断不断的重复、
1: uh-huh.
0: 第二次出现了，
1: 对，
0: 然后我那个时候参赛老师就是拿着麦克风往那边走，
1: 对，
0: 我就是跟着他走，所以视觉看到什么，往前走空旷的地下停车场的感觉，有游民睡在地上、
1: 嗯、
0: 听觉是什么，我不断不断的有一个非常某种中性克制的声音在告诉你这边不要乱来哦，
1: 嗯、
0: 这边不要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哦、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说是这个听觉，对我来说是我的好奇，就是他到底要干嘛、
1: 嗯、
0: 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子就能让这些游民不见吗、
1: 嗯、
0: 我的好奇是，那其实我跟詹老师聊一下，就是对他来说某种程度这样子的声音是好像是在某种形式上的驱赶好了、
1: 嗯嗯嗯、
0: 但其实更是凸显了这个地方是脏乱的，这个地方是不宜久留的、
1: 嗯、对，
0: 所以其实在听觉他想要做的事情是跟他真的想做的行为是相反的，
1: 嗯，对，
0: 他只是加深了这个地方的刻板印象，
1: 对，
0: 对，所以不断不断的从这种跟着参赛老师的游走都让我去反思我们到底身处在何方、
1: 嗯、
0: 然后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这不是在谈对错的问题，因为其实还原到聆听可能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是噪音，
1: 嗯嗯 嗯，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有的声它只是声响的组合，
1: 对，
0: 对，所以是人来决定、哦、我觉得它是噪音、
1: 嗯
0: 哦、我觉得它是好听的、
1: 嗯、对，
0: 对，所以变成是我觉得整个台湾声音的地图，那个地图的平台有点像是一个资料库，
1: 嗯，
0: 它很中性的呈现那个地方的真实状态，
1: 对，
0: 那你有点像一个资料库嘛，所以你可以用各种的角度去聆听它，去怎么讲得到属于你自己的感受，
1: 嗯， 嗯，
0: 然后去醒思吧，对我来说是这件事情，
1: 对、
0: 嗯、
1: 就真的是从人的感觉去评断，那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嘛，好，比如说这个声音对你来说可能是好听的，但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就跟好听音乐好了，有些人喜欢的风格你会觉得诶这很好听，有些人就不喜欢嘛，有些人喜欢那个比如摇滚或重金属，有些人很爱，有些人就觉得啊好吵好吵，所以就是取决于你个人的这个定义。但我还想问一下、啊、导演，就是你刚刚说可能跟着老师拍了可能三年多嘛，那素材肯定非常庞大，那么在这样子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我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在素材这么大量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去取舍，然后把它编排成我们现在看到纪录片的这个样子呢？
0: 嗯嗯，其实的确花了蛮多心力，然后我又不想叙事嘛、
1: 嗯、
0: 就是我不想说他是谁然后做什么事情，
1: 对，可是还是要呈现一个样子给大家看，
0: 对，所以我很初步就是我一直觉得当中的收获是哦，原来在自然当中也有人也听得到、
1: 嗯、
0: 例如我们在海边，就是在海边了好像空无一物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会有飞机、
1: 哦、
0: 就是会有突然来空拍机、
1: 哦、
0: 他说甚至更细致，他其实再怎么说都可以收到细微垃圾的声音，要非常细致的聆听、
1: 哦、
0: 怎样的垃圾怎样的撞击怎么 是听得出来的、
1: 嗯、对，
0: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聆听是没有所谓的自然跟人，
1: 嗯，
0: 所以我从海开始，
1: 对，
0: 带领大家从一个纯粹的自然去聆听，真的是只有自然吗？
1: 嗯，
0: 接着慢慢往城市走，你刚刚有提到的，不管是火车站也好，或者是早市，
1: 嗯，
0: 呈现的某种人，可是其实你在当中也会听到蛮多这个环境的促成的也好，或者是某种其实很多的生态已经在这个城市当中跟我们在一起了，
1: 嗯，
0: 对，他录音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他跟我分享的是。高速公路架上的伸缩风咚咚咚咚，
1: 对，
0: 但是伴随着下面高架桥下有很多的鸟在那边筑巢、
1: uh-huh.
0: 所以鸟会在那边一直叫、
1: 哦、
0: 所以鸟鸣很明确，但是那个车声也很明显，两个撞在一起，我觉得就非常的台湾、
1: 嗯、
0: 就是某一种，你如果说某一种当代的话，那就是蛮当代的听觉风景，就是它并不是某一种所谓的美好，它就是某一种在各自生存吧，我们需要这条路，但是鸟也需要生存，那就变成了我们的听觉风景、
1: 嗯、对
0: 对，那就从再到城市，那最后其实是到了阿里山或是到了一座山林、
1: 嗯、
0: 我没有特别说在哪，
1: 对，
0: 我觉得比较像是进入他的个人的世界吧，
1: 嗯，
0: 或是他的内心的世界，想要去阐述某一种深井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最后其实他是回到家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是因为我在他的家乡的那个地图上看到超级多密密麻麻的点，
1: 嗯，
0: 然后我去聆听，
1: 对，
0: 每一个点，那甚至有一个点点进去，它有哇跨度好几年，就是一棵树下、
1: 嗯，
0: 但是你可以聆听到，例如元宵，
1: 嗯，
0: 远方烟火的声音，
1: 对，
0: 过年孩子在那边放鞭炮，
1: 嗯。

0: 阿公阿嬷或者是有长辈过世在那边办葬礼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各种声音都在那边。 我就觉得好像在聆听的不是在聆听，比较更像是一个村落的变迁吧。
1: 对
0: 对，他说他自己的可以感受，在那棵树下的聆听可以感觉到这个村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你会发现自然声音变多了，
1: 对，
0: 干扰声音变少
1: 了。嗯，
0: 对，那 我觉得就蛮有趣的，就是原来从那一刻我更 我就回想到 我可能过年回阿嬷家，
1: 对，
0: 然后我再次回去，在成年之后回去的确是阿嬷的葬礼。
1: 嗯哼，
0: 对，那这个听觉记忆非常的强烈，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就是生命的演变。
1: 对
0: 对，那 我同样在他的录音里面感觉到这个，
1: 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说他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我现在来看，那个意义可能就是透过不断不断的去记录台湾各个角落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等等的，好像它堆叠出某一种台湾的肖像吧。
1: 嗯哼 哼，
0: 就是我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1: 对，
0: 最真实的样子。
1: 我觉得听觉它真的是一个，就像今天导演有聊到，它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前面了。我们视觉其实很前面，那听觉它比较后面一点，但它又是全指向，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声音，它其实会形塑你某一个时期的，比如说记忆。就像刚刚讲到，你可能听到哦，也许这个声音地图里面的声音，你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经验。它会给你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远大过于自己的想象了。就好比我可能在国小的时候，某一个暑假，我常常听某一个啊，比如说西城男孩，我常常听他们的某一首歌。后来我现在长大了，我听到这首歌，其实就会连接到，哎，我当时在比如说小学还是国中的那个暑假，在房间里面吹着冷气听他们这首歌，那个回忆就会很鲜明。所以我觉得对于这部纪录片哦，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观看一下，然后把这些声音跟你自己的经验做连接，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啊。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分享一下这部纪录片呢，接下来我们在公社的纪录馆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的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公社会在8月13跟20号的周四晚上10点播出。
1: 嗯。OK， 所以其实播出之后我们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公司 Plus。 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刚好，因为播出的时间如果你有安排事情没有办法坐下来看的话，没有关系，因为之后会上加到公视加，大家都还是可以再去重复的观看。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导演分享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再次感谢我们林云生导演，谢
0: 谢
1: 您。
0: 谢谢，谢谢。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3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台64线的高架网，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而这跟我今天去参访应该是有关了，因为台64你要接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话，它就是会接正在施作的这个台65线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它会接起来，所以现在的施工它势必就得要封闭这个路段。好，再来，在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稍早有2辆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喽。

来自谢震廷，这首歌叫做《喧闹》。11:46，台82线呢，20.7公里双向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哦，麻烦留意。国一台64的高架桥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康姆士，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来自多多肉，歌曲叫《喧闹》。等一下12点，8月13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叫做《孤单喧哗》。国道一号南下呢，湖口服务区前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我们待会回来。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尽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箱子的掉落，这边有经过的话要注意。还有国道一号在台64高架要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一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

小雨送念雨歌曲叫意外，12:10。好，国道一号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台64高架桥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其实应该是台64了，不能说国一。好，另外稍早有一个路况更新，其实国三南下85、87公里竹林前，好，这边内侧车道是两线车道施工的状况。这是许光汉，别再想。

荒唐的尽头来自 SOFA 灵魂沙发。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点击信用前中线车道箱子掉落。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疑似有动物，没有生命喽。国一南下85公里到86公里，这边湖口路段施工封闭，内侧2线车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快上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
0: 按个赞，走进警广的星球，
1: 让爱缩短距离，用微笑解冻伤心。

骆驼，薛之谦，12:40，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湖口过后，大概85到86公里，时速不到40公里哦。原因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就确实你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这个情形的。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要避开喽。

徐佳莹歌曲《灰色》。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过后，这边内侧两线施工啊，不过车流比较少一点了，所以虽然只有外侧可以走，但看起来也还算是速度可以接受了，好吗？王彦威，我会谢谢你。

来自 Dua Lipa， 歌曲是 Garden。 12:53，如果有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国道上面目前都大致上都顺畅咯，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啦，好，晚上不要疲劳驾驶，这很重要。好，接下来这首歌是严艺格，叫做人生战场。

来自严艺格，歌曲叫做《人生战场》。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这首歌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等一下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晚10点空中见。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在南下湖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的话稍微留意。另外台64线呢，你要接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边你只能走到南下去，所以要特别留意，如果是要国一北上，你没有办法走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这个台64线是没办法接的哦。好，再来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福德隧道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

0: 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了，时间来到了8月13号星期四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来节目上，真的很开心啊，这个嗓子听起来是好多了。不过呢，虽然说我昨天这个觉得呼吸道有点微痒，但是呢，这个同事们似乎都说听不太出来啊。看来可能也是这个做广播做久了，对声音的控制可能也有一点点擅长了哈。好啦那既然今天的状况也不错，外面的天气好像也蛮舒服的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咯。好了，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

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哈。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急流顺哦哈，但是有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台64线哈，这个五股交流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宜安国一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新店隧道这里封闭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继续往北走呢，北上在蓬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哦。好，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深夜继续维护下去，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舒服的歌曲，林怡，我的心里淹水了。怎么会淹水呢？是因为下雨吗？今天现在有没有下雨啊？目前看到在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好像在部分的中部接近山区有一点零星降雨了，但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是比昨天的下午缓和多了哈，所以呢夜间开车倒是可以放心许多啦。但是呢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6到28度，中央气象署还是提醒各地白天仍然会高温炎热，所以双北地区基隆还有在中部的彰化以及东半部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容易出现33到35度高温局部地区像昨天的新店飙出 37.2 度，还是不容小觑，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么今天一样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的南部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那么在这个北部呢和东部地区的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各地呢也要记得多多携带雨具，这个避免这个被淋成落汤鸡了那因为这几天西南风这个降雨比较频繁这个中央气象署也提醒，适逢年度大潮呢，西南部的沿海从嘉义到屏东，东半部的沿海像是台东、基隆、新北、宜兰等地涨潮期间水位会比较高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状况，低洼地区一定要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状况喽。

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 I go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27。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呢，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啊，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邓紫婷和陆嘉欣带来的《以身试爱》。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朱莉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省道呢，小心哦，在台九甲线的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好、啊，这里台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封闭的啊，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啊、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以上的路段呢，都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了哈。哎，我看到了一则很妙的路况啊，说这个台14甲线哈、啊，雾社大余岭这边五岭停车场啊，这个双向都满场，我就想说，这个大半夜的怎么会这个五岭的停车场会满场呢？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要看流星雨啊？

哇，所以看来啊，我们的这个星空迷呀、啊，天文迷好像也蛮多的哈啊呵呵。这个夏季呢，最重要、最壮观的一场流星雨啊，刚刚好就在这2天呢啊，会是赢得最大潮。这个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呢，事实上哈啊，在这个7月底啊，一直到8月底呢啊，都会有这个流星雨哈、啊。这个活跃期间，今年来讲。啊，大概是7月17号到8月24号。不过呢，啊，观赏最大潮就是在今天啊，一直到明天晚上，说预计每小时可能会看到70到100颗的流星，哎，这个从天空划过，赶快许愿，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如果在市区的话，可能看不到流星雨，毕竟你可能是需要在这个光害少，好，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才能够专注看这些。流星雨，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哈，它因为这个出现的时间固定，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而且亮度也中等，偏适中，不只有极快的速度啊，所以呢，事实上啊，这个一般人就算你没有非常高等的摄影设备，其实你都可以享受得到这个流星雨呀。事实上呢，这2天哈，就是今天啊，这个最佳的观赏时间从昨天的晚上8点半开始，一直到等一下曙光出来之前呢，都是绝佳的观赏时间。而且刚刚好啊，今天是农历初一，今天是哎呦鬼门开呢啊，所以呢没有月光哈，是月全食，所以呢啊没有月光干扰的状况下，哇，这个观赏的条件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这个台北市立天科，这个科学教育馆呢，天文科学教育馆呢，啊，这个建议啊，如果要看流星雨，当然要在这个视野开阔、光害低的地方，郊区或者是高山啊，你用躺的啊，这个坐卧姿，凭肉眼事实上就有机会看到流星了。当然，你如果不想出门啊，这个在家里啊，其实你也可以这个参加夏季的天文盛事啊。这个台北天文馆呢，也会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进行线上的直播。只不过呢，啊，到底你如果到了山上要看流星雨，到底要面向哪个方向，东西南北呢？事实上，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不一定啊，你要找到英仙座这个星座，然后在它的周边才能看得到流星雨。说整片天空都有机会看得到，你只要找到光害少的地方，视野开阔，躺下来视野变大，就容易捕捉到了。那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它很快吗？它的平均速度大概是每秒60公里哦，平均亮度大概是1到2等明亮的火流星，所以事实上，是蛮容易看下的。而且呢，这个部分的流星啊，可能会在消失过后还会留下短暂的残存烟痕，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初学者要这个观赏流星或是拍流星雨一个很大的动力。力，但是也这个虽然说英仙座的流星雨每年夏天都会有啦，但是这个你不一定每年都会愿意去看，对不对？或是有时间去看，难得啊，呵呵，自己能够上山冲一次看，想要拍个照啊，想要留个纪念那有什么样子的器材才能够真正的留影到呢？才不会回家之后打开相簿就发现哇。就照到了一片乌漆嘛黑的天空啊，看不到流星在哪里啊。这个新手友善的建议哈啊，会这个建议呢，以广角的镜头加上脚架，然后呢用长时间的曝光或是连拍间隔拍摄啊，这个并且留意构图啊，你可以先把脚架固定好，找到呢你要观赏的位置，然后呢广角构图啊，这个手动对这个某颗星星、某个地区的星星对焦，开启连拍啊，连续拍1到3个小时，就会比较容易捕捉到了。

好啦，如果这个今天夜晚哈，真的有一些朋友要去山上看英仙座流星雨的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哈。

那么今天呢、刚刚好也是农历七月，鬼门开啊，鬼门开了啊，这个坊间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禁忌习俗，对不对啊？比方说不要在晚上晾衣服啦，好，或者是最传统这个流传最久的，大家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不能去海边，有一些传统禁忌。当然有些传统禁忌见仁见智，对不对啊？你说晚上不能晾衣服，现代人生活繁忙，我就是只有晚上时间能洗衣服，洗完了就要晾啊，那能怎么办呢？对不对？不过啊这些神秘色彩的这习俗哈，当然是希望这个每一天我们生活都可以谨慎，也不一定是说啊你做了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对不对啊？这个可能会对人呢造成这个比较焦虑，这个生活比较焦虑。所以卫福部呢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啊，在这个不同的月份哈、不同的节气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禁忌习俗，鬼月的集体的这个焦虑症候似乎又比较严重一点，会导致强迫症加剧或者是恐慌症发作呢。比方说呢有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有这个强迫症史的人呢，可能会担心禁忌，强迫自己衣服要洗三次才会洗干净，鞋子要对齐特定角度才，要不然呢害怕说自己可能会陷入危险哦。也有一些焦虑患者呢会害怕说被拍肩膀，这个运势就会很差然后因此反而诱导了心悸，呼吸困难。其实呢从精神医学评估的角度，这些都是源自于大脑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过度连结了环境充斥着你，如果不照做就会遭受厄运的信念的话呢，那大脑的杏仁核就会过度的活化，事实上生活的小事放大反而会造成危机。所以呢这个有精神科的医师还是指出这个传统的禁忌呢当然它的初衷是安全提醒，这个不用把禁忌变成是一个压力这个规范还是希望你这个精神主旨是提醒安全而不是惩罚。那也不用在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因为很多禁忌害怕会触犯觉得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冒出如果会触犯禁忌就会出事的想法的时候呢，而且你觉得发现好像造成自己心里的压力呢，你可以先做深呼吸，把注意力带回当下的呼吸还有身体的感受，告诉自己这个可能是焦虑的想法，不代表事实你只要生活虔诚然后呢这个对于身边的这个危险因子有所警察有所警觉，然后呢这个每天这个平常心生活也就够，不要对这个自己的精神生活压力上面带来过多的困扰。尤其呢这个对于高龄长者现代高压的社会下这个大脑的健康非常需要被理性看待，不要因此这个反而身心压力太大咯。当然身心压力太大可能会需要尽早就医或是寻求专业的精神科医师的协助啦。压力太大就躺下吧这个要观看流星雨也要躺下观看星空，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躺在你的衣柜》。

连续两首歌曲，迷幻的英式摇滚味道，我实在太爱了啊！酷玩乐团 Coldplay， 他们来自英国，当然是英伦摇滚喽。带来的 Yellow， 稍早的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啊，有这种迷幻摇滚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1:53。好，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呢，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蔡健雅 Goodbye and Hello。

蔡健雅这首 Goodbye and Hello， 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啊，第一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哈，但是当然还没有跟你 say goodbye， 等等两点整，想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在两点之前，徐佳莹《是日救星》，等等，关心完路况持续见喽。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堵。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工程啊，一样是国道一号呢，留意在国道八号啊，双向东西双向会接到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路口匝道路口匝道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院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继续往南，南下的223.5到224.1，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另外途中经过南下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不开放通行了。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锅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锅，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锅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锅，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也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辛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的耳钩，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俗语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济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变少年。

0: 就给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1: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哦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时间一分一秒在走，已经来到了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余鲁允浩》，他们这首歌曲叫《

I'm sticking。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情形，好，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埔顶一隧道啊，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七堵隧道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这个台北市区呢，留意一下啊，这个信义路三段，从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的路段啊，这里有点状的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重阳桥的双向啊，从环河北路的出入口匝道啊，还有重庆北路的出入口匝道，有短暂性的轮流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意交，小心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是热力摇滚的歌曲，他们是 Vera 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记得确实打开大灯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请你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了哈。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机车骑上国道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机车往北在行驶啊，中线车道哇，天哪，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入口匝道上呢，有野生的动物会滞留哈，跑来跑去，不知道会不会跑到主线车道，蛮危险的，麻烦你小心的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北部的朋友这个2026城镇韧性演习呢，今天来到最后一天啊。今天呢下午的2:30到3:00呢在北部区域北北基桃新竹还有包括宜兰哦，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因为北部的人口很多哈，所以要赶快再提醒大家一遍啊！除了要配合防空警报下人车避难啊，交通都会管制。事实上呢，也首次加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在星期一啊，中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演习过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啊。这的确网络是或多或少会受到一点影响啦。

好了，首先这个最基本的哈，这个防灾演练期间呢，这半个小时哦，演习的警报会响起哈，在2:30的时候呢，这个演习的警报是会准时响起。那么所有的行人车辆都必须要接受这个军警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当然，如果你本身就在室内的朋友们呢，那就乖乖待着就可以了哈。如果是店家呢，要记得这个暂时这个暂停营业啊，然后呢这个家中的瓦斯这个把它关闭了哈。那这个各个机场呢、港口以及飞机、船舶、铁路、高铁这个公路以及捷运车辆都会正常起降。靠离以及行驶，但是下船、下飞机、下车的旅客都必须要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下交流道的车辆呢，仍然必须要实施防空疏散的演练。除此之外呢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天城镇认识演习，在北部也会加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大家很害怕哇，这半个小时是不是没有办法进行重要的这个网络工作，会不会整个网络停住呢事实上行政院强调，这并不是断网，而是降速。演习期间呢，一般语音的通话、传统的简讯、室内的 WiFi 原则上是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你要浏览社群、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云端同步等等高流量的这个服务呢，可能会出现明显降速，甚至暂时无法使用，会有卡顿情形了哈。所以呢，尽量避开这半个小时的使用。那么防空警报响起之后呢，在外面的民众就必须要依照规定进入到防空避难处所就地掩护，行驶中的车辆也必须要配合管制，

拒绝配合呢，依照民防法啊，最高是可以裁处150,000元的罚款，很重哦。那么像是这个猫空缆车啊，今天下午2点都会提前暂停载客服务。这个有部分的停车场可能会在演习期间同步实施这个只进不出的交通管制。在这个看一下哈，室内的民众关闭门窗、水电、瓦斯、灯火，户外行人听从这个警察、民防人员的指示，进入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不要逗留。开车族的朋友呢，必须靠边停车啊，在车上的人员也要下车哦，不是只要躲在车上就可以了，配合进入引导进入就近的避难处所。如果搭大众运输工具啊，高快速公路上面开车的朋友呢？高速公路可以正常行驶，但是如果下车下交流道，就必须要依照指示配合防空避难了。

那么当然有鉴于行动网络可能降速啊，这个像是电子支付方面呢，朋友们可以事先这个预留这个实体票证或者是现金啊，或者是实体信用卡来备用。但是呢，在医疗服务仍然会维持运作啊，这个可以使用医疗院所提供的 WiFi 啊，这个院方也会同步启用市话。啊，这个股市金融交易呢，最好是能够委托提前处理咯。好啊，这个今天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啊，希望朋友们北部区域朋友们啊，这个要多加留意，不要不小心犯规了哈。今天来到8月13号，哎，事实上哈也有交通新制实施。交通部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就公告修正了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还有汽车运输业的审核细则啊，部分的条文呢，针对计程车的车行，哎，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乱象展开重罚，在今天就正式上路啊。全台呢，计程车牌照总共有大概100,000张左右哈，挂牌上路的呢有9.3万张。所以就说其实有6000张左右的空额，这个空车额度哈，有可能会被漫天喊价啊，这个拿来做不当的交易。事实上呢，交通部也接获过很多的这个驾驶司机朋友陈情哈，说这个部分的计程车行会违法不当的收取靠行这个牌照费啊，这个以台中市说很严重，曾经有这个靠行的费用呢，喊到了35万，太夸张了吧，对不对啊？所以呢，为了维护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的驾驶权益呢，交通部是修法了，明确禁止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啊，严禁收取未经核准、契约未订定的不当费用。另外呢，也禁止强迫购车啊，因为很多的这个计程车司机可能已经自己准备好车辆，但是呢，这个车行可能还会这个威胁利诱啊，这个强制驾驶人购买特定车辆，这些都是不合法了。禁止指定贷款保险，也禁止侵害权益啊。这个如果车行违规不改呢，将会依照公路法处以9000到90,000块的罚款。并且主管机关会视情节停止部分的营运，最高呢，最严重呢，是可以直接废止营业的执照，所以事实上真的是蛮重的哈。

那么也为了这个有效的喝止这个空额的这个牌照，被不法的漫天喊价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像牌照撤销或者是递补期限，旧版的规定呢，原则上有3年的空窗期，但新版的规定把这3年给它缩短了，变成。

一年。啊，这个展期的规定呢，则的这个新版的规定呢，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也只有一年。希望呢，未来可以加强牌照额度的管理，促进空车额呢能够释出，然后这个加强市场的健全运作啊。这当然能够保护，希望是可以保护所有的司机问奖宾友，能够这个安心的工作啊，不用怕有经济的压力啊，或者是啊，这个还有不法的压力的这个行为了哈。那接下来啊，也希望这个车行们呢啊，也是可以正当的营业，然后呢啊，这个彼此都是家掏咯嘛哈，这个互相体谅，哎，这个互相合作，也才能把这个运输业做得更长久了。好，所以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今天城镇韧性演习最后一天，北部的朋友相关规定啊，绝对不要忘记了。以及呢啊，这个交通新制的实施，尤其对于司机问奖宾友，哎，这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留意一下新的实施细则。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0: 心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1: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0: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5: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5: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6: 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5: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伊了有，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伊了有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下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呢，在国一有说北上的351公里，哎呀，有这个机车骑上来了哈啊，现在似乎停在路间啊，在附近的路段停在路间等候处理当中啊，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有事故啊，在贡寮区路段哈，这个台二线的西向85公里贡寮区路段产生事故，这目前呢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这个196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来到中部呢，就看一下这个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往雾峰的路段啊，这个西屯的路段哈，这里外侧和外侧路间都在施工，进行隔音墙工程，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方怡平带来这首米亚温的吉他。

从小呢，哦，就听着自己的妈妈哈，唱这首歌唱到大啊，啊，这个经典的哇。比别人较认真，比别人较打拼，为什么？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啊？这个经典的歌曲，阿盖拉的歌曲呢？啊，从1987年唱到现在40个年头，还是唱进了很多啊，在这个底层人这个坎坷挣扎往上爬的一个心声哈。啊，据说呢，这首歌曲啊，因为最后一句歌词说“喵温喵温”的吉他下啊，这个充满了嘶吼和呐喊。但是呢，啊，其实后面其实还有两句歌词啊，哈、啊，既然这款命残存咯，也着惊啊，啊，就是说呢，即使前面路再艰难，也必须要坚持走下去，哈、啊。说呢，啊，这两句后来是被删掉了，但就算被删掉了，还是很精准的刻画出啊，这个大众呢对于这个命运的妥协和无奈，对不对？啊，在这个现在2026年的社会，再把这首歌曲拿来唱一次，好像跟这个年轻时下有一种这个躺平有一种观念，好像也是很吻合呢，哈，对不对？就说哎呀，努力工作，好像薪水也是这么多而已，那么算了啦。所以有一些这个经典的歌曲哈，虽然说啊，它的这个当时爆红呢，可能有它的社会背景还有脉络，但是呢哈、啊，经过三四十年后来看，就发现还是有一群人这个内心的挣扎，还有声音跟这个经典的歌曲，果然有一些可以。这个互相印证，互相对照，找到共鸣的异曲同工之妙呢。当然啊，在这些很多经典的台语歌手当中啊，精准的描写了这个劳工阶层啊非常辛苦的命运，也还是要有一些正向的歌曲吧，来自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啊。稍早呢，说在台二线哈北部滨海公路85公里西向的85公里新北市贡寮区呢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啊。目前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出入口匝道这个有野生动物会滞留在车道上面呢，不确定是不是有时候会离开，有时候会回来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安全。好，除此之外，夜间省道的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呢，全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哦。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这个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下川里美鸟儿啊。

也许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喵喔的吉他》，还有《我是一只小小鸟》呢，啊，这个讲述了对生命的无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学学这些小动物们啊，即使这个身躯再小，他们还是努力的保护自己呀。刚刚听到来自下川里美温暖的歌声《鸟儿》啊。2:55，等一下在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奇遇的英文歌哇，星期一有介绍过一首哈，很有韵味。现在要来跟你分享另外一首叫《Time》时间，等等关心完。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里呢，新北市共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啊已经在处理当中，占用部分的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啊，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再往南一点点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作业啊，其中会经过224公里中心的出口，这里也是一并封闭施工。啊，国道十号在西港靠近里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十五线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全线车道有刨铺作业。台九甲线在北上的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车道也有刨除加封工程，这里是采单线双向行驶，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3: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2: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3: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0: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

0: 窃贼情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让我画大家，爸爸。
2: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立友，这条歌爱玩造歌杯，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呢，在国一原本说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原本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啊，骑车的惊路的哈，开车的爱看到路啦哈，这个不要不小心走错地方了哈。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带来曾伟忠和丁佩云合作的《落花香》。

老灰胖，伊是曾伟宗和丁佩云啊。听着这个琴声呢，啊，清脆的琴声，的确有这个花的芬芳的味道。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说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共寮区路段，还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呢啊，好像还是在处理当中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那紧接着就是部分的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好，这个台64线的高架哈，这个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但接往南下的呢哈是可以行驶啦。除此之外，也有这个交流道封闭路段呢，这里是国道八号，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台南系统交流道啊，是不开放行驶的，到6点钟啊，往北上的呢啊是没有封闭啊。除此之外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一直到嘉义的方向啊，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从没去过巴塞隆纳。

连续两首歌啊，带你一起伪出国啊。稍早是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从没去过巴塞隆纳》，没关系，我也没去过啊，欧洲我都没去过啊。之后呢，再来到另外一个欧洲城市是巴黎，雷勤的歌曲《巴黎到了》，没办法去巴黎，只好去巴黎，对不对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7啊。稍早呢，北部滨海公路哦，台二线呢说这个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哎啊，在85公里贡寮区路段有事故，这里的事故哈，哎，这个处理起来可能有点范围哦，双向目前都封闭管制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依照指示导引，哎，小心通过，或者是可能需要改道行驶了哈，留意一下现场的道路状况。来自 Jennie Blackpink 的 Jennie 这首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

0: 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2: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3: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4: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5: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6: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7: 我在台湾，
8: 我是一家人。
7: 在台湾，
8: 都是一家人。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时间3:34。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其实气温大概是25度到28度。这个降雨的状况呢，南部这个想到可能还是会下点雨哈。过去一个小时呢，在高雄、屏东、嘉义、云林、台南南部的县市沿海都还是有降雨状况。中部山区也还是有零星的降雨，但目前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了哈。事实上南部朋友们可能还得辛苦一阵子，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这个天气会经历两阶段变化。今天起一直到礼拜天，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需要严防局部的豪雨，那北部地区尤其在中午过后也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雨，也是蛮容易发生的。这个礼拜呢，接下来的几天雨势最猛烈的可能会落在礼拜六降雨会最为猛烈，但到了下一个礼拜呢，可不就雨势突然就停缓了，因为台湾呢反而处在一个大低压带里面所以在大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不低午后呢，新竹以南更需要留意局部的大雨，然后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这个随时携带雨具备用这个大低压带呢可能要等到下一个礼拜接近周末才会远离啦。下雨的时候当然这极端高温就比较不太容易出现，但是呢这各地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没有下雨的时候，夏天嘛，仍然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这个双北市还有部分的彰化以及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还是容易出现36、37度的高温哦。

李寿全这首歌曲叫做《八又二分之一》。哎，有一部经典电影也叫做《八又二分之一》，是意大利的电影，有没有致敬的味道呢？时间是凌晨的3:41。哎呦，事故传进来！哎呀，今天夜间怎么好像蛮多事故的呢？哈、啊，开车爱塞里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啊，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哦、啊，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呢，哎呦，说居然还波及到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呢。小心啊！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首先在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啊，然后呢，这个散落物影响到对向的北上车道了，所以对向的北上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小心有掉落物，目前正在后续紧急处理当中。稍早的台二线呢，西行的85公里哦。啊，共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双向都东西双向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封闭在

后续排除当中。好，另外夜间的施工留意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跑步工程，往南一点点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啊，国道三号呢南下的 223.5 到 224.1 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中间呢经过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哦，就封闭施工，外侧车道嘛没有办法切换出去哈，所以出口呢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好啦，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不要再出现任何事故啦，安全的开车。蔡琴翻唱这首经典的张三的歌。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3:52，在道路上面事故，国道3号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翻车事故，但是呢，和相关的散落物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
1: 坐着你的蓝色小火车
0: 啊，夜间的这个货车的确比较多哈啊，提醒货车司机朋友，拜托切记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首歌曲。蓝色小货车。

我觉得听着这首歌曲呢，有种画面啊，就好像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啊，这个主角呢可能坐在这个货车的后座啊，然后这个敞篷是打开的，然后呢车子里面往前开，这人呢坐在后面啊，还可以轻松的聊天，看看风景啊。当然这可能也有点危险，对不对？但就说啊，哎呀。啊，这个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可以这么惬意，那该有多好，对不对？但可惜呀，啊，在夜间呢，啊，这个通勤工作开车的伙伴，我们的视线都只能集中在驾驶座，坐在驾驶座上，自然就有一个责任，就是你必须要把安全带在路上咯。加油啦啊！希望你把安全一起带回家。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一杯咖啡，让你持续提神。它是薛怡丹《Summer Cafe》。那么祝你今天有一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法度。
1: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林，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拍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127公里过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不过呢，相关的散落物还同步影响到了对向北上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呢，国三在南下或是北上在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会受到影响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向的85公里这里是在贡寮的路段哦，因为先前有货车有部分的事故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52

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道三号还有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那么也同步影响到了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继续吹西南风，然后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哇收在啊，新北是三重 31.3 度，沙田埔加31.3 度，好，然后呢彰化埔心、台北市的北投、花莲秀林、高雄桥头、新北市八里树林，目前这边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这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吉董唱的叫做《平平安安》，虽然他说的是随风的故事哈。不过今年已经进入到农历的七月初一了，哎呀，这个月份在台湾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哈。我喜欢把农历七月公这平安鬼哈，平安月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我干嘛出去平安？出入平安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哈。啊，你这三更半夜的时阵，尽量看也要度过。你把酒在背后金毛。来，现在时间4:11了。那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二线，台二线西行在85公里哈。这边是新北市贡寮，因为有事故的关系，那最后看到的讯息，这个现在是台二线西行85公里，然后贡寮这边是说单线双向通行哈。好，现在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子啦，还是要小心哦。然后国三拿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还有掉落物哈。那这是大货车翻覆在内二线，然后北上内二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来到国三。

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个点，要特别特别注意双向的内二线哈，尤其是在南下内二线这边大货车翻覆呢，这个事故车是在这个点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平安有很多种方式哈，一路顺风也是啦。

草蜢一路顺风，感觉这两首歌蛮搭的哦，80年代经典歌曲啊。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这边西行85公里哦，在贡寮这里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另外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新北市光复桥原本双向封闭，现在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了哦。那国三的事故点摆住了背后，今后一定要小心，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要留意哈。以及目前国一呢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务必避开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哦，桃子 A1J Freak 4:24啦。啊，你是嘛开车伫倒位？重点是目睭昏通冷去哦。

0: 来自新飞，现在时间4:27了。在今天早上凌晨3:54的时候，屏东这边有地震哈。那这个震央是在屏东近海，地震深度40.2公里，瑞士规模4.4。可是哦，屏东这边最大震度有到3级哈，尤其垦丁、恒春、鹅銮鼻、南湾、满洲哦，都到3级。然后台东、台南、云林、彰化都是1级的情况哈。好，天哪里好，才刚换了新的月份哈，注意三天外孙哈，得当哦。那看到这个屏东这边，像垦丁、恒春啊。这以前哈，对这个地理位置因为不了解，就以为说恒春、垦丁，怎么讲就是恒春市啊哈，然后跟垦丁感觉就在隔壁哈，说没有，开车嘛是爱开真久呢哦。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哦，4:30喽。来补充一下，都下口误，甲屏东市公社算是，公位屏东市要到恆春哈，哇，开车要开很久，要到墾丁这边哈，而在屏东自己屏东地方移动，客厅还只能点钟哈，哇，来来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因为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在内二线这边是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马就了背后金，然后这是南下的内二线，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而台二线西行85公里，在新北共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大威哦。国一是封闭了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乡入口匝道，然后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国一还有呢，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还有中兴系统到中兴这一段外侧，以及目前中兴出口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北上福德隧道的

外宜线埔顶一二隧道外二线，它北上七堵隧道外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五是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然后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好哦，有心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这样子来讲，就是不管怎样都是黑的，但是呢在黑暗中会当找出着家己的趣味，这也是一种幽默感哦。好，说来这只猫不知道是不是黑的，都说黑猫较有魅力嘛，对吧？来陈竹生唱的歌曲《小猫》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1: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哈。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还有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散落物也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现在也是面临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的房价很高，教育费说太沉重了，跟台湾一样，很多人呢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啊，那总是生活要找一个重心啊，对不对哈？现在很多人都养宠物，然后呢对这个宠物的喜爱，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宠物主人想要跟他们家宠物多沟通，你知道哈？但是他也不会，彼此也听不懂对方讲的话。所以韩国政府最近有一项最新的调查，说韩国养宠物的家庭比例已经来到将近30%这样的比例了。那这个宠物热潮哈，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快速转型。你知道他们现在一个很夯的新的那个职业是什么？叫做为宠物来占卜哈，带他们家的狗狗猫猫去占卜。为什么占卜？你说人去那个求神问卜，为的是想要知道说啊运好不好什么之类的哈。但是那宠物要干嘛？他们其实他的那个主人只想知道这个宠物心里在想什么呀。我觉得这不只是在韩国哈，这在台湾也可能变成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人对他们家宠物的喜爱哦，甚至到达想要了解他心理层面了。

哦，这首韩文歌曲 Wish to Wish 来自润娥。润娥呢主要是算 idol 出身，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就是偶像歌手他们在唱歌的时候节奏通常是轻快的，旋律好听，重点是那个音律的那个差怎么讲，跨度不会太大，不会让他那个真的很难唱，就是轻松好唱，然后呢又非常的怎么讲是比较容易，大家比较容易朗朗上口这样子哦。好，4:50。好，这是台湾的甜心歌手王心凌的爱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来又已经4: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个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翻覆的事故。然后呢，北上的内二线则是要注意掉落物哈，以及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中，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三则是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哈。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马环卡顶威0800-000-123。

0: 哭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5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呢，大货车的事故，现在因为事故车已经移到路肩，不影响通行，所以这个点已经恢复双向通行了。另外，在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务必留意。在南下123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要注意事故的散落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施工中，以及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在南下通霄到苑里

外三线也要注意工程，南下中心出口目前持续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零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赶快到了午后啊，局部短暂雷阵雨要留意，尤其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然后东部、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来，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31.3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这是吴美玲收唱的歌曲《米令》和《米浆》。哎呀，安尼米浆买当变到一对情歌呢，哈。哦，这是算的是米浆。然后牛奶说：“我嘛不会，我嘛不会，选我，选我。”哎，叶乃文热牛奶。

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西行85公里共寮这边的事故已经都排除了。好，然后国一这里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哦，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哦。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夏天最浪漫，号称年度三大流星雨的英仙座流星雨，在12号晚上一直到今天凌晨迎来最大级哈，说最大量每个小时有到70到100多颗流星，哇，这真的很壮观哈。昨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开车上山了啊，以台北这边阳明山擎天岗，很多人来追星。可是大家想的都一样，说哈，车灯比天上的流星还多。好，八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每一年都会固定出现哈。那最佳的观看就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哦，这个天亮之前哦。但是就每次到了那个流星雨可以看的时候，刷定哦，掐比清，就是车子啊、人啊，比天上的星还多。哦，这本来就要心理准备了哈，对吧？

哦，这是孙淑媚所唱的歌曲《流星雨》。现在时间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是大货车翻覆的情况，马厩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定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马喜爱注意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北上三鹰前道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4。

哦，林俊杰的歌曲《豆浆油条》哦，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真的是加速会。不过是这样啊，我想烧饼公阿挂嘞，不是只有油条，还有烧饼啊，对吧？哈，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国三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西古拉威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还是要小心哦。而国五呢，现在哦是在北上雪隧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为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贡寮的报道。贡寮区这边马钢街11号、12号民宅，它很特别，它不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这种建筑方式，它是东北角早期居民哈、就地取材搭造的这个石头屋。哇，一脚掏出哈，看起来是五高高沙比，很有特色，算是在地的特点。然后最近被登录为新北市的历史建筑了，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石头屋多样的砌石工法，各种算是它的这个工法也蛮特别的，而且因应临海的环境跟建物结合，它有防荡的一个后体，所以这个建筑物本身可以降低风浪的影响，这在地特色，然后建筑也是真的很聪明哈。所以现在已经将马钢街11、12号民宅登录为历史建筑了。哇，看到这石头厝，感觉真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有排除一个点，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边开放通行了啊。但是国三还是大货车翻覆事故的点，要特别注意哦。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大威哦。国一在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要留意。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的中内侧，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然后在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都是内二侧在施工，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那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的外三线要小心，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现在都在施工哈。然后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也要注意，以及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鸟姐爱谁？给看妹谁？都一拢会晒啦。王瑞霞版的阿杰这回合唱的歌曲5:38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好，国三的南下中心出口这边的施工先前就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国三事故点有大货车翻覆，务必留意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

线，南下内二线要注意事故车，然后北上内二线有事故的散落物，吼，所以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是迷先生以诺夫妻合唱歌曲《散散步》。这首歌让我想起，我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位妈妈，哇，那真是为母则强。你知道这样的天气，然后呢，带了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在娃娃车里哈，然后一个是他牵着，然后呢，牵着那个小男生哦，唔在洗什么代洗哈。就是有一点在面哭闹，而且他一边哭闹一边像麻雀一样啊，那恰恰掉，你知道吗？那个妈妈一边要推着婴儿车，一边要顾这个小孩，哎呀，实在是哦，真叫有够搞啊！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5:43了哈，在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然后北上内二线也有事故的散落物哈，来到国三在大山这个点哈，南北双向的内二线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路况如果有新的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在疫情之后，很多人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会随手使用消毒喷雾或消毒湿纸巾的习惯。那专家是提醒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情况你只要用肥皂跟清水就可以有效的清洁，真正需要消毒的时候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哦。那你如果过度消毒，有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我们来讲一下清洁跟消毒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清洁，就是你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把油脂、食物残渣或大部分的细菌、病毒，然后从这个物体，你清洗的这个物体表面把它移除。那消毒是利用化学药剂来杀死残留的病原体，特别注意消毒一定它是来自用化学药剂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这个消毒是要看时机，不是每一天都常常就给它拿来消毒，因为这样你会接触到化学成分太多了。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顺序一定要先清洁再来消毒，它效果才会好。为什么？因为呢，如果表面覆盖着油污、灰尘或食物的残渣，消毒剂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病菌，你喷再多它也真的效果就打很大折扣了。所以正确的顺序要先清洁，然后再是实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还要消毒。好，如果说除非啦，你家里边有人已经有流感、新冠或者是肠胃炎这些传染病了，除非是有特殊情况，否则大部分的状态只要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来清洁，这样就可以了。肥皂的作用不是可以把所有病菌杀死，而是利用界面活性的作用，是把附着在物体表面这些油脂、污垢啊、微生物要把它带走，再透过清水把它冲干净，就是不要让这个细菌、这些病毒留在这里。所以清洁本身呢，就已经会有蛮好的一个效果了。不过如果家里边有人感染了流感啊，就新冠还有肠胃炎，因为这些是会传染的，那你就要去做适度的清洁，或者有呕吐物、排泄物、血液这些体液或者是在一个医疗比较高风险的环境，像肠照、幼儿托育这个是适度的消毒这是一定要的。但就是在居家的环境里面也不要太过度了。一般来讲，真的用沙文啊，然后加上清水洗洗，就已经达到相当好的一个效果了。

好，这是黄贝瓜虾螃蟹文，感觉可以闻到那种蟹文的螃蜜哈。好，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还是有人呢会有这种新冠呢或是流感的问题哈，所以你要到就是不管你是搭车人多的地方，口罩戴好戴满，还有呢这个回家的时候记得要先洗手哈。这个洗手光是这样一个清洁就可以帮助你哈，真的是减少很多被那个病菌危害的机会了哈。那公牛公 say chill， 哎呀，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好适合来洗手，洗得很干净，因为搓了好几遍。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已经5:57了。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对时之前，海海人生，陈英杰的人生也在昨天呢画下了一个句点了。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一句一句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哦，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要特别注意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有散落物哈，事故持续处理中。另外，在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目前北上雪穗内线还有蓬山的外线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吹西南风，那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再来，澎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也会有下大雨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东部、东南部是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31.3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彰化、台东来到36度哈，基隆、宜兰、花莲也有到34度，在中午前后依然是高温炎热的情况啊。

来自柏林所演唱的歌曲《安好》，今天已经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这个月民俗月也是平安月啊。出去买时阵爱注意安全，安全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啊。

0: 现在时间6:12了。目前呢，台74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哦，三台车追撞事故，在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留意撒呆车的事故哈，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这边要特别小心啊。还有在国三呢，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中，也是要特别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安全停看厅，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因为每一次刑事局的这个，不管是侦查员或警务证来的时候，都不断的跟大家提醒，那个要记住一个电话专线，那是165哦，或者用网络用 LINE 都可以啦哈。
1: 是的。
0: 然后等于说，现在165除了可以让

0: 民众检举之外，这变成是你们去侦测现在有没有什么各式各样诈骗，
1: 对，诈骗
0: 还可以统计一套，
1: 是的，
0: 就跟那个叫什么防诈仪表板一样，
1: 对，就是跟我们打造仪表板一样。其实165就是一个很大型的资料库，那就像百科全书一样，我们可以去知道有什么民众被诈骗或者有最新手法的诈骗的资讯，那进而我们就可以跟民众去宣导说这个诈骗手法要注意啦。
0: 那最近因为那个佩云说他们165这边有一个情况，说有超过二十几件都是民众检举，然后都是同样一种模式，是不是？
1: 是的。那最近有一种新的钓鱼的简连结啦，它是假冒这个绿界科技啦。那这个绿界科技上面写说这个你的订单啦已经成立的通知，那叫你说要缴这个付款这个订单的费用啦。
0: OK，
1: 那这个我们这边还是要宣导说这个电商平台啊都是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诈骗手法啦，请民众一定要注意啦。
0: 因为刚刚讲这个绿界科技就是它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EC Pay 嘛，
1: 是的，
0: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属于第三支付平台的意思吗？
1: 对，现在我们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例如说
0: 现在好多种配嘛，
1: 对，什么 Line Pay 啊，绿界科技 EC Pay 啊，或者是什么全联的 Pizza Pay 啊，或者是那个蓝星科技。
0: 所以赵先生，你看它有个 Pay， 它就是可以你去支付，这算第三支付。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三支付它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什么？
1: 第三支付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呐、例如说那我这边要给这个主持人一笔款项哈、那我单纯用我的户头汇款的话，主持人那边会知道我的户头的账号。
0: 比如说我们是买卖的关系，
1: 是的，
0: 我有那个货要出给你。那照理来讲，如果以往的话，就说如果我们是自己单纯买卖，你可能就用你的账户汇款给我，我这边就可以看到你账户的资料嘛。
1: 对，是的，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账号。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就是我汇款给这个第三方支付，那第三方支付确认我有汇款的时候通知这个主持人，那主持人会就是这个出货给我啦。所以这个主持人方面他是不知道我的账号的，
0: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卖家不知道那个买家他的一个个人的资料，
1: 对。
0: 但是这个第三支付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确定赢货两讫嘛，
1: 是的，
0: 就是的确有钱跟有货，
1: 对，
0: 然后他才会让这个交易真正去形成
1: 实现，对。
0: 这是一个，所以因为现在很多人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了，
1: 对，
0: 手机拿起来就刷一下，因为都配来配去嘛，
1: 是，那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这个诈骗集团啊，或者是这个假的卖家啊，直接取得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账号之后，去把这个被害人账号当成人头户，进而去骗别人的钱啊，
0: 对。所以它的重点，这种不管什么什么配，它就是地方支付平台。支付平台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收钱，然后这个钱帮你们去做交易这样子嘛。
1: 是的，
0: 它不可能，它不是电商平台，所以它不会去帮你买卖东西嘛。
1: 对，它不会有东西出给你，然后它是一定是通知这个卖家，再把这个卖货的这个货出给你，它只是帮这个买卖双方一个收钱一个通知这样而已。
0: 那你说有二十几位民众，然后就是打电话到165来检举这样的情况，是那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讯息？
1: 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啊，这个就被这个那个诈骗集团假冒就说你这个 大量民众收到这个
0: 是一个简讯还是一个网络的连结，
1: 一个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啊，就声称说你这个订这个iPhone 17薰衣草紫色的那个256G 的那个购买明细啦，非常的逼真就是跟那个 Apple 你买 Apple 的手机一模一样的那个
0: 通知你，然后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帮你下了单了，是不是
1: 啊？你要付款这样，
0: 而且是来自什么配什么配这些第三支付平台，
1: 是，然后那个网页写的非常的逼真，就像是你真的有买这个薰衣草紫色的手机。
0: 那要我的话，我也愣在那里，请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有订那个手机？我肯定不知道。
1: 对，那很多民众啊，有时候他的卡会借这个 这个太太啊，或是小孩啊，
0: 家人去刷，
1: 那有可能他不知道，他说哦，那他也没有时间去打电话给太太。

0: 说太太现在在忙啊，或者小孩现在在上课啊，没办法接手机。那这个可能这个做这个先生或者父亲的哈，就说啊，那既然太太要买或小孩要买，那我就付款啦。那也没有去跟这个小孩或者这个太太确认说他有没有进这个手机啦。对
1: ，OK。但是这个真的进线来检举的，有被骗的案例吗？
0: 那目前是没有啦哈。26位民众哈去进线我们165检举这个啊、这个假的订单呐、啊，这个钓鱼的简讯哈，那是没有民众财损，代表现在的民众的这个防范
1: 防诈意识真的是比较高了，
0: 是的，
1: 不错不错，好，这我们让大家知道，你遇到任何诈骗讯息，不是说啊我不要被骗就好，你还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情况通报给165。这个可以对别人来讲也是一种帮助，
0: 是的、那我们就会知道哦，大量民众已经有这种被骗的手法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发新闻或是各种宣传，然后用各种通路到各是就是全国的民众手上了哈。那这个钓鱼手法哈，它就是哈，就是诈骗集团为了利用这个民众这种恐慌的心理哈，设计这种幽灵订单的钓鱼手法、那企图就是窃取民众的银行卡个资啊哈、那一旦你就是民众去点击这个附带查询，还有那个做的很逼真那种查询最新订单进度的这种假连结哈，会被引导至这个伪造的这个那个电商平台的这个网页哈，然后叫你说输入要姓名啊、身份证啊、信用卡卡号跟简讯 OTP 验证码。
1: 哇 ，OK， 好，就算我是在那个其他的网购平台，我要查询进度的话，我不需要去这些资料啊。我了不起把我的手机号码或者我的会员的那个就是登入的那个号码填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订单进度哈是只是给你一个就是诈骗的那个这个标题啦哈。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便会就是利用你去填这个个资的哈，就假冒这个银行客服，再打给你哦、打电话给你说哦，叫你去 ATM 操作转账啦哈。那这边还是要呼吁民众说，这个第三方的代收平台哈，不会自己贩卖手机啦哈，
1: 不可能，也不可能帮你下什么单，都不可能。
0: 对，什么配什么配，不可能说自己卖手机啦哈。然后再来就是，
1: 他只对钱有兴趣，
0: 他只对钱有兴趣。然后就算是正常交易，也会通知说你购物的实际电商网站发出哈。例如说你在这个我们的很多电商平台去买东西哈，就是说从这个电商平台就发简讯给你，而不是这个代收款项的这个
1: 第三方支付平台
0: 去发给你，然后那目前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通知的这个画面呢，已经遭这个封锁了。
1: OK，
0: 那再来就是民众如果看到这个简讯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这个商品的真实性，然后就是收到不明的高额账单或是未上市的商品通知啊，切勿第一时间惊慌，然后
1: 对，
0: 先冷静想想，或者是询问亲友说有没有这个购物的记录啊，不要买到自己都忘记了哈。然后再来就是切勿点击简讯连结哈，不要点击任何不明的连结哈。那如果你已经给卡号或是担心信用卡遭盗刷哦，赶快打这个信用卡的发卡银行哈去挂失或是查证啊，
1: 赶快打电话，就是我要挂失这样子。
0: 是的、那或者是善用这个民众官方、
1: okay.
0: 就是善用这个官方的防诈工具，然后打165啊，或者是就去查这个电商平台说有没有这样的的服务，或者去确认说这个网址的真伪啦。
1: 所以你们去跟那个第三支付平台，他们有愣住对不对？说我们什么时候有这项业务自己都不知道。
0: 像这个第三方平台的它的网页上面呢、很明显就是民众去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查到说那本科技或者本电商或者本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绝对不会给民众怎么样、
1: 对，他们其实也都会提醒、
0: 这就已经是有民众遇到，所以他才会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才会这样。
1: 对，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最可疑的，什么都不用了，你也因为他起手式可能有很多啦，他也会仿冒你所熟悉的这些的 app 或平台，
0: 或者是你去 trip 或者是 agoda 这种订房网站的时候，
1: 也有可能
0: 是这些的名目头衔去骗你说哦，那你的房间还没付款，或者是你的订单还没 付钱呢、
1: OK， 好，真的要特别小心。第一个，一时之间不要想说啊，真的我自己有订哦，然后都忘记了，就傻傻的就这样被牵着走。第二个，他还要求你要去填那些资料，根本就是要扣款的动作啊，
0: 是的，
1: 对不对？真的要非常小心。那我们也感谢那一些那个报案的民众。
0: 对。

0: 26位民众非常热心进献检举，
1: 也除了自己也很有警觉性没有被骗，而且还帮助别人，大家不要被骗哈。
0: 而且诈团也是很就是。很懒惰啦齁，同一个手法上面都是那个薰衣草紫色的 iPhone 17256G 啦齁，我就是觉得说你也换个花样吧，
1: 你说你好歹也做一下功课是不是？
0: 对啊，就哎呀，还是要谢谢民众进献去检举、那個、
1: 但我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就还有就是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是去做一个通报，其实他的后续真的有很大的帮忙啦齁，那给大家一个提醒 ，OK， 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6:25了，新的路况提醇：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哦，然后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注意三台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以及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温岚图腾乐团 OS 不一样， OS 他在这首歌里面指的说内心的这个想法心声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有办法听到诈骗集团的内心想法，你真的会觉得很惊讶，因为跟表面差太多了。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几个点要注意哦。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还有务必留意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哈。而在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先前有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啊。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3: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2: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3: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我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

0: 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七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哈，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哈，在六个月以下哈，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哈，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0: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压铃。6:38了，台74线最新通报，东向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拿让你吃哈。那先前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一定要注意抛锚车。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澎湖及金门机场则是有雾。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机场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跑道，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3: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40了，目前在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点爱注意，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那南下在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哈。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移线三台车追撞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在台74东下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了。然后呢，新北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拖把让你加了。

哦，就会打喷嚏也俏皮的歌曲。你听过一个小朋友说，我的阿公会打雷。哦，阿公为什么会打雷？原来他的阿公打喷嚏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非常大声，还有点被吓一跳。好不好？如果本身已经有呼吸道的一些状况的话，记得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好戴满，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感谢你哈。6:44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北上376公里田寮前鹿武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以及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已经呢处理一段蛮长的时间了，但是因为是整个翻覆事故哈，那现在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拜托一下。以及台74线西行14.6公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严伟林唱的歌曲安妮安妮醒一醒，你知道安妮用来练习心肺复苏术人体训练模型，但是因为大家对他的名字真的耳熟能详，所以这也可以创作成一首歌曲哦。好，6:49了。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74线西行在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台74线还要注意东下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而在新北新庄啊，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那里加。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还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小心哦，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南韩的报道。南韩的汽车集团最近宣布说他们要展开停车机器人的示范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停车机器人可以节省空间，降低停车场事故，而且还可以让车位的数量增加50%左右。哇，这样你要厉害啊。好，这个所谓的停车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一对呢才只有11公分厚的薄型宽幅机器人组成的。它这么薄然后呢它搭配了这样的一个感测器，可以非常精确的去辨识车轮大小跟位置，移动到车底把车轮抬高，还可以用水平的方式来自由移动。所以呢就算是在狭窄很难停车的空间，它也可以把这个车辆去移送，然后提高空间使用率。同一个地区就是人工的这个停车比这个机器人停起来，我机器人的量能真的很高多出了将近一半哦。好，他们认为这个可以大幅减少呢寻找车位的时间，而且至少在这个停车的空间可以停的车子的数量又变多了哇帮忙停车很有效率，但如果还能帮忙找车位，这真的是很好省了好多时间啊。好，在这个农历七月，我们拜拜的场合很多，大家拜拜都会祈求，我也没听，有的要财富，有的要幸福，没人说拜托的，我命中带车位。

0: 哦，人生啊，尤其开车的人，那个生命当中到底有多少时间就花在找车位哈？所以你哪几天我发到命中带车位，安尼真正是有够幸福的啦。已经6:55了，来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这边的事故处理哦。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南下的部分已经全线开放了，但是北上内二线因为还有事故散落物，依然在处理。所以在国三呢，是在大山这个路段哈、哦，北上内二线要小心这个事故的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来，今天是8月13号，农历的7月初一，但是你敢知道8月13号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你说你的生日哦？不是啦，在国际上哈，8月13号是所谓的左撇子日。不知道你是不是左撇子哈？这个如果在现代社会里面，左撇子因为数量真的是比较少，也比较独特。又等小时候可能面临那种，就是长辈要求你要改用右手哈。在拉丁文里面，对这个左边的这样一个字义，其实带着一种不是很好的预兆哈。所以你看在很多的文化里面都不太喜欢那个左撇子这样的现象，因为跟别人不一样嘛。但是后来很多的不管是医学科学证明，真的是左撇子他的一个脑部比右撇子来说左右脑的差距更少，也就是说他的左右脑可以维持更好的一个平衡。他从小生活在以右手作为主要规格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为了要生存下来，他不断的被迫思考说到底要怎么做才 OK 不会被人家嫌弃。但是他明明又是左撇子，就是这样他的左右脑相对来讲他运用的也会比较平均一些。那当然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像艺术创作者或者比较有创意的，通常他们呢有一个特征就是会是左撇子这样。不过左撇子生活上比如说遇到一些像剪刀啊，你知道剪刀还有分左撇子用的吗？因为如果左撇子他要用那个一般的剪刀他真的很难去操作哦。好，总之哦，这个与众不同这真的也是不容易了哈。但是左撇子也有左撇子的优点啊。对时之前安排这首歌很可爱哟，叫幸福的左撇子。为什么他幸福？因为他虽然是左撇子，有一些器具啊或者事情不太方便别人帮你处理，哎呀真叫我高兴哈。
1: 水杯把手走向右，
0: 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合唱的观点。待会7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见。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郭三依然要注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哦。而原本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里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但是现在南下已经全线开放，可是呢依然要注意北上内二线事故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哦。台74线先前西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菜篮还是掉在这里啊。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13公里新市地磅这边呢小客车撞了护栏，占用在内侧车道啊。新北市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掉落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3: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4: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3: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3: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厝边头尾。
2: 厝边头尾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江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厝边头尾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又到了这个美好的早晨了啊！出门的时候呢，总是呢看到阳光出现呢，不管呢热还是不热，觉得很开心，因为阳光代表了希望了啊，又是充满朝气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是115年的8月13日，农历的话呢，今天是7月7鬼初一啦，哈，今天是星期四。那昨天睡得好吗？还是呢，一觉醒来，或者是呢，你还断断续续太多事情没有办法好睡。不管如何呢，今天很多东西呢，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啊。那一开始来听的歌曲呢，是一首日文歌曲呢，岛谷瞳所带来的，叫做《做梦好天气》。好了，就算你有做梦，希望的是个美梦，好不好？今天也是一个美梦的开始，让这个梦能够成真，大家开始实践它吧。

好了，首先呢来看一下了，那目前呢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都 OK 的哈。那当然啦，在有些路段原来有一些工程进行，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始施工，但是呢经过这些地方还是要慢行小心。像是呢在台八中横的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这地方哈，来早上六点半开始开放到早上的八点钟，那八点钟过后呢就会封闭开始施工，两小时放一次，就是呢在十点钟会放行五分钟之后再封闭，再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会放一小时，一点钟再封闭，好，来以此类推哈。那但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在最后呢六点之后呢，这些路段呢都会再继续封闭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再开放到八点钟哈。来平日假日呢，在台八中横公路都会有如此的管制。再来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比较早开始有施工管制的地方呢，在靠近花莲段的 159.4 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的路段有复建工程的进行，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四点钟呢，单线双向的管制，大约呢就是呢每30分钟就会放行一次，好，从这个早上七点到下午的四点呢每30分钟放一次，如果说在那地方刚好有管制呢，车辆呢没有办法前进的话呢，你就稍后原则上呢是30分钟就呢再放行一次，让车子能够通行，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比较早呢有这个部分就是有管制，那其他的部分呢都晚一些时候八点都机动性的管制。苏花来讲呢整个都很好了，没有所谓的这个整点半点的时间，基本上呢就是机动性的。好，这是呢一开始提醒有关于呢在这个路况的部分。那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呢，今天同样呢又是呢高温炎热，还是有这个高温资讯的。在白天的话呢，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台东县都是橙色灯号，也是呢连续会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来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基隆，基隆市、宜兰县、花莲县呢是黄色的灯号，这是呢高温资讯。那另外呢还有大雨特报的部分呢，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今天在南投、云林以南的地区呢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好，那注意到雷击或者强阵风，如果说您呢是要到南部去的话呢也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天气的一些变化。那当然啦，这个在离台湾比较远的地方都还是有一些台风，今年台风是比较多。过去说平均一年大概会有大概13点几个台风，但是今年到现在已经第16号台风了，甚至呢你看现在才几月，才现在才8月呢就已经16个了，比过去多很多。那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在统计说，今年的台风这个比率来讲真的是很多。比往年来的很多，大概60年了，好，大概比这60年来呢还要来的更多，到底会有几个呢？这当然等到今年过完就知道了，这是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个提醒。那另外提醒呢，今天呢就是8月13号，明天14号的1314这两天呢，就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呢，在西南风的影响呢，台湾的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有雷雨，并且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澎湖呢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其他地区呢包含了金门、马祖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在午后呢大台北地区还有包括了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呢至上午的中部地区呢一样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在今天的清晨呢至上午东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呢还是会有一些的零星的短暂阵雨。好，来看各地方的这个天气的状况，基本上很多地方的降雨几率都还是蛮高的。我们看一下，在今天宜花东地区的降雨几率20%到30%，

0: 温度的部分呢，从27度到34度之间。在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的话呢，其实双北跟基隆特别高哈，达到70%、80%啊，像桃园只有20%，好就没有说特别高，桃园新竹20%，可是呢，你看双北跟基隆就达到70%-80%了。那在整个北部地区的温度呢，从27度到36度之间，在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40%-60%，温度呢25%-35%。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60%-80%都是很高的哦。那温度的部分呢，从26度到33度之间。其实全台各地最近呢，尤其呢，像这个北部地区啦，降雨几率都很高。后续呢，这几天呢，雨的降雨的几率都会特别高，一直到下个礼拜二哦。所以如果说在最近有要到外县市、跨县市的话呢，也麻烦大家哈，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因为最近呢。这样的几率会比较高，跑都会比较高的，所以呢，请各位一定要留意小心，尤其在开车的时候。好的，这是一开始呢，跟大家提醒有关于呢天气，好，还有包括呢就是在路况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来看时间，现在到了7:16哦，有任何路况讯息对行车造成影响的部分，麻烦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7。那如果是要查询要问路况的，或者说师傅要帮你协询要帮你广播的话呢，可以拨打了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好，那么在这地方不管呢是即时路况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固定路况，我们都随时会跟大家提醒哦。像如果一般的路况呢，在每个小时整点我们都会给路况联播，那在即时路况呢，我们也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呢跟大家来做提醒的。来，那现在很快讲讲话，看看这个天气，再看看呢路况之后呢，又过了17分钟了
1: 哦。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1: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3: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1: 然后呢？
3: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3: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3: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OK， 继续来听这首歌曲了。陶丽萍还记不记得这名字呢？这首歌曲是当时应该说她的成名曲了吧？好想再听一遍，来听看看喽。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曲了，就是陶丽萍所唱的歌曲了，好想再听一遍。那现在时间到了7:23了，昨天大概8点多吧，然后看到了一些歌手啊，就是台语歌手，还有包括一些宣传呢，他们就在脸书分享，大家分享的同样一则，其实他们没有说写太多字，只能po 了这个陈英杰的照片。好，或者说呢，只有谈到陈英杰，我大概心里就知道说为什么要突然的去 po 这个东西，大概就看到了陈英杰这个歌手，我想大家绝对都很熟悉，尤其呢 他的晚年啦，等于说是生病啦，入狱啦之类的，那最后那个卧床其实时间也蛮长的，那在昨天呢就生命中画下了句点，享受呢是72岁。好，那在过去呢，其实不管呢他的这些谈吐啦，他的歌声呢，都是大家呢印象非常深刻的。那昨天也很巧，我大概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播了他的《嗨嗨人生》，而且我昨天在想说要播哪个版本呢，最后决定就是播陈英杰的版本。所以当昨天后来晚一点又有人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我都看到了哈，其实一些歌手朋友他们都已经有分享了，然后看到之后就觉得好像也不能说这个心情是好或不好，就觉得说这好像对他来讲是另外一种所谓的解脱吧，因为这么长的时间下来大家对他的很多的祝福，但是我想当事人他自己呢可能比较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一些状况。所以在看看别人的时候呢，反观呢就好像人生就是一出戏哦，那我们自己的本身也是 一出戏，或许呢他只是我们的身边的一个过路旁人或者是一个配角，但是呢不管如何呢，我们才是自己真正生命中的这场戏的主角。好，但这个主角交织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主角，那不同主角呢可能在我们生命中他只是一个旁人，甚至一个可能路人甲路人乙之类的，那终究呢他有这么多的歌曲

留下来。钟兆琪、啊、唱春风那首国语歌之后，到后来、啊、有盈盈的祝福啦，然后到台语歌曲、啊、像是海海锦江应该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好，只能说之一。那当然他的歌曲真的很多啦，好像那个蒙蒙啊吼啦，还包括了就是红不会刷。那这场红不会刷呢，好，来已经停了，对他来说呢已经画下了一个休止符了。但是我们想的祝福是无限的，好，尤其呢这些歌曲呢真的其实唱尽了很多人生的那些点点滴滴的。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来听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红不会刷。来，这是陈英杰，来歌坛的大姐大。现在应该说已故艺人啊，他所唱下来也是我印象很深刻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呢。那等一下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很快到了七点半钟，我们要关心呢半点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空中来了。

0: 景广新闻。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行政院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待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3: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来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
2: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计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付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健署表示，健康币最快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建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5: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4: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6: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经有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7: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6: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

0: 611次炸得2600多万，但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歌手陈英杰病逝，享受72岁。陈英杰以歌曲《海海人生》《风飞沙》走红演艺圈，不过他情路坎坷，也背上千万债务，更在2023年因教唆伪造有价证券遭判刑3年2个月。在入狱期间，他因肾衰竭紧急送医，近2年健康不见起色，如今病逝台北，人生落幕。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米酯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8: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9: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7: 没错，依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8: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9: 记住防毒3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7: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8: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9: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8: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9: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8: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来，昨天有没有去看流星雨了？还是睡觉比较快哈？那当然看地方了哈。这个昨天就是说，哇，这个流星会特别多，那很多人就会期待哈。但如果说其实有透过一些特殊的那种器材呢，看的流星应该会特别多，对不对哈？那当然，这个天气好的话呢，当然看的话就很 OK。如果天气不 OK 的话呢，只能说等到下次吧，没缘，对不对？那现在呢，时间到了7:39，朋友们有路况要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那一早呢，在花莲地区呢，这个交通路况呢，主要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呢开放哈，从6:30到8:00，那8:00之后就会封闭了，封闭之后好要等到呢10:00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会再放行啊，这种放行呢是1个钟头到1点钟哈，那最后呢在傍晚6点呢都还是会封闭台八的部分，那还有呢就是在苏花的159.4，在大清水的明水道复建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的4点钟，这地方呢每次放行时间大约30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再过30分钟再开放哈，大概是如此，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这个掌握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排沙放水的讯息呢，东部发电厂来看一下呢，刚刚有传一个，就是有先前有一个讯息进来了，就是说今天呢排沙放水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

的四点钟排沙放水到哪里呢？到清水溪还有木瓜溪。清水溪木瓜溪请大家远离河床，安全第一了。好的，来我们听歌曲了。因为刚刚讲到这个流星雨啊，就是说很多人说要去看流星，然后跑到那个台北，因为台北那种要找没有光害的地方比较困难，往山上去跑，往郊区去跑。后来很多人跑到这个擎天岗要去看哦，你想看，我想看，大家都想看，结果后来呢塞车，可能流星没看到。后来我看那个新闻在形容说哦，这个网友居然抱怨说，哎呀，看了半天什么流星根本来不及看，光看到那个车灯，一路的车灯，那个好像车灯雨就很多了，更不用说什么流星雨。我就看，哎，有点好笑，怎么没有流星雨，反而看到都是车灯，满山的车灯，就是塞车了，没办法，这样的地方。如果说你看在花莲地区有流星雨的话，我们只要稍微靠一下海边，靠一下山边，哎呀，要看的就很容易了，是吗？没错哦。好，我们就来听听看了 F4 的这首大家熟悉的流星雨之后，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1: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2: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0: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2: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2: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0: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2: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0: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3: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4: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利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好，来看一下了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日。好，那今天有什么特别日子？有一个叫国际的什么左撇子日。哎，左撇子还有特别一个国际的一个日子哦。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国际左撇子日呢？我们来看过去历史上的今天发生的事情哈，在1901年呢，被誉为呢伤兵的天使英国护理呢，就是护理学的先驱哈，跟创立世界第一所护士学校的南丁格尔逝世了哈，就在今天，享寿呢是90岁。在1961年的时候呢，东德开始呢新建了柏林围墙哈，那激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的一个党号抗议。而在1989年的澳洲举行的热气球比赛，两个热气球呢在升空的时候发生了碰撞哦，那这碰撞居然造成了12个人因此而死亡啊。1990年的时候呢，有一艘载有50名大陆偷渡客的，就是闽平鱼5202号的渔船呢，从宜兰的南方澳出发呢，遣返大陆啊。那在这个晚上呢，10:05呢，在基隆呢正北方的13海里处呢，和我国呢执行的遣返任务的834号的巡防舰发生了碰撞。那这个闽平鱼呢5020号呢随即呢就翻覆了。好，那伴随的这个834号的军舰还有2艘的海巡艇呢立刻呢展开了搜索。那总共救起了有29名的大陆偷渡客，另外还有呢21名因此而下落不明了。在2000年的时候呢，俄罗斯核子潜艇呢叫做库斯克号呢在巴伦之海的这个部分呢，那演习发生了爆炸，然后爆炸之后下沉到这个海底呢，那体内有118名官兵因此全部罹难，哇，这个蛮惨的。再来2004年的第

且呢，奥运在希腊的雅典揭幕，来自世界呢202个国家10000多名的选手呢参加，哇，这一定是很热闹的哈、哦！你看，在2012年呢，伦敦的奥运落幕了，美国呢46面的金牌呢称霸哈，啊，算是这个第一名就对了哈。那中国大陆呢有38面的居次，那地主的英国有29面，好，那排第三。那中华队呢一银一铜哈，名列第63名。

那刚刚讲说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这个倒是很少听到，听过左撇子但是没有听过还有一个国际日，对不对？那这个国际左撇子日呢，或叫做呢世界左撇子节，是由一个呢由一些左撇子的组织，他们号召的一个组织呢专为左撇子而设的一个节日，那就是每年的8月13号。那话说在1975年，就是民国64年的8月13号的今天呢，在美国有一群的左撇子，他们成立了左撇子国际的一个组织，那希望能够争取了左撇子相关的权益。好，那这组织呢也决定呢从这个1976年开始呢将每年的8月13号定为呢国际左撇子日。所以的换句话说呢，这一天定呢是从民国65年的时候，1976年的，没错，从这一天开始了。那1992年开始呢，英国的左撇子联盟呢也开始庆祝左撇子日，在英国各个城市呢都有这个开始有盛大的庆祝活动。那怎么个庆祝呢？比如说游行啊，或者表演啊，设立左撇子的空间，那左撇子艺术创作等等的哈。那这些呢节日就受到了更多人的尊重啊。那根据呢这个左撇子联盟网站的描写，说这个节日呢是目的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到左撇子在以右手为主的世界当中呢遭受到很多很奇怪的这种不便啊，希望能够促使在教育啦，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或者在工具的这些设计上能够重视有的人他是用左手在做的权益啊，并能够呢发起呢对左撇子相关的研究。是啊，身边其实蛮多朋友都是用左手在写字或左手在拿东西，但是有的器具你看像滑鼠就有分左手右手，那有的不分左右都可以，但如果说你是右手用左手的那种所谓的那个滑鼠就不是很方便，所以呢有时候还可以去分的。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节日提倡了，让大家能够尊重到每一个人他的权益了。好，以上呢就是回顾历史上的今天，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首歌送给左撇子的朋友，来张芸京的歌曲了，左撇子。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来左撇子，来自张芸京所唱的歌曲。我们看时间，现在是7:57了。好了，提醒呢，等一下快8点钟了哈，8点钟哈，今天呢有排沙放水的部分，有排沙放水的部分呢，请大家要注意哈。从早上的时间，等一下的8点钟，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东部发电厂排沙放水到清水溪跟木瓜溪，清水溪跟木瓜溪，请大家远离河床，不要靠近。那再来的话，等一下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路段也即将呢在8点钟开始要封闭了。那封闭之后呢，下次放行时间会等到10点钟，10点钟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小时。好，那这个地方呢，到了傍晚6点之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钟，夜间都是封闭的。这是台八中横公路跟大家提醒。在苏花的路段呢，159.4的路段，也就是呢，在大清水明隧道，早上的时间，好，从这个7点钟开始呢，到下午的4点钟呢，是每30分钟就放行一次，好，放行一次之后呢，再继续封闭，好，那原则上都以30分钟大约，所以呢，不见得会是整点或半点的时间，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有任何要提醒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的专线电话。好的，那等一下呢，剩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来给大家哈一小段的音乐，来一小段音乐来梳理一下我们的这个礼拜或者今天你要做的哪些事情了哈。那等一下呢，在整点的时候再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